0: 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
2: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0: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好的啊，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你们都在路上吗？今天的路况怎么样啊？外面还下不下雨了？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啊。然后还是啊，就是大家一定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有问题随时来问啊，有问题随时来问。我昨天在节目里就是跟大家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那个现在进入到汛期了嘛，就有可能在雨量大的情况下有积水。那么在过积水的时候呢，比如说电车和燃油车，哎，你们就是在你们销售培训的过程当中

0: 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就是提示，就
1: 是
0: 燃油车过水和电车过水谁的就是危险系数对车辆的损害最大。
1: 那相比较来说的话肯定是电车，因为电车主要就是电池嘛，电池的话它的位置一般都比较低，但是现在市面上能够上市的电车的话它都是做好这个防护的，这个不用担心。
0: 对，它有做这个防水的那个高度，
1: 对，它的防水测试包括对深度测试，
0: 还有那个就是距离，
1: 对，尤其是像我们这个 17X 的话它的外面那个包装啊尖层，这个我说的不是特别专业啊，但是它都是用的是航空材料，对，所以说对于高温呐、高压呀，
0: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因为昨天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昨天还是晴天的状态，大家可能就是意识比较就是比较淡漠啊。你看今天就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可能未来这几天都会下雨，就是我们真正的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呀、如果说你把这个我们说到的有一些普及的内容、科普的内容，你变成这个日常，你会马上有一个应急的处理。还有一个就是我昨天重点讲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电车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因为我记得之前古大夫就说过他开过一辆电车涉水是完全 OK 的，那个纯属是侥幸的情况啊。就是我昨天举了两个例子，就是说车辆就是电车涉水是有自燃的风险的。我举两个例子啊，昨天可能有人没有听到。2022年飓风伊恩袭击美国后，佛罗里达等多州遭遇洪水，然后救援人员惊讶地发现有20多台电动车的底盘被水泡之后起火了啊。然后呢，这个品牌包括特斯拉、福特和通用。2024年飓风海伦再袭美国，然后电动车集体燃烧的闹剧又上演了，有的甚至只在水里面泡了两分钟就开始光速起火了。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就是避免涉水，无论是燃油车还是电车。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相对来比较的话，电车的涉水它的危险系数高一些，危险系数更高一些。再一个就是我昨天是谁说的，他的电车有一次涉水之后整个那个电的系统全都不好用了，然后有就是好一段时间就是整个的车内的，因为它毕竟是电控的嘛，就整个系统都坏掉了。所以说这个就真的是尤其是雨天啊，像这样的汛期，大家停车的位置一定要选好。我之前有个同事啊，他也是没有什么经验，他把车就停在低洼路段，第二天上班那车车内是全是水，他自己都懵了，他说我停着怎么还进水了呢？因为他也是个新手，就觉得车是密闭空间，怎么能停在这儿？我又没往前开，怎么能进水呢？我说你好好想想，我说车是封闭，完全封闭密闭的吗？所以说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格外的注意。剩下就是比如说那个车掉到就是湖里里面这种情况，就是涉及到比较小，我就不说了啊。大家往视频号挤一挤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可惜说我过水喇叭就不响了，闷闷的，那就是进喇叭进水了。那就是车风挡玻璃上油膜如何清洗掉，有专门除油膜的那个清洗剂，你就到那个洗车那块他就帮你处理了，而且应该是不收费的啊，你就让他帮你整一下。那个油膜就是车上应该都有，就是有些人吧他不在意，有些人那个车那个油膜啊就整得浑化的，就感觉咱那玻璃水怎么洗车都洗不干净，你没发现吗？怎么刮都刮不干净。第一是可能你雨刮器已经不够密了，就是严丝合缝那种。第二就是比如说树油子呀什么滴到上面没有及时的清理啊，它就形成了一层油膜，还是影响你，尤其是下雨天这个情况特别明显。下雨天如果车上有油的话，雨水一刮就可明显了，你去洗车行他就帮你弄了，那个一大瓶能用很多车，所以说一般情况他应该不会收你钱，如果收你钱你就换一家，正常来讲不会要你钱的啊。雨下来了能量释放出来就不会太有大风了，对对对，下了雨了风就小了， 但下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呢。那个电车呀，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就是咱们也是稍微开车的时候，就咱就是怎么说呢，就咱躲一躲啊。那电车我前两天开车也是，我正在这开着车呢，我开车吧就算是全神贯注了啊，我轻易我从来是就是不会眼睛就是去看一些别的地方，那个车在我旁边嗖就过去了，
1: 太快
0: 我都没看见，然后我寻思什么玩意儿，那肯定是车呀，我寻思什么车，什么车这么快，嗖就过去了，一个电车，真的把我吓一跳。所以大家开车啊，无论是电车燃油车，就这天儿啊咱就稳当开。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往视频号进一进。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各位。刚才全家说的是上汽奥迪啊，上汽奥迪，上汽奥迪一共现在是几款车型了？
1: 上汽奥迪现在是哎呀，几款了？
0: 看看
1: 五款了，
0: 看看
1: 五款车型了。
0: 嗯，
1: 现在是如果说是想选汽油车型，传统的四环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5L、A7L 和 Q6 啊，两款是
0: 两款是怎么样？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性价比和一个购买力的，是不是？
1: 两款是轿车，如果说是咱们预算的话是在25-26万、27-28万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5L、
0: 嗯、
1: A5L 的话起步价优惠完是25万9900，是一款非常时尚动感又运动的一款最新设计的一个轿跑，宽体轿跑的一个车型，它是沿用了海外版进口 A5 的一个设计，然后等比例加长的，兼顾了空间和运动时尚。这款车型的话现在卖的也是非常的好。
0: 哎，我前两天还跟他们说呢，说现在这个就是新能源太卷了，就新能源可能在每个月都会有一些上新的这种车型，就是特别的多，然后价格也挺卷，几乎覆盖了全价位的车型感觉。
1: 嗯，应该大部分都比较贵吧，
0: 大部分贵一些。
1: 对，
0: 就是现在就是新能源卷到这个程度，怎么咱们就是传统的豪华品牌好像很稳的那种感觉啊。
1: 嗯，豪华品牌它跟新势力品牌，我觉得造车它的理念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你像就是咱们说传统 BBA 也好，包括就是传统的合资品牌也好，它没有说是我通过产品不断的上新不断的上市而去吸引占领市场，而是都会是考虑到耐用的一个程度，就是会经过很多人的测试，可能现在车可能是不像原来了，可能需求的话开个7-8年10多年，但是我们造车的话依然是从驾驶的角度去考虑，就是从实用性从各种测试来考虑到这个使用，
0: 花哨的噱头，
1: 对，还是就是真的是造车的话就是先是以驾驶开为目的，然后再考虑到一些科技性。
0: 对，我真的发现就是现在好像很多这种比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个品牌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多的新车上市啊，就是没有让你觉得说就是花哨的车是车型特别多的感觉。
1: 对，
0: 嗯，这个我觉得挺稳的，至少心态挺稳的。
1: 嗯，但是也很着急，也想占市场，但是没办法，它品牌出新车型它不是说是很快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对，
0: 嗯，对。那电车怎么那么快呢？电车真的我感觉就已经弯道超车到一定程度了，真的是夸张了啊。江天说新能源车就像最初的手机市场一样，有10个品牌，最后就剩下几个品牌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政府还是有那种补贴的时候，就是新能源有补贴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020年、2021年那个样子吧。哎呀我的天，那时候新能源新势力品牌百花齐放，就是我记得我打开了一篇公众号，那些品牌密密麻麻的就老多老多老多了，我翻半天没翻到底儿。你看现在剩下的其实没有多少，它已经大浪淘沙那一轮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嗯，大美老师早上好，全家小姐真好看，全家小姐头发长了咋不剃一下呢？
1: 我打算扎小辫儿。
0: 她打算当小女孩，这话问的还剃一下， 车友群推一下。好的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群啊，各位，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早大美，早猫，就是有关于车辆方面的啊，还有就是大美，燃油车都要被淘汰了，还要买燃油车吗？就是新能源和燃油车，它永远是不能说是怎么说呢？谁被谁给淘汰掉了？它俩是完全，我觉得，我想想啊，这话应该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新能源它的发展是新能源的发展，燃油是燃油的发展。我觉得它俩互相不会抢占市场的原因就在于，买燃油车的他可能真的不会去买新能源，买新能源的他也不一定会去买燃油车，你觉得呢？
1: 这样我是这么想的，
0: 这样说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们俩是不抢占市场，不会因为新能源的购买力增多了而导致就是也不能、也不对啊，但是市场份额在这摆着呢。我想想这话
1: 其实现在就是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实中途现在可能是有的人家是两台车，一台是燃油车，然后另一台的话会选择一台那个新能源的车型作为代步，因为比如说你要是出去或者是长途旅行的话，或者是一家人想要走很远，那你可能是有续航焦虑，那这时候的话燃油车就可以解决掉你这个续航焦虑的问题。但是你平时大部分的使用场景呢又是在市区代步，那可能就是日常的话就是纯电几百公里就够用了，就是像我周围有很多人全都是一台燃油车一台纯电车型，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家里面都会有，
1: 对，家里面都会有
0: 安排，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他就是第一次就是买这一台车，如果家庭用车的话，应该很少会直接就入门就会选择一台纯电车型。
0: 就是你现在大家就是担心的是，我到底现在可能我很喜欢燃油车，但是以现在目前的市场趋势的话，我买燃油车我就怕到时候怎么怎么着的。但实际上我跟你说，就是它是一个，它确实是一个博弈啊，确实是个博弈。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你刚才我突然想到，就是他俩其实也不能说完全的没有关系，因为你新能源多卖一辆可能就意味燃油车少卖一辆，因为它市场占比它就这么大啊。但是呢这只是部分极端的一个场景啊，就是燃油车它还是能够守住一个基本盘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就是我现在觉得新能源特别的这个就有走势，但是我因为我喜欢燃油车，但是我看到新能源这个态势我还是买新能源吧，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购买啊。比如说你想要求省钱又省油啊，那你就毫不犹豫你去买纯电，而且要买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10万以内的或者15万以内的，不要去买高价位的，因为高价位的电车实际上它只是省油但它不省钱啊。那如果说我就是公里数比较少，我想找一个稳定的并且有长途需求的这样的出行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车型的话，那你就稳稳的选燃油车。其实最主要还是看大家的需求，这市场很多啊，但是最主要还是要看你需求来进行购买，不要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买车啊。我的小学妹决定换上汽奥迪，全家在哪个店？
1: 哈尔滨的店都是我们家的店，所以说你看方便啊。
0: 他说这有人帮他回复了，哈尔滨上汽奥迪店他都管，找他好使是吗？
1: 对
0: 啊，那就直接找全家哪个店都行啊。给推荐一下，现在小学妹一个六岁，有一个六岁宝宝，事业有成，大律师，收入很可以，有助理，适合哪一款车？
1: 看看需求吧。如果说是想选一款新能源的车型的话，其实我真的很推荐E7X这款车型，就是尤其是家里面有宝宝的话，咱们的整个的内饰的话都是最新的一个母婴级的一个认证，它的那个材料全都是环保材料，这个是单独这款车型是上汽奥迪进行认证过的，也是我们头一次宣传到一个母婴级的一个五星安全认证。
0: 母婴级，
1: 对，母婴级。然后它那个整个内饰的话，除了那个就是没有塑料感，要不然就是纯的木纹，纯的真的木纹啊，真的木材，然后就是纳帕真皮 或者是环保皮革，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塑料感，
0: 就是家有宝宝的，或者说有那个孕妇的，
1: 你不用担心说是那个车上有甲醛的，有味儿啊，这个、哦、这方面的话是它的特点、哦、特色，对、
0: 嗯，
1: 因为刚才就是大梅姐说到那个安全方面哈，咱说驾驶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安全，还有那个三电的一个安全，
0: 大点声，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内饰的一个安全，
0: 嗯，
1: 也都是全方位考虑到位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家里有宝宝的，或者说你现在是属于备孕的，或者是怀孕的这个状态，这个车呀，整体来讲它是具有这种环保材质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新车我是不是得放甲醛呀，这方面的问题啊、嗯，相对来说这个顾虑是帮你打消的。这话太霸气了，哈尔滨店都是我家的，
1: 其实就两家
0: 一共两家啊。但是这个管理起来也是一个管理岗位的一个重大责任啊，是不是？想选车的啊，尤其是选上汽奥迪的朋友，可以找全家，是完全 OK 的啊。是要上汽奥迪啊，上汽奥迪啊，没有问题的。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但是他有助理，你说助理用助理是属于开车型的，是不是啊？助理得开车吧？助理得开车、
1: 助理开车，然后呢，老板可以选择坐副驾驶或者坐后排。咱们如果说是你有很高商务需求的话，你可以选择旗舰车型，就是，35万9800、
0: 啊，
1: 那个是四座版本的、
0: 啊。
1: 然后第二排的话是两个零重力座椅、
0: 啊。
1: 如果说是平时家庭需求也比较多的话，可以选择咱们五座版本的，然后副驾驶是零重力座椅。
0: 哎、其实四座跟五座，你觉得最适合，或者说它俩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啊？
1: 其实我觉得一个就是偏商务一些，就是四座的偏商务一些，因为第二排可能是咱们
0: 中间有隔开的，
1: 对，中间呢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扶手，然后还有很多电控的功能，嗯，然后咱们这个四座的后排是两个零重力座椅，可以躺下，可以那个。按摩是吧，很舒服、
0: 哎、你跟我想的正好相反我觉得四座家用也挺舒适的，为什么呢？如果说你有长途需求的话，这个孩子可以在车里面来回走一下呀，这种是不是、啊、
1: 嗯，
0: 相对来说他不像大人愿意一直在那坐着躺着什么的，孩子还是好动一些。
1: 哎，孩子好动的话，咱们后排的话有那个电视
0: 啊，
1: 对，
0: 直接给他，
1: 对，直接就给他定在那里，就让他直接看着他喜欢的动画片就可以了。
0: 毕竟是电车嘛，是不是还是舒适性是有的啊，也是考虑的比较周全。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找那个装修设计师，你一定要找一个跟你情况相符的，比如说你是个有孩子的家庭，你千万别找那个没生过孩子的人给你设计设计家里。哎，我当时我还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我们审美一样吗？其实不光是审美啊，是你有了孩子和没有孩子，和你跟你，比如说有些人当老师，但是他没有孩子啊，就这种情况，他完全对于孩子的那种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设计师他有孩子，他知道孩子平时的一些作息、日常，甚至一些小细节，他给你设计家里面的这个装修的时候，他会设计的非常到位。
1: 对，
0: 大家明白我说这意思吧？比如说我们在设计比如说厕所的时候，可能要设计一个小马桶或者一个小洗手池，或者这些孩子成长当中都是很需要的细节，然后他会给你多打柜子啊，因为你这个家庭，比如说我就大概说这意思，一说就懂了啊，就不多说了。咱还是说车吧，解释真清楚啊，全家小姐姐管大美老师叫大美姐姐，看来大美老师比全家小姐岁数大不少啊。
1: 好嘛，差不多班的班
0: 我是大大，但也不是像你说大不少。我怎么就非得跟你解释，我才不解释呢？我不解释，大不大这个问题我不解释啊。直播看的新车做涉水检测以后再出厂。是不是新车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就是涉水检测和一些指标，它是会有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它一般那个涉水测试好像是不是行进当中的，我看那个数据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就是它只是在静态的水里面，它的涉水深度和这个时长还有距离。但是如果你真的涉水的话，你比如说它涉水深度是一米，但是你要真正涉水你要开的话，它就不是一米了，它建起那个水花的话，它可能就得一米多，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有一定的隐患了，是不是啊？
1: 就是现在有的车它是那个能当船开的，
0: 是，要不大家说我交车船使用税了，为啥车不能当船开呀？那你开吧。昨天有人问我为啥不能当船开，我说那你开去吧，你开吧。全家小姐姐说了一句东北经典话，我们班大班儿，对，咱们都是班大班儿。哎，班大班儿是这几个字儿啊？我都不知道班大班儿这几个字儿是哪几个字，班大班吧，应该是班大班，不是班大班，班大班。欢迎大家啊，继续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打卡报道啊。有一次我家门口发大水，我一看太深了，比我排气管的高度还深，于是我就先上倒牙子，从倒牙子上开回家的。你也是挺厉害啊。咱就不能等等吗？等水退一退吗？咱们就啊，就有时候就得这么着急呢。还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可以继续来问，然后可以在那个视频号里面留言互动。我的视频号可以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可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啊，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群啊，还有就是视频号或者是私信我都可以。全家小姐戴眼镜了，眼镜多少瓦的？
1: 200多瓦。
0: 200多瓦，班大班，对啊，班大班，对呀，我觉得是这几个字，班大班应该这几个字啊。我交车船税为什么不能当？对，昨天有个人就这么问我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就是啊，我后来我还特意真的，他这个问题把我给问住，然后后来我特意我查了一下，就车船使用税，车是车，船是船，在一起交的，就是分开说，分开说啊。大家加我微信就可以了啊，迟蕊的全拼889啊，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啊。世界上最稀有的物品是南非的钻石，中国的稀土，就是爱汽车的直播。又在这阴阳我啊，又在阴阳我。大家往视频号进一下啊。我们节目都快结束了，超哥来了，我想问问超哥，你直接全家下班啊？你要？
2: 我是赶了两起堵，两起肇事，
0: 两起肇事。
2: 对，一起是大直街上，一起是和平路上，
0: 啊，
2: 都是我的必经路。
0: 你快说说吧。
2: 都是并道。
0: 并道。
2: 对，但是这两起都是比亚迪。
0: 嗯。
2: 啊，两起事故都是比亚迪。
0: 都是电车。
2: 对，都是电车。第一起在大直街上是比亚迪之行，然后有一个车并道，然后刮到他的右前了。
0: 嗯，
2: 第二起是应该是追尾比亚迪。
0: 就是刚才我们刚说完啊，这电车这个速度啊，尤其是这种雨天什么的，可能它刹车什么的不会特别的灵敏，是不是？
2: 不光是电车，燃油车的话，雨天刹车也会是距离变长。
0: 所以说，再一个就是大家开电车也好啊，开燃油车也好，就这个天儿就不要争道抢行了。你就是迟到了，你就是上班迟到了，咱就说迟到重要还是安全重要，你这个判断题这还用选吗？老夫算出大美老师岁数了，今年本命年穿红衣服，大美老师今年48了。对，我40多了，主播身材真好。是不是啊？你就是安全和迟到来讲，而且啊就这天儿，我觉得就咱单位领导哈，你要是迟到个3分5分的，5、7、8分的，10分20分的，都不带说啥的，是不是？我就这个天气啊，咱们领导都有同样心态，堵车是不是？天儿不好，视线不好啊，开得慢，这都很那个容易理解的，为啥非得抢那一两秒钟呢？看大美节目重要， 这你们都可会说了，是不是啊？这不至于吧？你给我们超哥堵的，你说这他哪是迟到啊？他赶上人下班了都。
2: 我这来进俩来了。
0: 就是他哪是迟到的问题呀、啊？这我们都下班了，你说给我们超哥给堵那儿了，还赶上两起，他能赶上两起，我估计今天那都得多少起了，都得。你说你这开车那个啥，这还影响别人上班，你说。大家都慢点开，大家慢点开，最主要是安全啊，别的不重要，最主要是安全。十万左右车就别执着什么智驾了，买不带智驾的，最高配反而最好。十万左右的车不是买智驾，是买省油的车，省油的车是不是啊？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大家的追求不一样，需求不一样，最主要预算不一样啊。你买车最主要不得你看看你手里有多少钱吗？对不对？你这赠命你要买，你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干啥呀？对不对啊？所以说你买车最主要看预算，看需求啊、嗯。超哥今天就是爱下班，人家刚才那个全家问我说，今天是不是他俩都来要、啊、不都不来呀？我说不能，超哥肯定来。我刚才8:10的时候寻思，哎呀，可真是一点也不争气呀、啊。刚跟人说完，嗯。车真的是越坐越大，一个车位都停不下了。好像现在车位确实感觉略微有点小了都啊。
2: 应该是只能说车位变小了。
0: 对，就车位现在、
2: 嗯、
0: 就是有些老车位上，现在车位都短，是有标准的吗？都标准的吗？
2: 应该是正常有个标准的。
0: 我感觉应该是有标准。
2: 对。
0: 啊，有那车位真的窄啊，确实现在有些车坐的那个宽劲儿根本停不下了，根本停不下，确实是。大美奇瑞捷途是不是也有11万左右的六座车？那你要说捷途的话，那好像是太有了。捷途这个价位的，哎，它那个X90 吧，好像是有六座的。哎，太有了，捷途的车型这个价位覆盖的车型太有了。想问问卡罗拉双擎这个车怎么样？现在还有买的价值吗？同级别有更好的选择吗？卡罗拉双擎，
2: 卡罗拉双擎可以买。
0: 嗯
2: 嗯。现在价格也便宜，所以这个它这个双擎这个故障率也特别低。
0: 嗯，
2: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买。
0: 嗯
2: 嗯，如果说你要是不选择卡罗拉的话，那你就只能选新能源了。
0: 嗯
2: 嗯，
0: 卡罗拉就是同级别就雷凌呗。
2: 雷凌它俩就是姊妹车型。嗯
0: 嗯，
2: 东西都是一样的。
0: 咱们东北是雷凌和卡罗拉，它俩哪个更那个？
2: 卡罗拉相对于比雷凌要多一些，
0: 多一些。
2: 对，
0: 卡罗拉多一些，那你就买雷凌。雷凌肯定便宜，就是价格上它俩应该大差不差，但是如果说卡罗拉它的保有量大一些的话，雷凌它价格就会稍微便宜一点，但可能便宜的不会太多。
2: 对，不会太多。
0: 嗯，你去看个实车。再一个，据我听说啊，就好像有点就是噪音，是胎噪还是什么，声音稍微大一些，你看能不能接受，你去试驾一下，自己试驾一下，感受感受啊。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继续来问啊，然后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可心儿说害怕磕电池，特斯拉电池低是吧？大家一定啊，你就是那个你开电车，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的电池的位置在哪里。一般是不是电池都在最底下呀？
2: 对，最底下就是在这个
0: 底盘那个位置，
2: 四个座中间的大概中间的位置，
0: 嗯，
2: 最居中的位置。
0: 你就大概了解一下，如果说一旦咱们开这么多年车，有没有人一下底盘没刮过的？我刮过，全家你刮过吗？
1: 我也刮过，
0: 就是
1: 护板底下的油底壳
0: 护板
1: 都已经变形了。
0: 啊，你刮个灯粘着，
1: 它很容易，就是你
0: 很容易就被
1: 很容易
0: 到了。
1: 对，
0: 超哥，你刮过底盘吗？
2: 刮过，
0: 你也
2: 刮
0: 过，
2: 把变形油底壳都刮漏了。
0: 哎，它那个就是电池的那个底盘，它应该是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或者说非常结实的这个外壳吧？
2: 一般有的话，
0: 不会像咱们原来那个、
2: 有的电池它会安个加装一个外加装一个那个护板啥的，有的是直接就裸露到外头了。
0: 啊，我说电池，
2: 对，
0: 电池还有直接裸露的，
2: 就是 整体的一个那个包装嘛，
0: 我知道它外面没有什么就是保护的壳什么的，
2: 会有
0: 一般都有吧，
2: 对，一般都是两层到三层。
0: 那咱们正常比如说那个就是刮一下那种情况，能至于给它刮漏吗？
2: 不会，
0: 正常应该不会，
2: 对，
0: 除非是
2: 因为它那中间有个空间，空间的话需要散热嘛，它那散热空间可能是需要走水的，它不可能是完全一下就接触到电池。
0: 大美老师穿这个衣服，东北话好像叫线衣出来了。有时候吧，我跟你们男的就聊这种就是服饰啦、穿搭啦、OOTD 呀、啊，你不懂。

0: 那个大型 SUV，
1: 嗯。
0: 没有，它肯定是对相对比，一些华为了，就是理想了这些大型车的对比对标，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选择 ID.9X，
1: 嗯，就是说他，你想问，主要是问的是
0: 对，
1: 什
0: 主要问它是什么，因为它们属于大型 SUV 嘛，
1: 么？嗯，
0: 续航了都可以。
1: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咱们买车啊，就是大多数的人呢，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需求不够明朗，哎，越问你越觉得。你的这种就是对于车的需求，你就越来越明朗了，越来越明朗。大美衣服颜色亮堂，嗯，就是跟理想增程式的相比较。我看你问的问，啊，他想问大众的 ID.9X 跟理想这种增程的车型相比较一下。
0: 它这个属于纯电的，一共有两款，一款是400多续航，一款是300多续航的，但是它这个价格肯定是比这个，理想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相比，它价格肯定会便宜一些，因为属于纯电嘛，它没有发动机，
1: 没有发动机，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要是说的没有长途需求的话，这个 9X 是可以
1: 嗯，
0: 的，如果说有长途的话，它这个冬天的续航肯定会低一些。
1: 而且你要是想买那个理想的话，理想应该是比它贵吧？你想买那个理想几啊？大众的 ID.9 现在是多少钱？三十左右万吧，三十多起步价，
0: 对，
1: 是不是？你对标的是理想的 L 几啊？不能是九啊，应该是八，或者是
0: 9肯定下不来，
1: 九下不来，八
0: 9得
1: 吧，
0: 四五
1: 七
0: 十。
1: 八，八你也还贵将近10万呢，七它就不对标了，它就理想相对来说比它贵一些。再一个，他想对比一下增程式，
0: 增程这个发动机增程的话，肯定是噪音会大一些呗。如果
1: 嗯。
0: 说你要是说的不在意这个发动机这个噪音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增程的。如果说你喜欢静一些的话，那你就选择纯电的。
1: 嗯，好吧，是这样的一个那什么啊，还有刚才有问的那个，就是领克900、智己 LS9、乐道的 L90，买哪个？
0: 我觉得乐道可以。
1: 嗯，
0: 因为怎么说，乐道也
1: 性价
0: 是。
1: 比高一些，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车就是有一些线控转向了、线控刹车了，比如说乐道，可能你看看它那款是不是线控转向了，
1: 嗯，嗯。
0: 它这个配置啥的，包括它这个支架也都不错，因为它毕竟跟那个蔚来他们是，有关联的。
1: 而且那个领克900，其实我是比较看重这个车的，但相对来说，就是它的续航没，就是不会太有续航焦虑的这个问题。比
0: 对，
1: 如说你有孩子啊，有长
0: 而
1: 途
0: 且
1: 的这
0: 说
1: 种需
0: 乐道
1: 求，
0: 这块可以选择租电或买电。
1: 啊，还可以租电，
0: 对，你可以选择一次性购买电池，也可以选
1: 嗯，
0: 择租电。
1: 嗯嗯嗯。
0: 对，
1: 这个反正有比较有性价比啊，就乐道，刚才说到这个乐道啊，相对来说比较有性价比一点，因为那个你是城市通勤呐，或者家用有娃啊，嗯，反正这个相对来说吧，啊，性价比高一些，能省电，能省钱，嗯，补能还相对来说比较快，嗯。一会儿去 4S 店，嗯。再一个，你也可以看看咱们的那个上汽奥迪，咱这个价位的也有，是不是30左右万
2: 但
1: 的
2: 咱家都是纯电的，
1: 纯
2: 没有
1: 电的
2: 增
1: 车
2: 程
1: 型？
2: 的。
1: 嗯，
2: 对，
1: 刚才他说的是不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是乐道的，选乐道智己的。
2: 他应该选的都是增程的车型吗？
1: 这个乐道领克900，嗯，
2: 对，如果说是
1: 纯
2: 你
1: 电。
2: 是，如果是纯电需求的话，其实在这个价位的话，就可以看到咱们奥迪的 ETX 了。
1: 对，ID 的那个也是增程的，也是增
2: 对，
1: 程的，嗯，
2: 就是对，如果说是你不选增程的，只选纯电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咱们的奥
1: 啊，
2: 迪
1: 这个价
2: ETX。
1: 位可以去看看纯
2: 对对
1: 电，
2: 对，因为它
1: 这
2: 现在
1: 这是
2: 续
1: 另
2: 航，
1: 外一个人，
2: 因为现在续航的话，它是从635到751公里，一般你家用的或者是省内长途的话，基本上焦虑也不是很大。然后日常使用的话，驾驶起来的话，这是一款什么车呢？其实你可以跟现在新势力品牌的话，你可以去都去试驾一下，你就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个车跟别的车有 什么区别，你看着的话其实都差不多，看着的话就是能感觉到就是现在是科技感很强，但是其实真的是需要开一下，包括有客户到我们店的话也会有看过其他车型的，然后来我们店之后，然后想让我们讲解一下跟其他车型的区别，说你看到的都差不多。

0: 不多，其实你真正的你开一圈之后，然后自己感受一下跟其他车型有什么区别。对，
1: 好吧。我看看啊，煎蛋说坦克的插混能开十年吗？或者怎么选想开十年的插混？
2: 没问题，现在这个车这个开十年以上都没有问题，无论你是这个增程还是电车，只不过就
1: 是。但
2: 是
1: 你建议他们买油改电吗？
2: 油改电。
1: 嗯，油改电的车。
2: 啊，油改电的车也没问题啊。
1: 嗯，油改电车也没问题。嗯、
2: 对啊。
1: 嗯。
2: 你比如说原先是油车，现在他不做油车了，
1: 对对对，
2: 就想做成这个电车了。
1: 嗯，
2: 因为跟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这个可能油车卖不好，但是他电车不一定卖不好。包括比亚迪、
1: 嗯、
2: 比亚迪开始的油车已经都落魄的快不行了，但是现在他已经改到这个电车和这个新能源
1: 了，换赛道了，一下就
2: 撑
1: 起来了。
2: 对啊，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1: 嗯， 嗯，但是就是说你说这个问题啊，就是坦克的插混能开十年吗？这个问题是肯定的答案，是一定能开十年的。你就任何车都是，你的大前提就是你开车你要去保养它，正常使用，不要激烈驾驶，不要有事儿没事儿的你就是给这个车就是使用强度太大啊，你就正常开，然后好好保养，开个十年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而且不光是坦克的插混，你任何车的插混开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电池的寿命啊，还有就是因为充电嘛，它可能会对电池造成一定的消耗啊，大家都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正常你就是十年的话，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只不过现在啊，经常就是大家认为的理论是那个啊，我现在这个我就是大家买车没有人是往十年以上开的，因为现在这个车的换代太快了，十年以后机器人把我给替代了。
0: 现在就是4S店里的主播都是可以 AI 的
1: AI 了。
0: 对，
1: 哎呀，我前两天我没看马斯克那三小时的那个什么，是什么，他有一个访谈啊，你们看了吗？但我看了个大概总结，我看了一人给总结了一下。哎呀，这个事儿我一会儿在视频号里分享一下。大美话筒往回拽一拽啊，说这样抻脖子极其损害颈椎。嗯，我这两天确实我得注意一下了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大众这种大品牌新能源是不是应该要比国产新势力各方面技术要更扎实一些呢？
2: 它这个底盘倒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哎，你就大众这个吧，因为咱们这个
2: 别的不一定确定。
1: 嗯，咱们说说奥迪吧。你看奥迪现在也在涉及新能源，对不对？那你对于咱就是你这种就是你这个思维来讲的话，是不是奥迪是也是豪华品牌，传统的这个豪华品牌，现在也在扎根新能源，那你说它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技术方面的一些转型？
0: 会呀，但是说两方面啊。第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会有很多人说，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国产的，确实很多东西都是国产的。你比如说辅助驾驶，那我们用的是 Momenta 的，就是全国的话，就是它搭载量是60%，就是有10台车的话，有6台车搭载的都是 Momenta，而且行驶里程是81公里，就是整个这个数据的一个采集，包括整个一个更新换代，都是它是非常先进的，就是我们会采用的品控各方面是不一样的啊。那再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调教，我们是奥迪赛道级的一个设计师调教的，所以说对于底盘的一个扎实程度啊，还有你整个车开起来的感觉，这个驾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就是零部件的供应商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是奥迪的品质，奥迪的品质的话，你比如说我的空悬是德国大陆的，我的 CDC 是采埃孚的，就是有很多东西的话，你看到它都是有，但是它背后的品牌的一个逻辑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是我一样有空气悬挂，可能我的是国产的某个品牌，但是我用的是进口的某个品牌，它的品质各方面是不一样的。这个综合的品控组织到一起，加上就是百年品牌的一个 底蕴吧，对、
1: 嗯、
0: 这个品牌力综合到一起，那价格合适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说是你在同样30万的来讲，你要选择是蔚来，还是要选择小米，还是要选择奥迪，我觉得这个是自己内心我觉得也都会纠结一下、
1: 啊、那换成大众呢？
0: 大众也是一样的，
1: 奥迪换成
0: 大众
1: 呢？对，大众
0: 的话也是一个百年品牌呀、
1: 嗯、
0: 百年品牌的它的造车一定是有底蕴和积淀的。
1: 其实我能明白他想问的问题啊，就比如说现在新势力品牌属于弯道超车，嗯，就是那个原来小谷说这叫互联网车企。当然了，它这里面呢可能涵盖了对于这个新势力品牌的一些，就是咱们老一代人的这种眼光吧，我觉得就是不够准确，就是纯在互联网车企，因为他们现在可能在这个互联网上面的热度会更高一些。
0: 因为现在很多人买车他已经不关注于驾驶感受和操控了，
1: 嗯，
0: 他只关心他看到的东西，他不关心他看不到的地方。这个车都是开的，那你一样，大众调教出来车型和你其他品牌调教出车型，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选择，就是你去开一圈，你去做一些，就是你日常可以跟4S店去研究一下。
1: 这个我好想跟你探讨一下，现在大家是通过什么来了解车？不再是试驾，不是第一步了。
0: 嗯，现在是先看嘛，先听，
1: 先在网上
0: 先看，先在网上看，看好之后的话，我在几个中做对比，然后到店里去，然后再进行试驾。对，
1: 就是我的意思是，原来大家看车不也是这样吗？现在网上选，还是原来是先在店里选呢？
0: 原来看车的话，可能看品牌呀。
1: 啊，
0: 你现在看车
1: 几个品牌？
0: 对，你现在看车的话，就是太花哨了，你自己都不知道该选什么
1: 了。哎，这个问题我好像问过那个张总。就是他是截图的，现在在北汽、
0: 嗯、
1: 他也说现在的年轻人选车不在意品牌，他只在乎他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智驾是年轻人比较在意的，然后年轻人就觉得可能你比如说像这个大众啊、奥迪啊、 BBA 啊这种，包括二线豪华，是那种相对来说大概具体年龄就8090吧，嗯，这些年代的人眼中的一些豪华品牌，他们会比较认这种品牌力。然后现在年轻人，就比如说00后啊，可能95后，他们就是觉得说，我现在选车，我只看智驾，我只看一些花哨的操控，可能这些是他们主看的，是这样吗？
0: 现在确实是
1: 啊，确实是。
0: 对，方向就是这样的，因为原来咱们买东西的话可能看品牌，现在的话不看品牌、
1: 嗯、
0: 就是可能是消费能力也都是上来了，就是我只买我喜欢的、
1: 嗯、
0: 我不一定说是这个品牌一定得多么优秀，只是这款车的某一点吸引我了，然后刚好的话也符合我的需求和预算，我就会考虑。
1: 嗯，我昨天看到了一句非常好的话，我只记得一个大概，哦，记性不好，我就理解着跟大家说啊，就是说现在人不都追求自由吗？就是什么这班儿实在是太拴人太板人了，或者饭菜不好吃，哎呀，我要追求自由，我不上了，我辞职。要不然就是我没有假，我希望有个什么属于我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我这班儿我不上了，我去旅行，我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干了，我躺平，我什么什么我就不恋爱了，我就怎么怎么样。就真正的追求自由是什么呢？是在你有条件有权利能拒绝的前提之下，你再去追求自由。你说你每天可能你都要去父母去给你生活提供生活费的前提之下，你怎么敢就大摇大摆就把工作辞了，你说你要追求自由，完了伸手跟父母要钱，你要去买机票上哪哪玩去呢？就是哎呦，就看完之后我就感触可深了。就现在有一些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就是毒鸡汤啊，深深的毒害了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的精神层面。那就是追求什么自我啊，追求自由，追求享受，或者说我就怎么怎么着了。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咱们作为家长的啊，就是咱们应该给好好的给他们灌输一下这个三观、这价值观、社会观，就是体系的建成还是很重要的，不能让他们靠手机去建立这些体系。你们说呢？对不对？就现在，哎呀，我就哎，你全家你有这种感受吗？你姑娘应该也是初中了吧？
0: 小学
1: 啊，
0: 小学、
1: 嗯、
0: 三年级还行
1: 啊，三年级还好，三年级还是宝宝呢。等到五年级，也许他就有自主意识。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就会看出来这是二零后了，他们是哎几零后，
0: 一零后
1: 啊，一零后、嗯、 就会觉得有一个切实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包括咱们现在买东西也是，买车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太追求自我的这种，他就完全不看。那你说品牌重不重要呢？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品牌，咱别说谁好谁不好啊，我就问你买车要不要看品牌这个事儿。来
0: 从我来讲的话，我是会看的。因为就是懂车的人的话他会看品牌，不懂车的人的话他更会看品牌。因为当你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品牌的积淀呢，你对这个品牌的认知，它就是你能够保护你的。对，就是你买它起码不会错，不说它能多优秀的话起码不会错。
1: 就是它的这种品牌力啊，包括它这种悠久的这种厚重感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经验的这种累积啊，日积月累的这种，我感觉也是需要看一下品牌力的，是不是？
0: 对，
1: 要看一下啊。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大家觉得怎么样的？
3: 在我看来，传统车企和新势力，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动力输出。以前是发动机，传统车企只不过是把发动机变成了电机，这个我觉得最没有技术含量。而有技术含量的是变速箱跟底盘，这是新势力做不到的。是传统车企的优势，只是换个输出方式而已。那我觉得还是传统车企的新能源更靠谱一些。
1: 嗯，现在是四人投三票了，超哥你觉得呢？
2: 啥？
1: 你说本来就来晚了，你还上课溜号，你这能学习好吗？
2: 我回复信息呢。
1: 这回复信大个人感觉啊。大蛇个人感觉奥迪转变会很快，会活下去，活得很好，宝马够呛。
0: 其实现在传统车企其实都在转型，
1: 都在转型，也很急不可待的去转型。再一个，新能源只会取代新能源，取代不了燃油，不用慌。你这话说的我十分赞同啊，新能源只会卷新能源，它卷不到燃油车上。
2: 我也赞同。
1: 至于咱们消费者买什么车呢，是咱们消费者的选择。
2: 就是我觉得新能源永远干不到油车。
1: 你比如说像汪洋，他不买车，他永远不买车，他卷不着什么买车的人。真的，就是你跟他说破大天，人家就是不买车啊，就是人家这种心理就是我就是要省大钱。前两天我们俩一起那什么，非得让我去买了一个丁香卡呀，说那个你们知道吗，坐地铁现在有一个丁香卡，还是好像是叫丁香卡吧，就是你俩都不知道是吗？
4: 不知道，
1: 给我点反应行不行？
4: 不知道，
1: 80块钱30次，坐地铁的卡。
4: 我知道有月卡，130块钱随便坐。
1: 啊，是吗？他这个是80块钱30次，哎呀妈，拽着我去买去呀！我说我不坐地铁，他说我坐。
2: 就是那个卡片好看呗。
1: 不是卡片好看，便宜，就是合2.6块一次。他可能路途远，他每次坐地铁大概就是单程大概在4块钱、4-5块钱。
2: 你也买一张，一人可能只能买一张呗，把你那张
1: 一人能买5张。对，他想把我的次数给用了，就这个意思。哎呀，就拽着就是不买，就是不买车。我主要说他啊，大美老师说的太好了，现在这些毒鸡汤太多，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的。我侄女24，大学毕业后一天自由，不找工作，我想揍死他。真的毒鸡汤有的，汪洋在直播间，你啥时候进来的啊？你啥时候进来？我咋不知道？品牌力的核心是产品力，嗯。我就说这个毒鸡汤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真的，你说小朋友你不让他看手机吧，相对来说我觉得也不是很现实啊，因为小朋友都用手机，但是手机里面的内容怎么能控制一下呢？你们说？怎么能控制一下呢？就是未成年人模式什么的，那他们都大了，都能解开吧，是不是？当足够了解产品力和其形成的产品力的过程逻辑的时候，就对品牌祛魅了。你是反对的，是不是？对品牌就祛魅了。但我认同你一点，就是如果你真正的就是想要去买车的话，千万不能随波逐流，你要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品控，还有它的一些品牌力，就是这个过程，包括像你说的这个逻辑，你要自己去深入浅出的了解一下，然后你再冷静的去分析和购买。我们单位有一个这样的同事，他买车选车选了一年啊， 选车选了一年，后来选了一个，我想想啊，哎呀，我有点忘了那个车叫什么，就是反正现在那车已经不在了，叫什么车来着？我有点忘了。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哎，他刚买完，紧跟着他就买了，绝对省流，这样的人啊，绝对省流，你就跟着他买，绝对没有错。就跟汪洋也是一样的，你但凡能让汪洋出手花钱的东西，你就不用寻思，你也不用做功课，你就直接买就完事儿。
5: 跟他变弱，
1: 变弱。这丁香卡这个事儿，我压根儿不知道，也没关注啊，因为我也本身也不坐地铁。后来又薅什么羊毛来着？薅五毛钱，又薅去了，薅五毛钱，好像也是地铁，好像也是地铁，选个雷子。不管选啥车啊，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跟风啊，但是你要有一个前期的认识，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反正我是那样的人啊，就比如说我前期做了功夫的东西，我要选了之后，那我肯定是不会后悔的啊，就即便我选错了。人家不说嘛，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只有在你选择之后走正确的路啊，把你的选择变得正确。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大家一定要在你这个就是完全了解的前提之下你去购买的话，你是不会后悔的啊。还有没有啥问题了？

0: 谁呀？谁讲的？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好不好？超哥还有没有啥想跟大家分享的了？
1: 没有。
0: 下雨天你要不要给大家点什么建议呀？保养这块儿。
1: 雨天的话，你这个时候主要是检查一下的底盘吧，因为底盘这些支壁球头了，比如说这个胶套或密封不严了，球笼防水套了，这些密封不严的时候，这个雨天淌水容易进积水，会导致你这个支壁球头了，或者是转向这个球笼了，出现那个异响。所以说这个时候把隐患及时排除掉。比如说这个转向球头，这个球头里面阴水了以后会时间长了锈住，锈蚀了以后会出现间隙，间隙的话会影响你这个转向的这个间隙嘛，然后会影响你这个安全使用。磨损严重的话，如果比如说你发现的及时，这个没问题，磨损严重的话球头就脱落了，你就没有转向了，就是打轮的话只能一个轮动，那个轮不动了。因为我之前过就有这个车就经历过这种事情，下支臂这个球头就是这种状态掉了。
0: 直男超总，你不用启发我，我确实没有补充了。全家小姐姐有什么最后？
2: 如果说是大家对上汽奥迪的纯电车型和燃油车型感兴趣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店去试驾一圈，感受一下。我们那个会给大家提供一个精美的到店礼品，然后您真正感受一下之后的话再做选择。我觉得买车应该多看看，多比一比，然后选择到自己最适合的产品。
0: 所以说买车要慎重啊。那我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感谢收听，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我们明天见，拜拜。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889 AM

0: 97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全国省钱省，全国品质，就在佳游喜事。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游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

9天。那筹备婚礼的一切事情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都可以来一对一来帮大家来服务来完成。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同样我们这档节目呢，不仅仅是帮助大家备婚，也是笼络到婚礼行业当中的资源，帮大家省钱，帮婚礼行业呢对接更优质的平台，还有了解我们现在婚俗改革的一些情况，领取结婚证的一些方式方法，如何更有仪式感，还有就是现在的婚礼流行趋势。那提到婚礼流行趋势呢，不得不说呀，有很多的明星啊，或者说是名人呢，他们的婚礼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这也是根据了解，就是奚梦瑶、何猷君将在6月1号，也就是昨天刚刚在法国举办的婚礼，主题为承诺如约而至。那预计9月之后呢，也在中国澳门举办答谢宴，答谢礼。这个其实还了解到上面二人的英文名缩写 MM 啊，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的缩写。伴手礼礼单上写到了，谢谢你为我们故事而驻足，愿和你分享此刻的爱与欢心。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很简单，整个的伴手礼用的是紫色的盒子，一个类似于有点像圆形的盒子，我看看这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装着两个小卡通人物，然后在这里应该还有一些，这是香皂吗？因为这是远距离拍摄的一些图片。在这盒子里装着一样两样三四五六六样东西，很精致啊，这是他们准备的伴手礼。这是何猷君与奚梦瑶于2019年公开恋情。2019年的5月13号晚上，何猷君在上海向女友求婚成功，随后两个人在微博表示未来有你请多关照。2019年的7月4号，奚梦瑶在微博晒出与何猷君的结婚证件照，他们是19年这领证了。然后何猷君宣布与妻子生子的子讯，儿子取名到2021年5月9号，奚梦瑶母亲节宣布怀二胎。祝他们新婚快乐吧，愿他们这种幸福。其实在这个婚礼呢，照片流露的不是很多，流露多的时候稍后给大家也会给大家更加的深度的剖析这场婚礼啊。那我觉得他们现在很多的明星结婚都很低调。然后今天继续给大家聊婚礼当中的一些专业知识，婚礼请柬的全攻略。最近我也发现很多新人呢，不知道请柬应该什么时候发，应该发给谁。那这期给大家整理了关于请柬的相关事宜。想要仪式更有仪式感，幸福分享给亲朋好友，这一份精致的请柬是关键。那关于请柬的讲究很多，很多新人不知道请柬怎么发。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些正式的，大家可以拿着小板凳，拿好笔，记录好。请柬怎么发呢？发请帖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分工。比如说亲戚长辈，爸爸妈妈负责，这个是爸爸妈妈要负责的，就是一些长辈还是要父母直接沟通的，一定要电话通知。有些辈分高的，家住的不远的，可以上门送请柬，这个代表对老人的敬重礼数。还有领导老师啊，肯定要新人亲自电话通知，就是新人要通知你的老师领导，电话确认要来再发纸质请柬和电子请柬，建议两个都发，既有礼貌还让对方有定位，因为现在电子请柬是有定位的。同事同学朋友可以不打电话，但如果真心想邀请人家，要用微信短信询问，千万别群发。如果不是很熟的，多年没见的，那先确定对方是否要来，然后再给对方发电子请柬。你看这就把人分成了什么，亲戚长辈父母负责，
领导、老师、新人自己、同学、同事之间至少早半个小时。我觉得哈尔滨这边的时间呢，可以写半个小时，提前十分钟都可以啊。比如说你是11:18典礼，那你就可以通知，10:58，哈平科。

到场时间就可以往前写一写，往前提一提啊。重点呢是请柬，如果是纸质请柬，要写清楚被邀请人的姓名、时间、地点，对。然后其他内容，如果觉得内容太单一，可以把自己的爱情故事融入到请柬当中，或者写一些爱情寄语。你看前不久我就很喜欢一个爱情寄语，上面写，在没认识你之前，我曾经以为结婚不过如此，但认识你之后，那些曾经漫长的等待，一切都是值得。我觉得这个就说的就很浪漫，有一些浪漫的一些文案，你可以都在下面衬托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感受吧。或者写你们的爱情故事，相识于多少年呢？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对，历经了多少年呢？都可以。

请演奏好了，什么时候发呢？发早了怕人忘了，发晚了又没时间。那其实纸质请柬一般来说都是给家人呢、长辈啊比较多，时间上提前一个月左右差不多。年轻的朋友同事呢可以在差不多两周发过去就好。提前外地的一些人一定要提前，他们好定好自己的行程，对吧？然后请柬应该发给谁？很多朋友经常会问啊，领导、同事还有好久没联系的朋友嘛，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比如说你要在老家办婚礼，准备想在工作地答谢宴的话，就不用很正式，用电子请柬通知就好了。如果你刚入职啊，正席可以不邀请同事和领导，上班后发一些喜糖、小伴手礼，然后邀请同部门的同事吃个饭即可。如果部门有新来的同事，带喜糖啊或者发请柬呢都可以发啊，让请柬会让别人觉得没有被忽视，不发的话还不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界限呢要根据情况要衡量，每一个人的心里有每一个人的标尺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准备离职的同事关系也不是很亲近的，可以不给他们发请柬，因为不一定以后还会有联系。对于好久没联系的朋友来说呢，直接打电话通知对方，诚恳一些，表达自己想要趁着婚礼啊再聚一下的想法。至于对方来不来呢，就看当时他的状态了啊，反正你做到你该做的即可，我觉得是这么想。有的时候对于婚礼这个邀请啊，不要太纠结，每个人的情感表达都是不一样的，尺度也不一样，你们经历的一些事情都是不同的，那不能够一概而论，以点概面。所以说针对着这不同的情况，你这样的话你列一个单子，想一想你们婚礼嘛，也是回忆你来时的一些路，情感当中的一些事情。结婚请柬男女方分开发吗？其实要各发各的，因为两方邀请的宾客基本不同，男方邀请男方的亲朋好友，女方邀请女方的亲朋好友，因为你自己的朋友自己知道，很少有共同朋友啊。两个人一起发，这样显得感情更好，也会给被邀请人留下很恩爱的印象。那如果碰到了就这种两面你都认识的，就比如说你们俩是同学，呵呵，同学恋爱啊，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其实都发的。如果是异地办两场婚礼，那么男女方可以分开发请柬，因为日子不同，所以说各发各的。如果被邀请人是两个人的共有，这个也像我说的，你可以一起通知或者其中一个通知都行。纸质请柬也好，电子请柬也好，目的都是传递幸福，只要用心去做，自己不留遗憾就可以了。希望这期帮大家的旅顺请柬能够帮助你备婚，备婚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甜蜜经济啊，这个长沙聚力甜蜜经济，辣沫爱你出彩长沙，这个恋购营里宴住游鱼环环相扣的甜蜜经济，不仅是市民幸福生活的催化剂，更是城市消费的吸引年轻人的新引擎。为深入倾听企业发展心声，汇聚这个政企协同之力，长沙也召开了促进甜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座谈会，这个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助推这个甜蜜经济和相关的协会企业家一同参与进行座谈。那会上呢，湖南交通频道相关负责人呢也推介了这个那么爱你出彩长沙品牌。长沙市婚庆行业协会、美兰东方文化产业集团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品牌吧，并就甜蜜经济发展中心的一些难点堵点政策需求提出了相关的一些意见。这个是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妇女与婚姻家庭工作委员会，也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长沙甜蜜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并提出了兼具前瞻性和实操性的发展思路。这个政企沿围绕着甜蜜经济业态融合、品牌培育、场景打造深入展开交流，现场氛围很热烈。在这个会上呢，也指出了这个发展甜蜜经济呢，是长沙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推动形成积极婚育观、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的具体行动。功在当下，利在长远。长沙市连续18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拥有全产业链的坚实基础，然后还有政企媒协同的创新探索，发展甜蜜经济，长沙有底气、有基础啊。那在这个场景上下功夫，在品牌创新上寻求突破，在模式上做文章，让那么爱你出彩长沙的品牌更加深入人心。那在会上，市民政局、市工商联分别做出推动长沙市甜蜜经济的发展情况。甜蜜经济呢，一头连着万家灯火的民生温暖，一头连着消费升级的经济热度。市工商联呢，坚持携手民营企业，全力助推甜蜜经济高质量发展。俯身听心声，深入甜蜜经济代表企业把脉发展难题，凝聚奋力合作，牵线促合作，邀请企业将相关产品服务纳入新城密卡权益内容。组织企业交流对接、资源共享，推动政府企业沟通面对面走向心连心，借助这个推广的一个机会，积极宣传推介甜蜜经济相关政策，让政策举措更接地气、更有效。那市民政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呢，通过聚焦目标指引，凝聚政企效多方共识，建立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形成全程联动的工作格局，品牌聚焦塑造，打造那么爱你长沙品牌高规格举办发布会，发布的新城密卡整合多元消费权益，全网曝光突出，有效提升甜蜜之城的美誉度，聚集提升升级，推进新城密卡权益2.0落地。长沙大力发展甜蜜经济，打造那么爱你出彩长沙城市品牌，正当其时，意义深远。这也是美兰东方文化产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叶斌表示啊。此次座谈会的召开呢，为长沙甜蜜经济发展凝聚了政企共识，汇集发展力量。参会的企业纷纷表示，将以借此机会为契机，积极融入长沙甜蜜经济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强化创新发展，主动担当，作为与各方携手并肩，共同丰富甜蜜经济业态，为长沙建设现代化的强消费强势贡献更多的力量。这个也是一个长沙具备这个发展的根基。这婚姻登记实现了3A级全覆盖，
2025年的七夕节单日就预约了1184对，同比增长20%，全国通办，占比达21%，连续18年获评中国最幸福干城市。那下一步呢？这个城市呢将专项规划出台、落地项目、行业生态优化为三大的抓手，推动3年行动计划从蓝图转为实境，甜蜜经济为幸福长沙，为幸福湖南夯实甜蜜的基础。这也看到了，现在我们全国各地呢都在围绕这个甜蜜经济，也真的是希望，现在这些新人呢，真的有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爱情啊，包括政府搭台啊，包括这些企业助推啊，来完成我们这种幸福感、仪式感。如果想领取结婚证，如果想知道这座城市能有哪些优惠信息，如果想知道婚礼行业当中的前沿动态，你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下了节目之后，一对一帮大家服务。关于婚礼当中的更多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了。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医学科普知识。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的血压情况，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血压值多少。一说到血压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高血压往往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人群当中啊占有一定的比例。那这种疾病高血压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诊断自己的高血压是否存在着问题，还有就是血压的一些科学的测量方式、治疗和管理、用药情况，大家都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大家可以记住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就是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陈医生你好。
1: 你好陈红。
0: 你好，欢迎陈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因为陈医生也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陈医生叫陈文佳，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他是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在临床上主要是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以及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治疗，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心脏康复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高血压青年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以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等等啊。应该说我知道各位医生都是在临床上一直在搞自己的亚专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就一直把血压研究明白研究明白研究透彻了，而血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被很多人所认知，它是一种基础性的疾病。
1: 是的，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是吧？
1: 嗯、对，
0: 逐渐的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别看有的都是老高血压的患者了，往往有的时候对高血压了解的并不是特别的彻底和全面的，往往在存在的很多的问题。您在临床上接触患者，是不是也遇到过很多的这种情况？
1: 是的，而且特别多，其实
0: 啊、就是对于这种疾病，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好好的做一期科普，大家不妨认认真真的来听。遇到自己或家人的一些血压问题，包括这个降压药的使用啊，包括我这个血压有的时候忽高忽低啊，我怎么来调啊，我吃什么类型的血压降压药啊是对我合适，对吧？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每天啊，就像这个糖尿病患者一样，我们也要勤测血糖的，那这个血压更要勤测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有一些起伏波动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调理、
1: 嗯、
0: 怎么来测，这些都是要有正确的科学的一个方法，我们才能把疾病控制好，控制住，不让它在身体里惹麻烦，对不对？好、啊、那陈医生啊，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我知道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血压值多少，我们哈医大医院的心内科应该说是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1: 嗯、对，
0: 因为我知道它应该是有八个，你们血压好像是心内八吧？
1: 是的，心内八病房，我们也是黑龙江省的高血压专病中心，
0: 专病中心、
1: 而且呢是高血压病房，
0: 嗯
1: 嗯、特别是呢对于一些难治性高血压，或者高血压的合并症的调整、
0: 嗯、
1: 以及原发性、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呢，都是我们病房来做的。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病房呢医生呢也是进行一个哈医大医院的高血压门诊的出诊。
0: 嗯
1: 嗯，接触到呢主要是高血压的患者。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能是通过您的介绍知道了高血压有原发性和继发性。
1: 嗯，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何来自己判断，或者是怎么来确定它是原发性的还高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
1: 嗯，
0: 而这个陈医生他临床他的专业就是什么？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还有一些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

0: 血液呢，它是不停地在冲击着血管壁。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样的血液呢，不停地冲击血管壁的压力呢增加，不停地损伤血管壁。这样的一类疾病呢，就是高血压。
1: 哦，
0: 那高血压的诊断是如何的呢？很多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血压的这个随着这个科普知识的普及，我们的血压大家知道，我们测量血压分为收缩压和舒张压。
1: 嗯，
0: 收缩压呢，我们是140是上限，舒张压呢是90是上限。
1: 嗯，
0: 那么大于140/90就叫做高血压吗？其实并不是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中呢，高血压的诊断是在4周内非同日3次的血压，
1: 4周内非同日
0: 3次的血压，
1: 3次的血压
0: 测量的血压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这样呢我们才可以诊断高血压。
1: 明白了。4周内一个月，非同日，不是一天，
0: 对
1: 啊，3次的血压
0: 是
1: 平均起来除以3是吗？
0: 就是有3次的，有3天的血压测量的血压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就可以诊断了，
1: 是高血压了。
0: 对，这里面呢主要强调的是非同日，因为呢很多患者，比如说偶尔的一次的这个劳累啊，或者是兴奋啊，这个情绪波动，或者是熬夜，某一天的血压升高，其实并不需要诊断高血压的。很多患者呢可以休息以后呢可以调整恢复到正常。但如果呢是3次的血压，3天的血压都是升高的，那我们就应该重视，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
1: 明白了。这个呢是需要科学临床来进行判断的，自己其实在家也可以来测量的。
0: 是
1: 不是啊？一会儿测量的方法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哈。到时候大家有这个关于高血压方面的问题，随时和我们来交流探讨。刚才说到了诊断是4周内非同日3次的血压，对不对？高压大于140，低压大于90，我们就诊断为高血压了。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就怕血压高，血压也是称为一种叫做无声的杀手，是吧？
0: 对，是的。
1: 有的人重视啊，及时调节；有的人可能不重视，往往高血压容易惹祸的。但是在临床上，为什么把它称为是无声的杀手，是有它必然的一个原因的吧？
0: 是的，
1: 陈医生。
0: 是的。其实高血压这样的疾病呢，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呢，觉得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值。但其实并不是。很多患者呢有高血压，但是呢他的症状并不很典型，可能呢偶尔有头疼，偶尔呢有脖子发硬，或者是头晕。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是不是休息不好呀，或者是不是颈椎病导致的呀。但是呢其实很多患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再加上平时呢没有测量血压的习惯，往往呢不知道血压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处于在自己呢长期暴露于血压升高的这种危险因素之下，产生了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效应。潜移默化呢，随着多年血压呢对于身体的影响，往往后知后觉，当发生了高血压的并发症以后，才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但为时已晚。
1: 从高血压到高血压并发症几年的时间？
0: 不同的靶器官呢发生不一样，而且呢与个体差异以及呢其他的合并症和血压的升高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可能血压轻度或者中度高血压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逐渐的出现了心脏的增厚，肾功的不全，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持续的血压急骤性的升高，可以导致急性的心衰，甚至是急性的肾功不全，这样呢就非常危险了。
1: 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我记得陈医生说到一句话特别的重要，它不是一个数值的变化。
0: 对，
1: 因为你说到了它像一个水管，它这是个压力增大了之后，它肯定会损伤血管壁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会容易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再出现有血脂高什么问题的话，那很容易就有心脑血管疾病了。
0: 对，1+1=2这样的效应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很说，就这个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先有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再导致的高血压，还是有高血压会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
0: 高血压其实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单纯的高血压呢，我们可以想到其实有血管的地方，这个器官有血管的地方，那持续的压力增高就会对这个器官导致影响。那么我们哪儿的血管比较丰富呢？心脏、脑、肾脏、眼底，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大血管。所以高血压靶器官的损伤呢，主要是对于心脑肾眼血管都可以造成损伤。

0: 好，各位刚才听到了陈医生的一个介绍之后，我们这个对于自己的血压一定要重视起来了。你因为它对于心脏、脑还有这个肾脏，还有我们的眼底都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的，因为这里的血管太丰富了，是
1: 是
0: 不是啊？
1: 的，是的。
0: 对，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对于血压的相关问题，可以随时请教陈医生。其实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患病率，现在临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国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0: 哦，
1: 现在呢，最新的数据统计呢，我国呢其实是已经有2.45亿的高血压人群了。
0: 2.45亿，
1: 每当谈起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可以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回想一下，您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是否有高血压？我非常肯定，答案是是的，因为发病率太高了。折合起来呢，其实相当于每3个人中，我国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大于60岁以上的人群中呢，大约占到了50%，那就是2个老人中就有一个是高血压的患者，那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所
0: 是
1: 以
0: 的，
1: 我们其实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肯定会有高血压
0: 没
1: 的患
0: 错，
1: 者。
0: 没错。有的人可能是得了很多年的高血压，自己不知道；有的人可能是知道了之后，确诊了之后，在吃药的时候吃不明白。
1: 是
0: 有
1: 的。
0: 的时候干吃药，血压降不下来；有的时候又联合用药，好几种药，好几种药不能是一类药，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用药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还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你血压平稳吗？目前调整到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我们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发病率很高，2.45亿，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而我们北方，特别是东北，它是应该说是高血压的一个重灾区，可以这样说吗？
1: 是的，因为我们北方呢，这个特殊的气候，还有呢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样的一个高发病率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北方呢，昼夜温差大，而且呢，四季呢，冬天是一个
0: 寒
1: 极
0: 冷。
1: 寒冷的一个地区。那么寒冷呢，可以收缩血管，刺激交感神经亢奋，更进一步导致了血压的升高，所以呢，黑龙江省其实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呢是特别高的。此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啊，东北人，我们医生有时候常常在门诊问，你平时吃东西口重不重啊？我们北方人其实摄盐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呢饮食习惯，可能我们高油高盐，大家愿意吃一些咸菜呀、腌制品呐，这样的盐呢其实特别的多。我们正常高血压，正常患者呢，我们限盐是5克左右，但其实我们北方人呢，有数据统计，往往达到了12克、13克这样
0: 有
1: 每
0: 这么多
1: 天。
0: 吗？
1: 是的，
0: 积累起来。
1: 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高盐摄入呢，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
0: 元
1: 常
0: 凶，
1: 见的一个诱因。
0: 对，一个诱因
1: 对。
0: 哈。
1: 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到了冬天以后呢，我们这个天黑得早，然后呢，我们就不活动了，那我们室外的活动也减少了，也导致了这个血压升高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0: 运动量不够是不是
1: 是
0: 啊？
1: 的，
0: 哎呀，这个调节血压或者是保持一个血压的平稳，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是吧？也
1: 对。
0: 是众多诱因所导致的血压升高。但是你别让它高，越高的话，它的压力越大，冲击血管的危害性就越大，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大家听没听明白？然后还有一些具体血压情况，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陈医生啊，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生活当中，您的血压情况保持得怎么样啊？家人有没有存在着高血压的这种情况和问题？用药是否科学，能够达到一个平稳吗？您知道如何科学的进行一个测量吗？知道高血压的治疗和管理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进行吗？是不是血压平稳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我要终身服用高血压降压的药物啊？大家对于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一一的科普，同时针对性的。

0: 对于您或家人的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您解答，告诉您用药的量怎么来掌握，吃药的时间、测量的时间、饮食的注意，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的血压的一些管理，陈医生都可以帮大家来答疑解惑。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啊。刚才我们把这个高血压基本上的这个名字哈、还有它的一个原因跟大家聊了一下，很多疾病它是要分级的，陈医生，高血压有分级的说法吗？
1: 嗯，是有的，
0: 也有啊。
1: 对，因为我们说高血压呢，如何判断它这个血压的升高，的严重程度呢？那我们常常是根据患者测量过的最高的血压来进行分级。高血压呢，分为轻、中、重三级，或者是呢一级、二级、三级。收缩压呢，我们是以140、160、180这三个数值为界限。舒张压呢，是以90、100、110这三个数值为界限的。那如果说呢，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在两个级别，我们按照最高的级别来算。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这个患者呢是血压是160、80，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二级的，
0: 我知道了，140、160、180
1: 对，是
0: 的，中间
1: 这个呢，所以其实我们都会问患者，您这个血压呢最高达到过多少？我们按照这样的级别来进行分级。
0: 那他那个血压高的话，他也是按照平均值来算的吧？
1: 是的，
0: 他不是说是一次的血压波动就调整到中级了或者高级了吧？
1: 对，主要是呢，我们要根据规范测量，测量一段时间呢，然后来评估的。
0: 好，血压是分等级的，所以说大家把这个血压控制的标准值是最好的，现在是90到140，是吧？
1: 对。
0: 以前我记得是80、120。
1: 80、120其实我们叫理想血压，
0: 理想血压
1: 叫超额完成了任务
0: 啊、
1: 但是我们一般都会一步一步的逐渐降压、首先降到呢正常值140以下
0: 啊、
1: 那如果呢这个患者合并有一些并发症、我们建议呢叫强化降压
0: 啊、这个说到高血压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可能也知道了，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得这个高血压，怎么来进行一个检查？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高血压的分级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高血压的原因，刚才你也提到了，跟饮食、跟环境，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跟都有关系。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来检查自己的血压呢？
1: 首先呢，检查自己的血压呢，就是一个血压的一个。
0: 测量，
1: 对，我们的高血压的原因呢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类是继发性高血压。那么此外呢，我们在诊断高血压的前提下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饮食啊、气温啊，这些呢属于血压波动的一个诱因。那么高血压的分类呢，90%左右的患者呢都是原发性的高血压。这90%的患者中，原发性高血压中呢60%的患者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剩下40%的患者呢，可能家族遗传史呢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呢检查以后呢没有其他基础疾病，我们也诊断原发性高血压。那么剩下的10%的患者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往往呢是继发于其他基础疾病导致的一个血压升高。血压升高呢是这些疾病的一个结果。而能够检查能够治疗的往往是这10%的疾病。
0: 我明白。那您临床上看了很多继发性的一些高血压、是不
1: 是、
0: 是的，因为您也是这个专长、那一般的来说都是什么病导致的这个高血压呢？
1: 导致继发性高血压呢主要有这些疾病，一个呢就是肾上腺的问题。肾上腺呢是我们肾脏上面的一个腺体，它有很多分泌激素的功能，可以分泌醛固酮、皮质醇、儿茶酚胺等等。那么如果说呢出现了增生或者是长一些结节，这些结节呢又伴有活性，导致这些激素的分泌增多紊乱，就会导致一个血压升高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呢需要在门诊呢进行一个筛查，我们会查高血压的相关激素，比如说醛固酮、血的醛固酮、皮质醇的水平，还有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肾上腺的一个影像学的筛查，肾上腺的 CT 或者是彩超。这样的话呢我们看看是否有一个结节的或者增生的一个表现。
0: 它为什么会有结节和增生啊？
1: 有的时候呢它是很多人其实呢在筛查中会有结节。我们有的时候跟患者解释呢不用太担心长了一个小疙瘩。 有的人呢是没有功能的，那就是

0: 跟肺结节可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发育成这个样子，其实没有一些临床意义，也不用担心。但如果有一些结节长得特别大，或者是呢虽然小但有了一个活性在分泌激素，那可能往往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继发性的原因了，这样呢我们就要重视，甚至是呢要用专门的药物或者手术来积极的治疗了。不然呢这样的患者往往呢是一个顽固性的高血压，无法呢这个进行一个平稳的降压。
1: 您说到了高血压有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的一般的说90%占比比较高一些，
0: 是的，
1: 而且这当中60%还都是有遗传基因的，
0: 是的。
1: 还有您说到的那个10%呢，可能是跟其他的后天的因素环境影响有关，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还有那些继发，就是其他有疾病了，然后导致的
0: 血压
1: 升高，
0: 对，
1: 这个呢是可以根治的，
0: 是的，
1: 10%，这样的不是高，但是临床现在这样的患者也不是特别多吧？
0: 是，但是之前呢，我们很多年前觉得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人群占5%左右，但是呢，主要是呢受到当时的一些医疗的手段的局限，但近年来呢，随着我们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医疗技术的一个提升，还有呢患者的认知，他筛查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发现其实有很多既往我们认为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患者合并有继发因素，他来筛查呢才发现，所以呢其实继发性高血压的人群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1: 那既然可以治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继发性的话，你就要积极的去解决原有问题。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患者，我们门诊呢常常是有一些20-30岁就血压升高的患者，那这些患者呢往往是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没有一些危险因素，那么为什么血压升高？我们也建议这样的年轻人积极的进行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因为是有10%的可能，而且是有一线治愈的希望的。
1: 我们同事就有的，他是肾上腺引起的这个高血压哈，我觉得他把肾上腺那块治好了，血压就平稳了。
0: 是的，如果没有一些合并的原发性的因素，其实如果单一的继发性高血压，那么其实治疗的这个结局还是非常好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有的人可能是积极的去干预，比如说吃降压药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降压药只能是让你血压平稳，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0: 对，
1: 还有的人呢说的，我是肾上腺呢有个小的结节，像您说的是哈，不大点，但是它不长，血压也不高，那我就不用过多的去干预它，
0: 是
1: 不是？
0: 是的，也不用紧张。
1: 对，好的，大家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存在，然后对于血压的这个情况，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了解，随时可以请教我们今天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我们的参与方式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每个人对于血压的认识哈，或者用药或者是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饮食上，甚至于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药物的一个联合用药这块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愿意给大家进行单独的这种指导，你打进热线我们就可以单独指导了，
0: 是的，
1: 你在留言我们就可以单独指导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哈。今天是请到的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有关高血压的这个情况。陈医生在临床上也是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还有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一个治疗哈。所以说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随时请教，越是把疾病发生在早期萌芽状态的时候，我们越是好治好调，它也不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是吧？
0: 是的，
1: 不让它因为高血压会引起各种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甚至于眼病，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保护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都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嘛，对不对？
0: 对
1: 啊，那其实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觉得家里头是不是都应该备一台血压计，时刻的来自己监测，要不然的话就有的人好多年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病，要不然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哎，这个血压计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必须要进行准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器了，家里头。
0: 是的，这个您说的真是太好了。很多患者呢其实来高血压门诊求医呢，其实就是偶尔的一次体检，体检呢发现的血压升高，然后呢才重视血压的测量，回家以后呢进行一段时间的血压测量，发现原来自己血压

0: 真的很高，
1: 嗯，
0: 刚刚发现，
1: 嗯，
0: 然后呢才来就诊。那我们当筛查的时候呢，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肾功的损伤，
1: 嗯，
0: 甚至是呢已经出现了一些腔隙性的脑梗死。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不可逆了。
1: 腔隙性脑梗死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吗？
0: 是的，高血压是导致脑梗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1: 有的人很多50多岁的时候，他会有，大家一说检查出来腔隙性脑梗死哈，
0: 嗯，
1: 又紧张了一段时间，
0: 嗯，
1: 但是周围人说没事儿。都有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你想想那个大树的树干、主干、枝干那么老多，这个叉肯定有这种情况，这是正确的论断吗？
0: 其实呢，腔隙性脑梗死它肯定是一种疾病，只是呢是脑梗的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常常跟患者比方说是脑袋的血管的一些小的毛细血管堵了
1: 啊，
0: 它往往呢没有症状，没有引起呢一些肢体的障碍。所以呢他可能往往会忽视，甚至是觉得我不需要治疗。但这个呢其实就是高血压给大家身体的一个警钟。那如果呢血压持续的升高呢，往往会引起脑袋大的血管堵塞。那这样就是一个大面积的脑梗，这种的后果呢往往呢是非常严重的。
1: 那我可以这样倒推吗？比如说你有腔隙性脑梗死的人，我倒推过来必定有高血压吗？
0: 高血压或者是一些血糖的升高，这些都是脑梗的原因之一。那我们就要积极的进行筛查和关注了。
1: 哎呀，那接下来我们真得说一些干货了。我说的干货指的是什么呢？平时当中你得测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这个血压计怎么选呢？
0: 首先呢，其实大家很多人在问医生哈，这个我们应该如何选血压计？
1: 我用大牌子吗？
0: 其实我们血压计呢，现在我们国内呢主要分两类，一种呢就是很多很传统的这种水银的血压计，还有呢就是现在上呢越来越多人应用的一个电子血压计。患者呢往往是说，哎呀，我们这个用哪个比较好？那其实
1: 我用电子的。
0: 是的，你这个答案是很好的。
1: 是吗？因为水银的我怕不会用，用不明白啊。
0: 这是一个方面，因为这个水银呢我们是要两个人操作的。
1: 对呀，
0: 自己给自己测量呢往往是可能受一些动作呀一些情绪，对，会不准。第二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水银是挥发的，是有毒的。我们呢其实这个国际上呢有水俞公约，我们都知道水俞病这个呢是一个汞污染造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污染事件。那么水银呢在这个家庭中呢是慢慢的挥发，而且呢这个我们往往呢是不知不觉的对我们进行一个损害。所以呢其实水银血压计我们已经逐渐淘汰了。对，我们也建议呢应用这个安全的而且呢更容易操作的电子血压计进行测量。
1: 哎呀，那这个血压计选完了之后我就该回家测量了。这个测量的时候怎么进行一个血压的测量呢？
0: 我们测量呢其实大家记住两点，一个呢就是安静放松测量，一个呢就是位置规范的测量。我们学好血压计呢，一个是安静放松的状态。我们呢其实推荐大家呢进行一个家庭自测血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下，我们都是放松的状态，这样的血压呢测量往往是最准确的。第二呢，其实我们建议呢在测量之前呢我们做好一个准备，避免喝茶喝咖啡排空膀胱，这样引起血压的一个激发性升高的一些诱因。然后呢我们建议患者呢是平静5到1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取坐位或者卧位，取一个放松的一个姿势进行测量。这样呢往往测量的是最准确的。
1: 还有一个您刚才说是位置。
0: 我们坐位或者平卧位都是可以的。
1: 那你刚才说的是安静放松，位置找好吗？
0: 对，位置呢取一个这个比较舒适的座
1: 位。
0: 位
1: 置舒适。
0: 对，座位呢我们这个是整个的人的是放松状态是最重要的。
1: 那我这个胳膊也得是跟我们的心脏是处在一条平衡线上的，是不是？
0: 是的。还有呢这个血压计，我们的测量的这个肘部还有呢心脏，我们是3点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一个直线的状态，这样测量是最准的。
1: 还是在家里比较好，因为你没有到陌生环境，到医院紧张的那种白大褂，有的人甚至白大褂高血压。
0: 是的。
1: 好，那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到底一天该测几次啊？我该怎么来科学的进行一个监测呀？这个每一次血压都达到多少，我呢可以认为我得高血压了。
0: 一个呢就是大家测量呢患者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两边的血压不一样，我应该测哪边？其实呢大家
1: 左手右手。
0: 对，是的。我们首次测量血压呢建议大家同时测量双上肢的血压。大家大部分人呢两边都是不对称的，大家不需要紧张。

0: 而且呢，大部分人都是右边的血压偏高一些。
1: 嗯，
0: 两侧的血压呢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内都是正常的。
1: 嗯嗯。
0: 那如果呢多次测量发现超过10个毫米汞柱呢，我们就要去医院就医了。我们同时要测量四肢的血压，因为有一些，动脉的闭塞可以导致双侧血压差的增大。
1: 那你说四肢血压怎么测呀？
0: 我们是医院有专门的机器的。
1: 哦哦，不是自己在家测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腿部的这个血压呢，在家自己测不了。
1: 对呀、啊，
0: 是的。
1: 我还在想，这个是这样的，10个以内是正常的，如果超出这个10个范围之内的，
0: 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
1: 引起重视了、
0: 嗯、
1: 哈。
0: 对，嗯，
1: 啊、
0: 哦、啊、哦，然后呢，我们第一次测量呢。如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侧是稍高的，而且在正常范围内，以后我们就选高的这一侧进行一侧的测量就可以了，不需要每次都双侧测量。
1: 啊啊啊！找高的测。
0: 对，
1: 明白了。
0: 嗯
1: 嗯，
0: 而且大部分都是右侧高，
1: 都是右侧高，
0: 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啊，哎呀，那我每次我还都测左侧呢，但是我测了两次，我觉得好像没高啊，才120多，甚至有的时候130多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就没觉着是回事儿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刚才一说到了相信脑梗的时候，就有点害怕了、嗯、啊。然后你做
0: 更关注了，
1: 对，你做那个脑 CT 或者是核磁的时候、嗯，你就会发现有这个腔隙性脑梗死了、
0: 嗯。
1: 那这个反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我就关注血压了呢？
0: 啊，是的，嗯，血压呀、血糖呀，包括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诱因，包括被动吸烟啊，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危险因素，都要关注了。
1: 啊、这些是因素之一，并不一定你有高血压。
0: 对，
1: 我明白了、
0: 我们要关注是否有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没有察觉。
1: 那危险因素有高血压，有
0: 高
1: 血
0: 糖、高血脂、
1: 高血脂、高血脂也会引起来。
0: 是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沉积会导致各种血管的一个堵塞。
1: 那这个时候就该降脂了。
0: 我们就要这个测量血脂啊，然后呢，根据我们是根据危险分层有不同的降脂目标的。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好的，好的，各位，在自己的这个血压管理上还有什么问题，甚至于心脑血管疾病啊，我们可能会由于血压高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发生，危害我们的眼睛，危害我们的这个肾脏，危害我们的心，危害我们的大脑啊，所以说血压一定要做好科学有效的管理，非常重要。在管理血压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用药，涉及到测量，涉及到一些这个治疗，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来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高血压如何来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陈医生，其实您每天在面对患者的时候真的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0: 嗯，是。
1: 有的人说我没高血压，我没有高血压，我没啥症状啊、
0: 嗯、
1: 要是有高血压的话，他的典型症状是不是应该是头晕头疼的？
0: 嗯，是。高血压的典型症呢是头晕头疼，甚至有的人就是我的太阳穴有些胀
1: 啊、
0: 但是呢有一些不典型，其实不典型的症状非常多，有的人说我这个有点心慌啊、或者是我脖子有点发硬啊、这种呢我们就是需要在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测量血压，这个呢是最直接简便的这个判断是否高血压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有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脑袋就是血管蹦的那种感觉，那是什么呀？
0: 我们如果是测量血压合并血压升高，而血压下降到正常的时候，这种症状会消失，那往往呢，这就是高血压导致的。
1: 哦，
0: 嗯、
1: 好的好的，那这个也会测血压了，也会整血压计了哈。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就是临床上说的这种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0: 嗯，
1: 是不是要用药？需不需要治疗？
0: 嗯，是的，这个呢，其实就是
1: 肯定答案。
0: 肯定的。我们说非常明确的数据显示，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
1: 嗯，
0: 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对大家造成各种靶器官的损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其实一旦诊断高血压，就要积极的进行干预了。 主要的是帮助大家减少高血压导致的并发症，减少呢心血管一些事件的发生。
1: 那有

0: 有的说我吃一段血压药，这个也挺对症的、
1: 嗯、
0: 我吃完了就降下来了，我是不是要停药？
1: 这个呢也是很多我们在门诊碰到患者关心的问题啊。高血压是否能够治愈，其实主要是跟高血压的原因有关，正如刚才所说的
0: 原发继发、
1: 原发和继发。
0: 嗯，
1: 那我们往往呢是筛查 10% 继发的高血压，如果这些筛查完全排除了，那么 90% 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大部分人是无法治愈的，而且需要终身服药的。是的。
0: 哦，
1: 嗯，
0: 吃总吃降压药，它也是对于心脑心肝肾也会有副作用，所以说有的人可能就想能少吃点药就少吃点药吧。
1: 是，很多患者也是这样的一个担心。但是呢，其实高血压，老百姓都说是药三分毒嘛。
0: 嗯，
1: 其实这个呢，我们不能否认。因为呢，高血压的这个药物肯定是从肝肾一些代谢的，但是高血压的副作用的发生率呢是非常少的。我们不要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延误治疗。
0: 嗯，
1: 在临床工作的这些年呢，其实高血压导致的这个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发生率不高，我们碰到的都是高血压没有及时治疗导致的一些肾功的损伤、
0: 并发症，
1: 对，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事件的发生。
0: 是，
1: 这个时候后悔其实已经有些晚了。
0: 是的，当时你拍大腿，我都怎么不早点用药呢？没当回事儿。
1: 是的，而且高血压其实发生的一些副作用呢，比较弱，比较轻微，而且往往呢，停药或者换药以后呢，是可以消失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需要因为这个呢，特别抗拒高血压的用药。
0: 你说到用药的时候哈，很多人可能是用什么地平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类的，他们就是在选择药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药呢？
1: 其实呢，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呢，我们主要是分为六大类
0: 啊。
1: 我们有的时候跟患者说叫 AAA BCD。这个呢就比较好记了。三个 A 呢主要是我们市面上一些ACEI ARB 类的，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药的结尾是沙坦啊普利类的药物。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新的沙库巴曲斜沙坦这一类的药物。而 B 呢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贝塔勒克呀这些药物。C 呢就是我们说的地平类的一些钙通道的阻滞剂。D 呢其实就是利尿剂，比如说赛琴类的药物。那么如何选择呢？其实主要是跟患者高血压升高的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一般呢，我们说中青年人这样的患者呢，往往呢是舒张压的升高。那为什么呢？往往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熬夜，或者呢是睡眠量高，或者是 RAS 系统的激活。那么这一类患者，我们就首选贝塔受体阻滞剂，又能降心率，又能降血压。或者呢是选一些普利或者是沙坦类的药物，针对这样的高血压的机制用药，血压的降压效果呢往往是非常好的。
0: 那临床在给他判断的时候是根据他的那个低压和高压的值来给他决定的吗？
1: 是一部分的参考，我们还会了解一些患者的病史
0: 啊、
1: 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些平时的一些情况、来为他选择一个药物。
0: 因为特别是有的时候去第一次去看到发现自己血压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了。
1: 是的、
0: 因为药店那么老多，我也不能什么都吃试试啊。
1: 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就是会推荐地平类的药物。地平类的药呢就是主要是舒张血管。而老年人呢主要是高血压的机制呢是这个血管弹性差了。所以我们会老年人呢主要是首选地平类的药物。而对于一些稍稍肥胖一些的患者，或者呢摄盐量高一些的患者，我们可能比较愿意用利尿剂。这样的话呢能减轻水钠的潴留，更有针对性的降压。
0: 就是 D。
1: 对。
0: 我明白了。还得是找专业老师帮着你调药。
1: 是的，
0: 你不能自己随便的，邻居老张说用地平类的我就买地平类的，是不是啊？
1: 是，很多患者说，哎呀，我父母或者是我爱人高血压用这个，我血压高了我也临时吃一次，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0: 好的，大家记住了吗？吃药不能乱吃，你得有针对性的去吃，是不是啊？
1: 对，
0: 适合你的才是好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吃血压药用药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说一种药都不好使，甚至于联合三种药、两种药、这个慢慢的我觉得药量降下来，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吧。
1: 是的，
0: 你把药量降下来，对身体的各种伤害不就小一点了吗？相对于来说你的副作用不就小了吗？
1: 对，因为这个患者呢其实往往是根据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年轻吃这么多种药
0: 啊，
1: 他很抵触这个药的这个种类。其实我们高血压的降压治疗呢是属于小剂量起始联合， 我们并不建议患者呢，这个一种药一天一次，一次一片，药降不下来，我们就加量。我们建议呢，就加用第二种药了，因为降压的药物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并不会因为你用量的增加而降压效果呢显著的增加。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往往药量增加呢，副作用就会显现了。
0: 明白了，
1: 而两种药物的互相联合呢，可能往往降压效果成倍的增加，而副作用呢会相互抵消。
0: 哦，也就是说当你血压降不下来或者是高不好使的时候，你不能说是一味的往上增量。
1: 是的，
0: 而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你找医生给你加什么药，你再加一类。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而且大家其实完全不必因为一下子就吃两种药或者三种药而觉得自己的病情非常重而产生恐慌。往往呢，这个时候医生可能会考虑的比患者本身要更多。我们其实呢，可能不只是对于医生来说，降压呢不只是一个数值的达标，往往呢还想对于患者呢进行一个心脑肾的一个靶器官的保护。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考虑很多，想保护一下患者的肾脏，想保护一下患者的心脏，所以呢，两种药的联合呢，也考虑到了很多因素，所以大家完全不必因为这个种类的很多而产生抵触。
0: 那很多人说，那我反正我也吃降压药了，降的也挺好，我其他的生活方式我就不用管了，我可以适当的放纵一下。这临床上有没有这样患者？
1: 特别的多。其实呢也很理解大家哈，因为这个因为生活嘛，很多患者觉得，哎呀，你说我这个不应酬，我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不能这个我必须得喝酒，包括呢我这个工作就是熬夜。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吃了降压药就是万能的。生活方式是降压过程中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呢一小部分轻度的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可以单纯生活方式观察3个月的。这一部分患者呢不需要起始就用药。3个月的生活方式呢往往可以让血压降到正常。
0: 对于刚刚发现高血压的，
1: 是，而且呢是轻度的，只要是160以下的患者，
0: 我怎么想到的就是离婚有那种冷静期呢？是一个道理吧？就是有的时候你通过生活习惯或者各种改变的话，你可以的，你就不用吃药了，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太重要了啊！这个健康基石啊，就包括你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一个都少不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其实是非常重要。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叫血压知多少，主要是关注大家的高血压。有的人可能是吃了很多药降不下来，有的人可能是，我吃高血压，我一到晚上我就血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解决？然后我现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用了两种药，还是降不下来，我该怎么办？还有呢，我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了，我怎么能知道我有没有高血压？该怎么测量？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陈文佳医生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我们这个陈医生聊了这么多血压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接过阿姨的电话，她就说到了，就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她的血压就高，一到晚上就高，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也换药了，也进行调理了，还是不好使。这个临床上患者这样的情况多吗？是什么原因呢？
1: 血压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血压是这个有昼夜节律的。正常呢，我们的正常人的血压的调节呢是呈一个勺形的分布，大部分人呢都是清晨起来血压呢是比较高的，然后呢缓慢的下降，夜间呢其实血压呢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低峰。所以说呢，我们是一个勺形的分布，但是有一小部分高血压患者呢，昼夜节律是颠倒的，我们出现了一个反勺形，甚至是超勺形的分布，出现了一个白天的血压比晨起的血压还要高，甚至是夜间的血压升高。一个呢，就是这部分的患者呢，血压的调节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这样的一个血压的节律的分布呢，来进行一个用药时间的调整。 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往往呢要关注患者呢是否夜间发生了哪些事件导致的夜间的血压升高。
0: 嗯，
1: 那在临床中呢，我们常见的一个疾病呢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0: 嗯嗯嗯，
1: 这样的患者呢，往往呢是鉴于一个稍稍肥胖一些

0: 的患者，晚上呢常常是自己不知道，伴侣呢会说，哎呀，这个我爱人，我先生晚上睡觉呢打呼噜特别响，而且呢打打呼噜突然停止了，有几秒钟不喘气儿了，然后呢随着特别大的一声呼噜再继续，这样呢，一遍一遍循环的一宿，这样的患者呢往往会出现的夜间的血压升高，也是非常可怕的隐匿性高血压，
1: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在临
0: 是
1: 床
0: 的，
1: 上。
0: 是的，
1: 那这种情况怎么调呢？
0: 我们是需要再进行一个睡眠呼吸监测的，这样呢，我们可以夜间呢看一看是否有低通气的这样的发生，并且呢，同时呢进行一个动态血压的一个检测，看看夜间的血压呢是否伴有升高。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要治疗原发疾病，也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0: 可能跟你的睡眠综合征有问题、
1: 嗯、
0: 是吧，还有人就是在生临床上他们会经常问到说，我降压药我会不会产生依赖性、
1: 嗯、
0: 是不是需要终身的进行服药？
1: 嗯，其实呢降压药物呢本身是没有成瘾没有依赖的
0: 啊、
1: 哦、嗯，很多患者说非常抵触用药，就是说我一旦用上降压药呢我就不能停了。
0: 嗯，
1: 其实呢用药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呢主要是根据血压的控制，还有呢还是这个还是这一句话，就是血压的原因有关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呢降压药一旦停止，血压呢就会升高，这种原发性高血压需要终身服药的。第二个呢，有的人觉得为什么我前两年吃一种降压药可以控制，而慢慢呢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出现了药物的抵抗？这个呢也是用药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知道原发性高血压与血管动脉装硬化弹性程度是正相关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血管的弹性慢慢变差，就会导致血压的逐步升高。那这种呢是属于一个血压的一个进展，可能需要及时调整用药或者是加服降压药了。
0: 那正常来讲是不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动脉硬化的增加，然后才导致的高血压、
1: 嗯、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基本上五六十岁都会得高血压咯？
1: 不一定，
0: 因为
1: 呢，肯定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0: 哦、
1: 但是呢如果说血管弹性好，或者是有一些呢生活非常规律的人啊、往往呢血压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
0: 哦、刚才你一直在说就是那个原发性、
1: 嗯、
0: 原发性哈，你说的也有 60% 占到了遗传。
1: 是的。
0: 如果妈妈有高血压、嗯、那么女儿儿子是不是必然得高血压呢？
1: 嗯，概率非常大。
0: 非常大。
1: 不是说肯定是，但是呢概率非常大，因为遗传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往往呢父母啊子女啊都得，所以我们跟患者说一定要生活方式改善，即使家里面有人得，现在您的血压是正常的，也是高危人群。
0: 嗯，
1: 可能一般原发性高血压呢，40到45岁以后发病，
0: 啊、
1: 逐渐就升高了，随着年龄的增加。
0: 嗯，
1: 所以呢，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一定要关注生活方式，将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生的窗口呢往后移。
0: 好，
1: 嗯，
0: 就是尽量的不让它得病那么早。
1: 对，是的、嗯。
0: 哦，陈医生，你在临床接待了很多的患者、
1: 嗯、
0: 哈，他们一般的到您那儿去看病的时候，他们复述的时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然后您帮他来确定是不是高血压，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比如说，哎，我最近时间感觉脑袋胀，
1: 嗯、
0: 一到下午的时候头就感觉不舒服，
1: 嗯，
0: 或者是有什么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1: 嗯，
0: 你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些，
1: 嗯、
0: 然后让我们也蛛丝马迹的注意一下，然后提高警惕呢？
1: 嗯，好的。其实呢，现在我们随着科普的这个普及哈，其实、单纯的这个首发的高血压患者在门诊中呢，占的比例呢比较少，大部分呢都是大家呢已经非常诊断明确的高血压，然后呢，但是血压控制不住，来医院呢来门诊进行调整。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一些年轻的患者，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在别的科就诊才发现的血压升高，这个呢占的其实比例呢也是比较多的。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患者30多岁
0: 啊、
1: 他呢是在体检中呢发现了一个心脏彩超的时间隔的一个增厚。当时呢正常我们是时间隔呢厚度的上限呢是10个毫米左右，他呢已经达到了11到12个毫米。那么他们来就诊，他说：“哎呀，我这个这么年轻，为什么这个心脏的这面墙就厚了呢？”那我们进行筛查，发现这个患者其实高血压，而且推测血压升高已经很久了。
0: 他没有感觉吗？
1: 嗯，他说他仔细了回想没有感觉，或者是呢偶尔可能，仔细的回想呢偶尔有这个可能有头胀，觉得可能是不是休息不好啊，一过性的，坚持就。过去了，消失
0: 了，
1: 这样的症状就忽视了，而且呢，也没有这个血压计的，家里也没有常备血压计，也没有。

0: 天
1: 一两个
0: 呐！
1: 习惯，对，他就很惊讶，而且呢，很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会这么年轻就得高血压？
0: 对呀，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很普遍吗？
1: 嗯，
0: 有
1: 其
0: 无
1: 实，
0: 症状的多吗？
1: 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呢，就
0: 啊，
1: 是高血压，我们说一定要测量。
0: 所以你管它叫隐形的一
1: 对，无
0: 个
1: 声
0: 无
1: 杀
0: 声
1: 手，
0: 杀
1: 温
0: 手，
1: 水煮青蛙。其实
0: 嗯。
1: 呢，高血压是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很多，比如说心绞痛啊，他疼，他就来医院了，
0: 对，
1: 或者是呢，这脑梗啊，或者是血糖的升高呢，他有这些症状。他也来医院就诊，但高血压呢，很多觉得我测量血压高，有的人高他也不在意，因为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生活，他没有症状，他也不会积极的进行治疗，
0: 嗯，哎，我今天跟你做完节目，我回家我应该去测测血压了。哎呀，今天聊了这么多哈，我觉得陈医生临床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给大家讲了一下高血压的危害、高血压的测量、高血压的用药，然后你又讲的非常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用药六大类的那个 AAA、BCD 的哈，然后又讲了一下我们整个的，有的人白天血压高，晚上血压高，可能是跟那个勺型和反勺型是有着
1: 是
0: 直
1: 的，
0: 接的关系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嗯，然后那个用药呢，也不能说是人云亦云的，一定要适合自己的。
1: 对，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观测自己的血压很重要。其实你有一个建议吗？比如说超过40岁了，是不是应该及时的测量呢？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到呢，至少这个每2周进行一次血压的这个监测。
0: 每2周，
1: 对，如果发现的血压升高呢，及时调整，及时寻找原因。那如果一旦发现持续的血压升高，就要赶紧就诊。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一期血压的科普，您听见了多少？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陈医生？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哈。我们来接个热线。应该是这位听众有问题哈。哎，我们接一下试试啊。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请
2: 哎，
0: 讲。
2: 你好，陈医生。
1: 哎，你
2: 我
1: 好。
2: 想问一下子，我今年61岁，我就是这些年就是说血压高都是断断续续的，但我从去年冬天开始，就早上起来血压总是高的。反正现在是早上起来，我天天吃降压药，降到140多。我寻思问问我这种情况下用不用，可不可以停降压药？
1: 你好，想问一下，您血压最高是这个收缩压或舒张压一般是多少呢？
2: 哎，我最高的时候，那是前年的时候达到200多
0: 哇，
2: 高压，就是
0: 啊，
2: 最
0: 那
2: 高
0: 很，
2: 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直接上急诊了，上医院了，
1: 啊，
2: 当时做 CT 也没查出啥毛病来。
1: 您现在吃的是什么降压药？
2: 我吃苯磺酸氨基酚，
1: 就是这一种是吗？
2: 我吃一种，我就是今年冬天刚，去年冬天刚入冬的时候，我就是血压高，我一整早起来就167，完了我就下午加一种，下午加一种，但我早起来血压就是一般我都是5点多钟量，总是高，完了后期开春天暖和以后，就早晨起来血压就没那么高了，我还是说一天吃一次，就早起来5点多钟量了，基本上还是140多，完了我还是一天吃一片苯磺酸氯基酚，我就寻思我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停了，现在天儿暖和了，这个降压药。
1: 哎，首先呢，这个药呢是不能停的，因为现在呢，可能您觉得这个血压已经比之前降得很多了，但是其实我们说140多还是没有达标的，因为呢，您刚60岁左右，您有糖尿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吗？
2: 我属于是就是在发展的糖尿病，现在还没达到这个
1: 一
2: 程
1: 个
2: 度。
1: 糖尿病的前期状态是吗？
2: 啊，对对对。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正常呢，您的血压一定要降到140、90以下的，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值。只有降到140，高压到140以下，低压到90以下，这样呢，我们这个说脑梗啊，这个肾功不全的发生率才会降到最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您有糖尿病的前期，甚至是诊断糖尿病呢，我们要强化降压，降到130、80的。所以呢，首先您吃苯磺酸氯基酚这个药呢，其实并没有达标。所以呢，第一个是肯定是不可以停药的，第二个呢，可能是还需要再加另外一种药，把血压呢再进一步的往下降，以达到目标值的。
2: 还需要再加一种，加什么药比较好？
1: 我
2: 大
1: 觉
2: 夫。
1: 得呢，如果说您能排除一下这个肾功啊，如果没有问题，或者肾动脉没有狭窄，可以加一点沙坦类的药。 比如说厄贝沙坦啊这一类的药，两个药一起吃，联合用药，可能呢能更好一些。对于

0: 我前一段时间我加过，我加过以后就晚上吃，早上吃，但是我那早晨血压还是那么高，就降不下来。
1: 嗯，这样可以，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们可以调整，或者是您可以到这个高血压门诊，来找我。我们可以，您可以把这个血压记录一下，我们可以加加量，或者是呢再加一种药来看一看。
0: 啊，
2: 他就得来回调试。
0: 现在有这个替米沙坦，我要是说吃可不可以？
1: 啊，可以。可以，我觉得
0: 他这个什么时间吃啊？
1: 我觉得您这个上午呢吃这个苯黄酸氨氯地瓶是五毫克吗？
0: 嗯、
1: 现在是五毫克一天一次
0: 吗？啊，对，五毫克的，对，
1: 五毫克一天一次。替米沙坦呢，您可以下午先加40毫克，可以4到5点钟晚上吃看一看。如果呢控制不住，吃一段时间可以加到80毫克、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剂量稍稍大一些，看一看。
0: 问题是我的血压到晚上一般都才110多、
1: 嗯、
0: 我的血压就是看早起140多、
1: 嗯、
0: 我到晚上基本一量都110多，我要那个时间段再吃加药，那不能把血压降太低了吗？
1: 嗯，因为我们替米沙坦呢是一个长效的降压药，它的起效周期呢起效时间呢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下午的加服对于您第二天早晨血压的控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啊、
1: 也建议您下午呢这个时间点吃、
2: 啊、
1: 对于第二天晨起的血压高是有很好的帮助。
0: 啊、
1: 嗯、
0: 4点到5点下午啊。
1: 对，是的。嗯
0: 嗯，那好的，谢谢大
2: 家。哎，
1: 好，
2: 再见女士。
1: 再见。
0: 嗯。嗯，
2: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交流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医大一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高血压的专业知识。谢谢您，也谢谢听众一直在关注、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有很多清官，众多的清官里头，包公是一个突出人物。今天呢，咱们讲述的就是包公的故事。宋朝年间，在安徽泸州府合肥县有个包家村，这个包家村姓包的人占多数，可以说姓包的是大族。能占多少人呢？全村比较来说，姓包的占 87.96%。除去这姓包的之外，张王李赵遍地流，什么姓氏都有。这么多姓包的人家，其中有一个突出之家，这个人叫包怀，人家都尊称他为员外。这包怀家里边趁机请地，也有很多处房子，使奴换辈，老头可以说是比别的包姓人家都过得富足。包怀娶妻周氏，这老太太给包怀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这哥两个别看是一奶同胞，但是性格各异。俗话说呀，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呀。这大爷包山呐，天生的就是那么忠厚老实，待人宽容大度。比方说他要上街上买点东西，别人少给他秤了，他回到家里边知道了，他也不找人家去，坐那儿他自个儿琢磨。他心想啊，别看他少给我秤了，这是我那辈子该他的，这辈子给补复上了。你说就这么一个人，这老二包海的跟他大哥就截然不同了。他带人那是针尖对麦芒，一天过来之后，晚上睡觉之前躺在那床上，眼瞅着那房拔，他自个儿得琢磨，这一天我哪个地方吃了亏了，哪个地方占了便宜了。占便宜的不算，要是吃了亏了，他能憋个三天，想什么办法得把吃的这亏再找不回来。哥两个性格不一样，娶的这媳妇儿性格也不一样。 大爷包山娶妻王氏，这王氏夫人呐，在娘家就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苗条淑女，见人说话的时候不说不笑，即使是跟人说话也不多，忠厚老实，跟包山一样。这二爷包海呢娶妻李氏，李氏这脾气怎么样咱就甭提了，在他娘家的时候得了一个外号叫蝎子钩，你说这蝎子他就够毒的了，他叫蝎子钩，就是那最毒的部位。这妯娌之间呢处的倒也不错，为什么呢？一个大度一个尖刻，正好俩人是相生相克。大爷包山他的妻子王氏啊这天怀孕了，这件事情

老头子，我问你，我今年多大了？包怀一听啊，这老太太是吃饱了撑的。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呀？你多大了？你50了？我50了。老头子，我告诉你呀，我有了。有什么了？这有什么了？我有孩儿了。你有孩儿了？谁的？什么话呀？大街上走道的，我就在这院子里边住，大门都不出。我以为谁的？你的呗。不对呀，我听人家说了，够不够46啊？你今年都50了，怎么有了？你听别人还说过这样的话没有？99养活个顾不丢。哦，你有了，这有的不是时候啊，这怎么还论时候啊？儿女是天定的呀。哎呀，你不知道吗？咱大儿媳妇现在怀胎有孕，大儿媳妇怀孕了，你这也有了。你说这儿媳妇跟老婆婆一块生，这像话不像话？传出去不让人家笑话吗？那怎么着？这该着你老包家要有这第三条根，就是这么回事儿。哎，也好，老太太跟你一说，怀胎有孕了，给这包怀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光阴荏苒，忽然这一天。老头正在这书房里边端人稳坐的时候，有一个小丫鬟由打外边匆匆忙忙的走进来了。袁母爷，给您道喜呀！哦，什么喜事啊？袁母爷，我们大奶奶呀生了，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这可不是喜事吗？是吗？好啊，好啊！老头手捋须髯，哈哈直笑。老头心想：见了三辈人了，高兴了。高兴之余之后，老头心想这个事儿也得告诉我老伴儿一声。老头急忙出了自己的书房，来到自己的卧室，一见老伴儿，老伴儿啊，我告诉你呀，老大家里的可生了，是吗？生了个什么呀？生了个大小子，咱们见着孙子了。好啊，老头子，我告诉你吧，我也快。你也快，你最好别快。我说老伴儿，咱商量商量，让他咽妻不行吗？啊，能不能让他揽月？啊，太太一听，这是谁说了算的事儿吗？啊，你让他揽月，他就揽月吗？我算计着，能跟他岔开，让他距离远一点啊，千万别赶他一块儿。看吧。你多烧香，多祷告祷告吧。哎，好，好，好。老头儿由打这天开始，就合计老太太肚子里边那三个儿子了，最好晚点来。这天，老头正当晌午在书房里边闲坐，他在那看书，看着看着书，困意袭来。老头把这书本合上，就在这椅子这儿往后一靠。他迷瞪了一觉，这一觉睡得可真挺实。睡梦之中，他就觉得天上是浓云密布，忽然间由打院子里边就蹦起一个人来。一瞧，这个人长得是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中拿着白晃晃的一个东西，冲这老头是连跳带舞。进屋之后，奔着老头就抓，这老头往旁边就躲。他往这边躲，他往那边抓，他往那边闪着，他往那边奔。最后老头没地方躲了，一下子被他就给抓住了。老头妈呀一声吓醒了，吓了一身冷汗，睁眼一瞧，这是大白天做了一个梦。哎呀，这怎么回事？老头心想：这梦做的奇怪啊，这个人长得太丑陋了，这是个妖魔鬼。

0: 这个妖魔鬼怪白天跑到我的宅院里边要抓我，这是鸡兆啊还是凶兆呢？不好，这老头还特信迷信，他自个儿正在给自个儿圆梦的功夫呢，外边那小丫鬟匆匆忙忙又跑进来了。元爷，给您道喜呀，我们家的夫人给您生了个三公子。啊，生了，生的是个小子。对呀，您快去看看吧。夫人的孩子怎么样？元爷，这不太好，我们夫人呢昏过去了，现在已经把大夫请来了，正给夫人在那号脉呢，您就瞧瞧。哦，好好，我去看看。说着话，老头站起身来，跟着丫鬟就来到了产房。到了产房进来一看，旁边那收生婆正在那收拾包那孩子呢，这边夫人倒在了床上，面色焦黄，唇似电液，旁边请来的大夫正给夫人在那号脉呢。老员外先来到大夫的身旁，大夫怎么样，他有危险吗？
1: 大夫瞧了瞧老员外，您的夫人失血过多呀，我给他抓两副药吃吃看看吧，现在看来很难保证他没有危险，
0: 是吗？
1: 这个功夫老员外才走到这收生婆的跟前，看了看包好了放在床上的这孩子。老员外一看这孩子，皱了皱眉头。怎么皱眉头啊？他一看这孩子长得是黝黑黝黑的，包怀心想，这孩子怎么长这么黑呢？啊，我们两口子，我夫人也不黑，我也不黑，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别扭。
0: 老头心想，今天中午我做这噩梦，又生出这么一黑孩子来，生完了之后我老伴儿昏厥过去了，这一连串都不是吉祥之兆啊，这个孩子究竟给我带来的是福啊还是祸呢？
1: 所以这老头应该是老来得子非常高兴，可是现在他没高兴起来，他问了问大夫，转身行就打这产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二番回到书房，到书房里端人稳坐，老头就琢磨这事儿。
0: 哎呀，这个孩子究竟来到我包家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1: 他正琢磨的功夫，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谁呀？正是二爷包海，老员外的二儿子。这包海呀，跟他媳妇儿这两天一直都没睡好觉。
0: 为什么呀？
1: 这两口子老合计，合计什么？就合计这个老三要出事了。包海的夫人这李氏就跟包海说，你说说啊，这老太太五十来岁了，她还要生孩子，你说她也不怕别人笑话啊？人家老大家里生孩子行，她这当老婆子也要生，她体格也真好，五十了还能怀孕。哎呀，老包家这么大的家产，本来是二姨天作五，咱们两家分，结果又冒出一老三来，这一冒出老三来，这不就三一三十一了吗？啊，哎，谁说不是呢？你等着他，等他生出来的，我饶不了他。包海说：“你饶不了他怎么的？你还敢把他掐死？我不把他掐死，我把你想个辙。”包海说：“你甭想辙，到时候再说吧。”可是今天包海听见消息了，生了。还真是一个小子，这是分家产的，所以包海就奔这书房里来了。他走进书房一看，老爷子坐在那里是闷闷不乐。
0: 爹，您怎么有点不高兴啊？
1: 是啊，我这心里边有点别扭。
0: 爹，我娘
1: 给我生了个三兄弟，您应该喜欢呢，您怎么别扭呢？
0: 你哪知道啊，我今天晌午做了个梦啊，这老头就把做梦啊，老太太昏过去呀、啊，这孩子怎么长得黑呀、啊，这一连串的事都跟包海说了。
1: 说完了之后，这包海当时眼珠一转，
0: 嘿，爹，您这一说这事儿啊，我也想起件事儿来。您要不说这事儿，我还不说。您这一说呀，我觉得这事儿也应该跟您讲讲。说吧，什么事儿？
1: 爹，我说这事儿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呢，我得告诉您，就前天呢，我在这大门口来一老道，这老道站到咱们这大门口外头，我就瞅着咱们这片宅子，直目瞪眼的在那发愣。我过去我就问他，我说道爷，您在这愣什么呀？这老道说，我发现呐，你们这宅子有凶器。我说我们这宅子怎么有凶器呢？老道说，我会看阴阳宅，这家人家啊，不出几天要有人降生，降生的这个人乃是妖魔投胎，从这个人一降生不出一年，这片宅子将要家败人亡。我说你胡说八道。这老道说，信不信由你，你要不把降生的这个孩子把他扔掉了，你这宅院将来得变为平地。我心里这别扭啊，最后我把他撵走了。爹，可是今天您一说这事儿，老道还说那么一件事儿，您说这两件事是不是在一块连着？
0: 是啊，这包怀呀特些迷信，一听他儿子一说这番话，他点了点头。好吧，老二，我看这个事情啊得采取个办法，不然的话咱们老包家要出事儿了。你给我办一件事怎么样？
1: 爹，您说让我干什么？
0: 你把这老三给我扔了。
1: 哎呦，那我可不敢。那是我三弟呀、啊、我怎么敢扔？
0: 他是妖魔投胎，不能留他。我让你扔你就扔。
1: 哎，我听您的，怎么扔
0: 你跟我来。说着话，包怀领着这包海就二番来到产房。进了产房之后，一看自个儿的老伴倒在床上，现在还没醒过来，他马上吩咐丫鬟，把这个老三给我包出来，告诉包海找了一个小篓子，这篓子是盛茶叶的，不大，把这孩子弄出来之后就扔在篓子里头，告诉包海，你把这孩子给我扔，转身行，告诉小丫鬟，这件事情不许对你夫人讲，你夫人醒过来之后你就告诉他，这孩子一落生就死了，把他扔了就得了，你要敢走漏风声，小心你的命。丫鬟敢说这话吗？丫鬟是守口如瓶啊。这边呢，包海就背着这小篓子就出了包家村了。包海心里乐，心想三一三十一，小兄弟，你想分家产你分不了了。他背着这个小孩就来到了他的村东有座山叫锦屏山，倒在锦屏山乱草丛中，他把这个小筐就放到乱草堆里来，放到乱草堆里，转身想往回走，他又一琢磨，不行啊，万一让别人捡了去呢，我得把他掐死。这包海一转身他就又回来了。为什么呀？包海想啊，我光把他扔这儿不行，万一要是有一个走道的把这孩子捡走了呢，把他最后拉着他长大成人了，再来个认祖归宗，又回到我们老包家来了，这不还是跟着分家产吗？既然要是把他扔在这儿了，我就做到底呀，害人害个死吧，我呀掐死他，我掐死他太狠点，要不我上了山头上，我从高处把他扔下去，摔死他。对，包海想到这儿，他蹑足。

0: 天宗又回来了，他刚奔这个小筐这一走，就听远处一阵风声骤起，山岗上树叶子哗啦啦的直响，紧接着就听见一声虎啸，啊！包海远远的一看，有只吊睛白额猛虎，这老虎奔这方向来了。这包海一看见老虎，他就没工夫想这孩子了，光顾他自个儿这命了。包海心想：“我的妈呀，我碰见老虎了，我快点跑吧！”他撒腿就飞，比兔子跑都快，一口气儿跑进了包家村，跑回自己的院中，来到自己的卧房。进到卧房的时候，这脸都绿了，跟白菜帮子一个色呀。他老婆在屋里边坐着呢，一瞧包海这模样，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这包海大瞪俩眼瞅他老婆在着气儿。你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没等我咽着气，咽着气还说什么？啊，不是，哎呀，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老婆子，我告诉你，我办了一件大事儿啊。
1: 什么大事儿啊？
0: 我把你那心病给去了。
1: 什么心病啊？
0: 你不就担心那三一三十一吗？不就担心那分家产的吗？啊，是这么一回事。包海就把他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老员外派他做的这件事儿，从头至尾一说。李氏一听，好啊，你这事儿办的可挺漂亮啊。哎，我说老头子，我问你，你说这老三扔的那漫马野地里，他会不会活了？他活不了了，那老虎都来了，没吃肉我还不吃他吗？啊，那小孩嫩皮嫩肉的，那老虎准爱吃。嗯，好，这就苍天保佑，该着咱们不破财。嗯，对。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说这番话，他们可不知道窗户外边有人听着。谁听着了？大奶奶王氏听着了。大奶奶王氏啊，刚出满月两天，作为一个产妇，她还不敢远离自己的家中。上厕所又打院子里边回来，奔自己的屋的时候，正路过他们家的窗户，走到窗户根这儿，就听见屋子里边这两口子说话。因为这个包海说话说得很激情，声音很大，这王氏就停足站立。一听屋子里边说完了整个这一番话，王氏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与您每天相伴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您的心情，8799-7399，8799-7399。首先打进电话的是我们三线的史阿姨，史阿姨你好。
1: 啊，可爱的小宝贝儿你好。
0: 好久不见啊，史阿姨，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
1: 还好。
0: 心情也很好。
1: 有个好消息
0: 啊，
1: 我们31号，5月31号，在南岗残联举行了慰问残联的联谊会。
0: 哦，
1: 给那些残疾人带去了欢乐和幸福。
0: 嗯，
1: 我们也特别的开心，
0: 真棒，
1: 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0: 是的，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我们就是用自己的歌声，用自己的那份热情去感染周围的人，尤其是给一些特殊的朋友，给他们送去快乐。我觉得咱们干了一件非常非常棒的有意义的事情，给你们点赞啊，给我的小伙伴们点赞，真棒，
1: 谢谢。
0: 哎呀，太好了。嗯，好，那么史阿姨，今天您给大家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 今天我唱一首俄罗斯姑娘索尼娅。
0: 哦，俄罗斯姑娘索尼娅。我们通过史阿姨的歌声来认识一下这位来自于俄罗斯的姑娘。好的，时间交给您，有请。
1: 好的。俄罗斯姑娘索尼娅，爱说爱唱的索尼娅，心头的烦恼真

他又唱又跳，心里乐呀。木头的桃花也跳起来了，他又唱又跳，心里乐呀。木头的桃花也跳起来了。卢卡也写，索尼呀，索尼呀，卢卡也写出来，索尼呀，索尼呀。卢斯卡也写不出来，索尼呀索尼呀，卢斯卡也写不出来，索尼呀索尼呀，俄罗斯姑娘，索尼呀，爱说爱唱的索尼呀，心头的烦恼全扔掉。天天都生活在阳光下，阳光的女儿索尼娅，春天的歌手索尼娅，今天上有她飞翔的梦，欢乐的音符。

0: 又唱又跳，心里乐呀，牧童的桃花也跳出来了。他又唱又跳，心里乐呀，牧童的桃花也跳起来了。Blue sky, yes, every sky, 说你呀，说你呀 ，Blue sky, yes, every sky, 说你呀，说你呀 ，Blue sky, yes, every sky, 说你呀，说你呀 ，Blue sky, yes, every sky, 说你呀，说你呀。哩吧呀哩吧吧呀哩吧吧呀哩吧吧，哩吧呀哩吧吧呀哩吧吧呀哩吧吧，哩吧呀哩吧吧哩吧吧呀哩吧吧，哩吧呀哩吧吧呀哩吧吧呀哩吧吧。
1: 嗯，很有味道的一首歌哈，来自于我们史冰心史阿姨的一首歌。怎么说呢，我们从她的歌声当中也听出来，这位姑娘哈一定是那个充满着热情很浪漫的这样的一个姑娘，然后去等待着那个还非常帅气的小伙子。我觉得俄罗斯的歌曲就是有那种让人觉得跟着心情一起欢快的，而且充满着浪漫气息在里面的那样的歌声啊，而且呢很有回忆感。史阿姨这首歌唱得真好，给您点赞，史阿姨。
0: 谢谢。
1: 谢谢您，史阿姨，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哎呦，我牛大哥，我可好久没有咱们听到您的声音了哈，牛大哥您好。
2: 哎，金祥老师您好。
1: 中午好。好，哎，牛大哥，您在天津，今天天津的天气怎么样？
2: 哎呀，今天是第四天的35度最高温。
1: 哎呦，35度，哎呀，温度真高啊！我们这儿今天好像10几度，还有点下小雨儿。哎呦，挺冷的。
2: 周六、周日、周一、周二，哎呦，4天35度，明天36，后天就降温了。
1: 哎呦，这温度可真高啊！那您出门的时候啊，可一定要小心哈、啊，就这样的温度容易中暑的。
2: 是，谢谢。
1: 好的，那牛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点啥呢？
2: 我今天和佳木斯的徐丽云姐姐唱一首永远放你在心底。
1: 永远放你在心底。好的，时间交给二位喽，有请。
2: 好。

0: 多想给你完美的结局，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一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0: 牛福山大哥的一首合唱哈、啊。我想知道您和徐丽莹姐姐，你俩是录好的合唱的是吧？
1: 哎呀，徐姐她那辈儿
0: 录好的，然后您是现场唱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效果非常好，就是你们两个人的那个声音，这个质量都指标都非常高，听的都很清楚。这个就比很多，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用那个小的音箱啊，或者用电话啊、这种合唱，比那个效果要好很多。就是听见的效果。哎呀，很聪明，很好啊！两个人唱的这首歌也很好听，给二位点赞了，谢谢牛大哥，我们下次见。
1: 好，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把您喜欢的歌唱给大家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一线的宋桂梅姐姐，你好。还在吗？
2: 哎，
0: 嘿嘿，中午好，中午好，您久等了。宋大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来给大家唱一首《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0: 哎呦，
2: 献给大家。
0: 这首歌的名字可真好，这首歌的寓意也好，希望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期而至啊！我太喜欢听这首歌了。那时间交给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宋大姐为大家送出的祝福吧。好的，有请。
2: 好的。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宋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希望这首歌的祝福能够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传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带到每一个人的身边，愿所有的幸福，所有的美好都能够不期而遇。好的，谢谢您了，我们下次见，拜拜。好，拜拜。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刘伟，您好。
1: 金祥老师，中午好。
0: 刘伟姐姐您好。刘伟姐姐您不知道哈，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还有一位叫张伟的听众，你知道我老把你俩搞混，就是说
1: 张伟是个男的吧？
0: 对呀，我跟你说啊，我管张伟叫姐姐都叫了好几回了，人家来纠正我，我老不好意思了。你说我这个脑子哈，我咋总记错呢？你我现在一叫名，我都不敢加什么姐姐还是哥哥了，先生还是女士啊，咱也不敢说，就怕叫错哈。哎呀。脑袋怎么就不好使了呢？
1: 前面那几位的唱歌的都给他们点赞。
0: 好的，那您今天给我
1: 四位，中间是一个组合嘛？
0: 啊、哦，是的。
1: 刘兄弟的这个丽云妹妹两人组合也唱得好，
0: 嗯，也挺好的。
1: 冰星大姐唱的也好，
0: 嗯，
1: 这个小妹妹唱的也好。
0: 那您呢？今天刘伟姐姐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唱就不行了。
0: 哎呦，您太谦虚了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嘛。
1: 这个。还是藏族歌曲，那个卓玛的歌，
0: 卓玛的歌，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
1: 您，我也放下伴奏试试，
0: 好的，
1: 哎，不行，
0: 别着急，咱慢慢来。

0: 谢谢金贤老师，我
1: 唱好了。谢谢刘薇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卓玛》，应该是藏族非常漂亮女孩子的名字啊，叫做卓玛。怎么说呢？
0: 唱的是卓玛的歌。
1: 卓玛的歌。怎么说呢？刘薇姐姐还是老问题啊，就是说您跟伴奏的这个配合度不是特别高，就80%吧。您还有20%的进步空间啊。
0: 啊、
1: 所以呢咱要继续努力了是不是？
0: 行行好，我好好谢谢知道、
1: 因为以前咱们清唱的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唱的清唱很好的人有的时候他就伴上伴奏他就就没有那么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唱的时候你要听啊、咱得听啊、咱得听那个伴奏他走到哪儿了。但是你说听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唱唱唱，你比如说你的情绪到这块了，你的感觉到这了，哎，忽然这个伴奏他有一段间奏的时候，你就得等，你等完之后呢你就不知道下一句怎么张嘴了，哎，情绪就断了是吧，就有这样的感觉。你知道我为啥知道吗？因为我也这样、我也这样、所以咱都得练、好，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1: 拜拜。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许芳姐姐您好。
2: 金贤老师好。
1: 哎，您好许芳姐姐，好久不见了啊，最近好吗？
2: 金贤老师，
1: 哎，
2: 给你顶在最高的顶在水平。
1: 给我点赞。
2: 棒州庆友，你棒州庆友是我们是欢迎的，棒州嘛，真好嘛。我刚才才听在阿森那边听，听牛福山大哥，跟姐姐登场，给他点赞啊。
1: 给牛福山大哥点赞，好。
2: 牛福山，
1: 好，
2: 牛福山大哥。
1: 对，天津的牛福山大哥唱的很好啊。
2: 其他的我没听到啊，因为我刚才在外面才回来，我见你唱的时候山茶花。听见你和导播姐姐美丽的山茶花，
1: 好，美丽的山茶花，
2: 山茶花啊！等你见那个，听见那个导播姐姐啊！
1: 好嘞，
2: 听见你圆圆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1: 好，那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开始啊！
3: 金涛老师，你伴奏不小的。
1: 不小不小，可以的。
3: 金涛老师，伴奏不小的。
1: 不小，可以的。
3: 金涛老师，伴奏不小的。
1: 不小，可以的。您没听到是吗？可以的。

0: 先生，您当无敌。
1: 哎，谢谢。哎，啊，非常好啊。
0: 信号
1: 可好啊？信号很好，您唱的也很好，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也很美好。你有的时候就是有几句唱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美，就那感觉就那种啊，就是歌声飘飘，词曲悠扬，呵呵，就是那样的感觉。
0: 哎，我夸的这倒要倒了，炫倒的了，赶紧听老师夸奖啊！
1: 好的，那谢谢许芳姐姐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哎，拜拜。哎，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因为整个从它这个伴奏的旋律上来讲哈，我觉得是一首就是节奏啊，还有一些部分的地方，它这个曲调非常的优美啊，值得我们大家有功夫的时候找一找，在网上找一找，然后我们再来好好的听一听，学一学，很好听的歌曲。好，我们继续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一线的张文华大哥，您好。
2: 哎，金晓老师你好。
1: 您好。
2: 哎，跟以前跟上面的都点赞。哦，
1: 嗯，好。
2: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九九女儿红》。
1: 嗯，这是一首非常有记忆的歌曲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歌时，那是 MTV 还是叫什么来着哈？就那个时候哈，然后电视上就一直在播这首歌，然后哎，我们大家都跟着唱，那时候老火了，老红了，好多年不太听了。是的，是的，
2: 很早的一首歌曲。
1: 哎，我这么说我都有点暴露年龄了。好，时间交给您。哎。

0: 谢谢金阳老师唱完了。
1: 好嘞，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歌哈、啊，唱得很好，不仅让我们想起了当时的那段记忆，同时呢，这首歌我觉得你又唱出了几分潇洒的意味。哎呦，唱得真好啊！唱歌的时候特别有魅力啊！好，谢谢张文华大哥了，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继续有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三线的我们的卢姐姐，你好。
2: 你好，亲爱的金晓，
1: 好久不见啊！您最近
2: 好
1: 吗？
2: 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就行，那样我们就放心了哈。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老朋友，我们认识的人好久不见了，其实我们见面的时候就问一下最近过得好不好，身体还好吗？心情还好吗？一切都好，我们就放心了。
2: 一切都好，
1: 那就好。好，那今天卢姐姐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
2: 我唱一首《茶香夜雨》。
1: 茶香夜雨，哇，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非常有意境的歌曲啊，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的卢姐姐的精彩演出咯。
2: 好,
1: 好,
2: 好

0: 完了。
1: 嗯，谢谢我们的卢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有一种江南的韵味在里面，整个一个伴奏啊，还有您的唱歌唱啊，还有歌词的表达呀，都很有那种就是江南烟雨，然后那种温婉的感觉。可能大家不知道哈，我从小我就有个梦想，或者说我就有一种自我定位，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个就是来自于江南的一个女子，就很温柔很文静，然后很有韵味的那种感觉，是我内心对自己的一个幻想哈。但其实大家看到我就东北虎妞呵呵，就反差很大哈。所以我对于就是那些什么中国风的东西就很痴迷，就很喜欢。所以说卢姐姐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刚刚也想了想，如果我漫步在此时此刻哈，漫步在江南的小巷子里，走着那个青石板路，撑着一把油纸伞，穿着一件小旗袍，那将是怎样的一番场景，我简直不敢想象，我自己都已经成仙女了。就是那种幻想，
0: 你的声音真有一种江南女子的味道。
1: 哎呦，这是内心的想法，但现实啊，离梦想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0: 什么时候能线下见面啊？
1: 嗯，好的，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嗯，期待着跟我们的卢姐姐继续线下见面。
0: 好的，
1: 谢谢你，我们再见，拜拜，
0: 谢谢，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赵继红大哥您好。
2: 你好，金霞老师。
1: 哟，赵大嫂啊，赵大嫂好。
2: 好，挺长时间没参与你的节目了。
1: 嗯，其实说实话，我已经我也有半个月两个星期没有上节目了。
2: 是，没听到你的声音，真的。
1: 是，所以说呢，已经跟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好久没见的感觉啊，就是我老朋友又见面的感觉了。好，那今天赵大嫂是自己一个人啊，还是跟咱赵大哥一起啊？
2: 我自己唱一个。
1: 嗯，您唱什么？
2: 我唱一首《白头到老不分离》。
1: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好，嗯。
3: 欢迎，欢迎使用所爱品牌 ESG 模式。

0: 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赵大嫂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也祝赵大哥和赵大嫂爱情永远甜蜜，就像这首歌唱的白头到老永远不分离。好的，谢谢赵大嫂了，替我问候赵大哥啊，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好的，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医院的一线的高金燕姐姐，您好。
2: 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呀。
2: 啊，中午好。
1: 您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
2: 我给孙杰点赞，还有以上的全点赞。
1: 好的。
2: 啊，我唱《草原的月亮》。
1: 嗯，《草原的月亮》，时间交给您，有请。
2: 好。你要换伴奏。

0: 谢谢我们高金燕姐姐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有家的地方才是天堂，是吧？
1: 对，
0: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不能跟您多说，后面还有一位听众呢。 好的，谢谢您，下次见，拜拜。我们抓紧请进最后一位李小飞姐姐的电话。你好，小飞姐姐。
2: 大家上午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首《有情有义》，希望大家如果喜欢。
0: 好的。

0: 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小飞姐姐，谢谢您，我们再会。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谢谢您，再见。
2: 是城市的心声，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1360，

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
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2: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

扔掉六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的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

0: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的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

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
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

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特别传奇的人物啊。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里面呢，赵本山曾经说出了一个金句啊，就说自己没能力，就说你自己没有能力，怎么你到哪儿哪儿大环境都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其实呢，浙江台州有一位做缝纫机生意的企业家也说过类似的句子啊，他说死掉的企业都不是因为宏观不幸，而是自己不幸。其实这位企业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财富人物的主要人物，就是捷克缝纫机的创始人阮基祥。其实阮基祥他是很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缝纫机啊这样的物件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可能早就被历史淘汰了，但是在他手里却做出了一家全球第一的企业，像我们现在知道的 Zara、优衣库啊、Lululemon、宝马、奔驰这样的知名品牌都是他的客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起点其实只是浙江台州的一间小作坊。那么阮基祥本人，这位神奇的创始人、传奇的创始人，也是从补鞋匠开始一步步做起的。阮基祥的传奇的起点啊，都始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阮基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格外的偏爱。高中读了半年啊，父亲就对他说，大家都挣钱了，就你读书还在花钱。于是呢，阮基祥被迫辍学，追随哥哥的脚步，去2500公里外的他乡闯关东。那一年呢，阮基祥刚刚16岁。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挣的都是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啊，而且呢，这个阮基祥的家人啊，业余卖点人参啊、木耳这样的山货。那么他和他的哥哥发现了林场工人上山干活，鞋子呢特别容易磨破，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营生，补鞋啊，给林业工人补鞋。为了找到更多的订单，他们不像同行那样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而是主动的出击，挨家挨户的上门服务。在长白山林场绵延100多公里，到处是坑坑洼洼、泥泞崎岖的山路，紧邻江崖，偶尔呢还有野兽出没，他们只能挑着100多斤的扁担独自在山林里穿行。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搭伴啊，等于多走了一倍的路程，很累。林场呢是没有招待所的，也没有餐馆，为了解决食宿的问题，他们就以补鞋置换食宿。这种以工换宿的方式虽然免去了开销，却导致饮食紊乱，所以阮基祥那个时候就落下了胃病这个病根，至今未愈。其实那个时候东北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酷寒，露宿在外啊，其实是非常冻人的。那晚上没地方住怎么办呢？阮基祥他们呢，就找到村子里的草堆，偷偷的挖一个洞，钻到里面睡。虽然说气温依然是极低的，但起码能够挡住刺骨的寒风。那有时候在洞里睡着了，被流浪的野狗啊，从洞里叼出来，也能把阮基祥他们吓个半死。其实在这种特别恶劣的条件下，兄弟三人每月几乎都能够赚到1500到2000块钱，在2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积攒了20000多块钱。那么那个时候也跻身万元户的行列了，成为人人艳羡的对象。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其实这样的苦行业生活难有出路。于是呢，在1988年，他毅然地返乡啊，回到浙江。其实这段特别锻炼人的东北岁月，也为他日后创业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回到浙江以后呢，阮基祥也折腾过三回买卖，先是倒腾化妆品，又改卖打火机，全都没有什么起色。1988年呢，阮基祥跟着大哥

代理缝纫机厂，这算摸清了门道。在厂里泡了一年，把技术啊、管理啊、销售全给摸透了，厂子刚挣着钱，父母又觉得由大哥主管财政不好，怕影响兄弟感情，于是呢，三兄弟便分了家。那一年19岁的阮吉祥揣着分家分到的20000块钱勇闯义乌，结果呢，刚落地就被骗走了15000。这笔钱原来是家里留给他的老婆本儿，现在钱没了，家里人急得不行。当时呢，阮吉祥和他的女朋友盘算着租个店面销售缝纫机啊，这下家里人就炸开锅了啊。母亲和两个姐姐呢也都天天抹眼泪啊，说这个分家的钱呢是给你娶媳妇儿的，再赔进去啊真要打光棍了。但是阮吉祥自己却胸有成竹，他拿着账本算给家人啊，给家人算账，他说呀，亏不了本还能挣。顶着压力呀，他和女朋友终于把铺子开了起来。1992年政策放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服装厂是遍地开花，缝纫机的需求井喷式上升。乘着改革的春风，阮吉祥抓住机会，把缝纫机卖给了升级设备的厂家，5年开出5家店，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了1995年就攒下了千万身家。然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意外来了。那一天呢，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店里，突然啊，这个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然后陆陆续续吐了一整盆血，拉到医院一看啊，原来是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医院呢，住院一住就是1年。其实在医院闭关的一年时间里，阮吉祥躺在病床上，把这个供应商跟整机之间、整机跟经销商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正好赶上大哥做生意欠了债，于是呢，在1995年7月18号，三兄弟凑钱办了飞球缝纫机厂。其实这个缝纫机厂啊，说是厂，员工也就10来多个工人，厂址呢也是200多平米的破旧乡村校舍，无资金、无厂房、无设备、无技术、无市场。此前开店的时候呢，阮吉祥就对哥哥说过啊，千万不能干制造业，制造业太辛苦了。而飞球缝纫机厂的创立像是命运之神跟他开了个玩笑，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阮吉祥被那双看不见命运之手推向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道路。其实飞球厂成立初期呢，正值中国缝纫设备行业出口热潮，当时呢，同行们都瞄准这个中国的市场，以低价策略争夺订单。但阮氏兄弟在经营了3年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出口转内销，走质量优先的路线。之后呢，凭借着家用包缝纫机啊，飞球迅速地打开了国内市场。这款包缝机针对家庭用户，通过优化线迹稳定性和操作便捷性，在1995年前后年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台，不仅占据了全球家用包缝机市场首位，还贡献了上千万的年利润。阮氏兄弟不仅发家致富，还成为了台州民营经济崛起的优秀代表，可谓是名利双收。正如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那么企业接下来究竟该往哪儿走呢？是选择小富即安，还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当时公司70多号员工，其实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核心团队开会讨论了3天3夜，最终决定全面停产家用产品，压住工业缝纫机研发。其实这一停产就意味停掉了1000多万的现金，背后的决心和勇气是可想而知的。其实这个看似激进的决策也反映了阮吉祥趋势大于优势的理念。尽管家用缝纫机业务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家用缝纫机市场已经出现了价格战的端倪，
利润呢从早期的 30% 骤降至不足 10%。 而工业缝纫机因技术要求高，竞争壁垒强，仍保持 40% 以上的毛利率。事实证明，阮吉祥的决策是英明的。三年之后，家用缝纫机的利润逐渐减少，最终几乎无利可图。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压住未来，这才是阮吉祥决策的出发点。而断掉生产线只是壮士断腕的第一步。此后呢，阮吉祥用三步棋谋划了企业大局，这三步分别是招贤、退位和益民。首先招贤，决定转型以后呢，阮氏兄弟也遭遇了意料之中的技术攻关问题，原有的生产线无法满足工业级精度的要求，核心部件的耐久性测试屡屡失败。为了突破技术瓶颈，阮吉祥三顾天金，聘请已退休的国有大厂总工程师滕书昌，最终打动了这位专家。专家出山后，带着团队历时18个月，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针平缝机，成功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公司20周年庆典，阮吉祥把最高的荣誉奖颁给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总工。第二步就是退位。2006年，阮吉祥主动卸任董事长职务，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公司，这在当时家族企业氛围浓厚的台州制造业界引发了震动。这源自阮吉祥对行业规律的深刻认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至1000人级别，传统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需求。一个人决策，企业走得快，没落得也快。如果你不想让他没落，想让他活得长，就要民主决策，然后交给总经理快速执行。这个道理并非只有他一个民营企业家才懂，但是真正能够下定决心的寥寥无几。阮吉祥把企业比作自己的儿子。第三步就是益民。飞球第一次去国外参展时，就给了老外一些小小的震撼。其实飞球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点桀骜不驯啊，为了让国际化之路更加顺畅，那么也就从当年热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找到了灵感，从此正式更名为捷克缝纫机。从此捷克缝纫机也拉开了国际化的序幕。其实出海呢是一项充满雄心壮志的征程，当然在海洋里也难免会遇到风暴。2006年前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玩起了跨界，并在这场浩大的资本游戏中快速成功，多元化成为了一种诱惑。当时呢，捷克也面临着机床、汽配、金融、房地产等机会诱惑，险些走了弯路。此时呢，著名经济学教授徐小年警告捷克，及时的收缩产业，聚焦缝纫机主业。2年以后，缝纫机行业遭遇了50%的下滑，捷克的未雨绸缪使得他们在平稳中度过危机。在当时哀鸿遍野的环境下，阮吉祥的选择再次彰显了企业家的远见。当时捷克受危机影响，业绩下跌了20%，但是阮吉祥仍然逆流而上，果断抄底全球资产。2009年，捷克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裁剪设备的德国企业拓卡和策马，这是国内缝纫机行业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案。这一炮彻底把捷克的品牌知名度打响了，不论是品牌信心、公司信心，还是经销商的信心等等，都得到了提振。收购当年捷克在全球行业下跌30%的情况下，实现了10%的逆势增长。
2010年，捷克实现了160%的增长，首次成为缝纫机设备销量全球第一的企业。2017年与2018年，捷克又相继收购了意大利牛仔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麦卡与威比马，进一步加剧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至此，捷克的营业额做到了全球第一，真正成为了行业王。如今呢，捷克股份在印度、埃及、波兰等国家设立了20多个海外办事处，销售网络覆盖150多个国家。全球每卖出3台缝纫机，就有1台是捷克的产品。阮吉祥说，截至2024年，捷克年销50万台，以 45% 的全球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其实回顾几十年的创业生涯，从16岁在东北补鞋，到如今执掌行业第一的跨国公司，阮氏兄弟的经历可谓是传奇。那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是他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理念。什么是变呢？就是阮吉祥一直坚守的差异化策略，就是讲的直白点，不要一哄而上的凑热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补鞋的时候，别人坐等生意上门，他们三个人却上门服务。创业初期，别人一窝蜂的搞出口，他们沉下心来精耕国内市场。后来呢，家用缝纫机市场接近饱和的时候，他又雄心勃勃地转向了工业缝纫机，这是他的变。当然，他在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中牢牢坚守着不变的东西。在普通人的印象里，缝纫机越来越没有人生产，行业似乎快没了，而他笃信缝纫机行业的增长空间非常大。阮吉祥说，过去的爷爷奶奶父母们，这些人一年换不了几件衣服，但你看过去10年，年轻人每年买多少件衣服，服装消费增长了多少呢？更何况全球有几十亿人口，服装生产肯定要缝纫机嘛。其实做大做宽不如做专做深，正是有了这份聚焦和专注，捷克成了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如今呢，执掌着制造业商业帝国，阮吉祥会感谢自己的坚守。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买一块地不用建房，到时把地卖了就能盈利，多少人劝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参与。我们始终将聚焦制造业领域发展当口号一样，在公司内鲜明提出，这就是捷克的基本法。

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给您的每一次分享和您的每一次相聚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财富风云，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一起分享这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抓住机遇，让我们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在上海，依着中环路的苏州河畔，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服装企业劲霸男装的总部矗立于此。劲霸男装 CEO 兼创意总监洪伯明的办公室也坐落在这里。作为劲三代，此时此刻他才和他的父亲劲霸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洪忠信交流一些战略决策上的问题。在化妆间的间隙呢，勉强扒了两口午饭，记者呢去简单跟他热热身聊聊天，聊着聊着啊，这位洪总竟然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早晨八九点开始到中午的时候他唯一休息的时刻，那一刻呢，他就是所有开启接手家族企业的二代三代们的缩影，这其中呢需要经受的磨练非常具象化的展现在大家眼前。劲霸的创业呢，始于晋江老宅的门板做成的财床，在这张财床上诞生了劲霸的第一间夹克。劲霸男装的创业故事到洪伯明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当这位第三代接班人站在上海总部大楼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家族传承的接力棒，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中的时代命题。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一下一个45年服装时代的三代进化启示录的创业故事。2019年1月1号被任命为代理 CEO 时，我以为自己准备好大展拳脚了。洪伯明回忆接任时刻的意气风发，这个时候他刚完成米兰时装周的发布，也正筹划着品牌40周年的盛大叙事。但是在新冠疫情的事件让这位年轻掌舵者直接面临着生存危机，当他忐忑地提出要不您回来主持大局时，他的父亲的回应成为转折点，这就是你最好的学习机会。这个回答折射出了中国创二代创三代面临的独特成长路径，不同于父辈在磨盘滚打中的自然接班，新生代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建立权威。洪伯明也经历了从 PPT 说服家族委员会的仪式性接班，到在疫情期间每天14小时工作强度下的淬炼。他坦言，前三年经营成果只能打59分，但这段经历的价值远超 MBA 的课堂。在艺术理想和商业现实的碰撞中，洪伯明搜索出了独特的平衡法则。他自己说呀，他是 INFP 的这个人格。这种人格呢，他属于比较内向啊，更喜欢独处，但是呢，内心是充满活力与激情。他们富有同理心，并且呢，不加评判，他们乐于了解他人并提供帮助。他们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当新的创意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时，便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作为这种人格的创意总监呢，他将企业管理视为最宏大的设计作品，用产品研发的逻辑重构组织架构，在二次元直播间砍价的消费体验和米兰艺术展的灵感采风同等重要。他说，真正的商业洞察来自于菜市场而非商业计划书。这种接地气的经营哲学让这位90后 CEO 在精英化与本土化间找到了支点。劲霸45年的发展史。

是恰是中国民营经济腾飞的微观样本。从晋江的小作坊到上海总部的大楼，三代经营者接力完成的不只是地理位移，更是商业基因的迭代升级。第一代创业者用门板材床奠定了实业根基，第二代掌舵者完成品牌化与全国渠道布局。当到第三代洪伯明接棒时，面对的是 Z 世代消费崛起和全渠道融合的复杂棋局。他推动的近二代学习班颇具象征意义，带着全国经销商的子女参访胖东来，研究新零售，实质是在重构整个商业生态的认知体系。那么在组织架构层面，晋霸正经历从家族式的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蜕变，导师不导航，到位不越位的父子协作原则打破了传统家族企业的权力惯性。洪伯明创新推出的店长合伙人制，将终端零售能力转化为组织资产，这种柔性的传承机制为老牌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面对渠道革命，晋霸选择不颠覆只进化的渐进策略，在保留传统经销商体系的同时呢，通过数字化中台实现全渠道库存共享。这种传统渠道做后价值，新兴渠道做宽场景的双轨制，让企业在变革中保持基本盘稳定。中国男装市场正经历着结构性的洗牌。据数据显示，2023年商务休闲装市场规模突破4000亿元，但行业的 CR5 不足 15%， 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分散化格局中孕育着品类创新的机会窗口。消费代际的更迭带来深层的变革。70后追求的是身份的象征，85后注重的是场景适配，而 Z 世代则热衷文化表达。晋霸自主研发首创的交叠领的夹克，它的热销印证了这种转变。行业竞争维度也在发生质变，从早期的渠道争夺到现在的文化战争，从价格内卷到体验溢价，服装企业正在经历从卖产品到卖生活方式的升维竞争。在记者跟洪伯明的讨论中啊，他谈到了晋霸目前的核心设计理念，叫做博士东方美学。它融合了晋霸自身的服装设计语言和对东方美学的理解。那么洪伯明呢，介绍了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交顶里的夹克，是晋霸的新中式系列产品。领型的灵感来源于汉服的交领设计，另外需要在传承文化中兼顾实用性和舒展性，所以呢，在很多晋霸的产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不会影响现代人对衣服实穿性的需求。比如说，很多的中国人啊，尤其是公务员，喜欢穿行政夹克，晋霸的夹克产品就很受欢迎。去年呢，晋霸在行政夹克的内衣口袋上进行了一次微创新，就专门制定了一个玉的竹节啊。玉石和竹子在中国文化里是代表君子的一种品格，又有一种温润和吉祥的寓意。同时为了跟目标顾客对于事业的美好期许相匹配，晋霸在玉竹夹克的内衬定制了泰山图像，寓意稳如泰山。洪伯明主导的晋式东方美学体系，通过东方色、水墨山水、玉龙纹、玉竹扣、泰山纹等微创新，在方寸之间构建品牌叙事。这种细节处的文化植入策略，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新中式服装崛起的某种方式。但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
洪文明坦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于长期主义、理想主义与残酷市场竞争。

在苏州河畔的浸坝总部大楼里，浸坝的变革实验悄然进行。在洪伯明看来，产品依然是关键的关键，品牌理念和文化的坚持在实际的销售环节当中是不重要的，衣服一定是要好看的、好穿的、好用的，这些才是根本。如果你品质不好，版型不合体，不能解决实际需求，也是没人选择的。所以呢，产品创新层面，浸坝男装形成了超级单品加全品类的弹性结构，既保持夹克品类的核心占比，又通过轻运动时尚休闲线拓展年轻客群。这种守正出奇的策略，让传统优势转化为创新势能。在解决了产品和体验外呢，要想升华为男性的精神盔甲，就要与他们形成精神的共鸣。男性一旦对品牌产生认可以后，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这种认可包含了对产品本身的认可，也包含了对精神满足的认可。浸坝的浸式东方美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勾起男性对中国文化中很多的认同感，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大众共鸣的结合点，会让受众破圈儿。洪伯明说，我们去年在推交叠领夹克的时候，神奇的发现，很意外，有很多00后95后的年轻人对这个系列产品一眼看中，他们觉得这很有中国味道，喜欢就直接买。据了解呢，浸坝新会员90到95后人群占比在近些年逐年的升高，2024年新会员年轻人人群占比超过 20%，新客年轻化趋势明显好于老客。虽然新客目前占比较低，但对于任何的服饰品牌来说，年轻化的进程都需要一个阶段，这对于浸坝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化结果。除了新客外呢，老会员的90到95后占比也在逐年的变高，2024年90到95后人群构成老会员占比已经提高到 45%， 这就表明浸坝在逐渐的年轻化过程中完成了年轻化的沉淀，很多的年轻人对浸坝逐渐由尝试变为忠实。站在三代人的时间维度回望，浸坝的进化史揭示了中国企业永续经营的深层逻辑。比产品迭代更重要的是组织学习能力，比市场扩张更重要的是文化适应能力，比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价值传承能力。在洪伯明在米兰时装周后台修改模特配装方案时，他同时在思考晋江老工匠的技法传承，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张力。或许真正的百年企业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能否在每个时代转折处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最优解。在数字经济和实业根基的碰撞中，在代际传承和组织变革的融合中，浸坝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个从门板裁床起步的品牌，正用45年的坚持证明，基业长青的密码藏在每一次危机中的自我革新，藏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文化坚守，更藏在代际传递中那份做好每一件夹克的朴素初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传承与突围，一个45年服装世家浸坝男装的三代进化启示录。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富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以下请走进今天的财富风云。小小一把锁撬动了一门大生意。在智能家居领域啊，智能锁作为家庭安防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这股浪潮中，由清华才子创立的陆克科技，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市场洞察，成功跻身行业前列。2023年全年收入超过10亿元。陆克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斌是一位拥有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的清华才子。2016年，陈斌毅然地离开百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财富人物故事，就是80后学霸上演开挂人生。陆克科技创始人陈斌用一把锁实现了财富自由。在创立之初啊，陆克科技就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不断的推陈出新。经过几年的发展，陆克科技已经成为了智能门锁行业的领军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泰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陈斌的坚持与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精彩的市场表现更让陆克科技在资本市场里刷足了存在感。根据天眼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陆克科技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完成了10轮的融资，目前呢已经拿下了 F 轮的融资，其中陆克科技在2018年先后获得了 2.7 亿人民币的 C 加轮的融资金额和6亿人民币的 D 轮融资金额。完成 C 加轮融资之后，陆克科技的估值直接做到了10亿人民币。如今呢，陆克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智能门锁行业的佼佼者。然而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深知智能家居市场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外市场。陈斌认为国内智能锁技术和供应链已经明显领先于海外发达国家，因此呢，海外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等待着他们。毫不夸张地讲，在跨境电商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蓝海中，从来不乏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牛人们。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卓越的战略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在跨境电商的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在跨境电商的早期，许多创业者都是从零开始，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提及跨境大卖，巨星科技必然赫然在列。而如今，在跨境圈内，

叱咤风云的巨星科技创始人裘建平，他的发家史里没有富二代、厂二代的标签，巨星的一砖一瓦都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出身于浙江小山村的裘建平，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毅然选择创业，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好在他最终成功站到了山顶。2010年7月13号，巨星科技成功登陆深交所，也就是说裘建平白手起家，把公司做进了上市的行列。目前巨星科技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341.03亿元，体量相当庞大。值得一提的是，跨境圈内还涌现出不少新生力量，年轻人们干劲十足，怀揣着创业梦想在跨境圈大展身手，把这个行业越盘越火。于伟的故事便始于三位90后的小伙子，他们在一次户外运动协会的聚会中，在户外论坛的定制背包分享中灵机一动，决定联合开展户外背包定制业务，于伟就这样诞生了。发展至今，于伟在户外运动这条赛道上已经做到了类目优等生的位置，研发的产品接连斩获国际大奖，年销售额超5亿，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跨境电商的舞台上，牛人辈出，新人辈出，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在跨境电商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未来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新人踊跃出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所以说呢，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曾是初学者，他们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次尝试、失败和坚持组成的。你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开始，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人生不是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因为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现在就行动吧，学会卖，敢于卖，你会发现原来财富一直在那里，只是在等待着有勇气的你去把握，去开拓。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冰城医生啊，我是代班主持人海鹏啊。在今天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博士吕和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打个招呼。吕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吕老师其实之前也是来过几次啊，这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老朋友了啊。那大家在这个健康营养方面或者是疾病预防方面啊，如果稍后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您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和这个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介绍一下吕老师。那吕和老师呢，是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临床营养项目专家工作专家秘书，是中国老年医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营养学会糖尿病学会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营养学会理事会理事，黑龙江省营养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其实谈到这个比如说营养啊健康啊等等这方面，那吕老师好像有一个词是绕不开的，那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想要获得健康啊，他能避免预防一些疾病，或者得病了之后这个能恢复得更快一些，那首先要求这个人你得有一定的健康素养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也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这个健康素养相关的话题，是吧？
1: 对，是这样。
0: 那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什么是健康素养啊？就是说这还有什么这个神奇或奥秘的地方吗？啊，
1: 这个词啊，就是听起来呢，就是感觉抓不着头绪哈，又感觉非常明了，又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哈。
0: 就是健康这事儿，说谁
1: 还能不知道健康，大家感觉都非常熟悉啊，非常了解。那么什么是健康素养呢？健康素养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哈，就是获取啊、理解还有运用健康的一些信息还有服务，做出正确健康的决策。维护呢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这样一个能力，主要呢就是包括三个方面哈。第一呢就是健康知识理念，第二呢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三呢就是基本的健康技能啊。这三个方面，健康的知识呢当然离不开咱们今天所要讲的这样一个重点，就是营养相关方面的知识。
0: 那有人就说了，哎呀你说这些啊都这个书面语啊，文绉绉的，那健康谁不知道啊。不就是你说这三点我一下就给你概括了啊，不就是什么吃饭这个荤素搭配啊，作息规律啊，适量运动，不就这些事儿吗？
1: 是啊，就是说起来吧，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说起来很简单，但是难在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大家呢，就是并不是说每个人对这个营养知识啊都了解的特别全面。第就是。

0: 缺乏这方面的营养知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有很多人对营养知识存在一些片面，或者是一些误区
1: 、
0: 或者是一些误区。有很多人对饮食这方面是存在很大的一个误区的。
1: 嗯，
0: 所以这两方面呢，实际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普遍来讲是普遍缺乏的、欠缺的。所以说呢，就想借助咱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多次的给大家宣传，
1: 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就是说起来大家似乎都懂，有的时候你往里再深入的再问一步啊，或者再追问一下，可能大家掌握的东西就未必那么准确。
0: 对，这是一个呢。再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呢认为这个饮食啊，我想做的科学合理，有很多人认为这很难，感觉我做不到，什么样搭配呀，
1: 就是
0: 怎么搭配合理呀，
1: 也看了很多小某书啊、
0: 嗯、
1: 某音某手啊、
0: 嗯、
1: 啊，都给我推荐，有人说这个好，有人那个好、
0: 嗯、
1: 有的时候甚至我看到最后完全都指向像什么了，就是他这个主播代言哪款产品，他要卖哪款产品，他卖什么他就说什么好，到最后到老百姓这块混乱了。
0: 嗯
1: 啊，那到底哪个好啊？
0: 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网上有很多说的吧，大家不可全信啊，不可全信、
1: 嗯、
0: 大家一定就是有所辨识的吧。哦，这样啊、哦
1: 嗯、
0: 所以说要说到辨识的话呢，这就需要一个基本的一个健康知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知识的话、
1: 嗯、
0: 那么你不没有分辨他所说的这个是真还是假、
1: 嗯、
0: 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哎、对，如果你要分辨不了，那就只能是人家说啥就是啥。
0: 对，所以说健康素养就包括第一大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健康的知识理念、
1: 嗯、好的。那包括其实那既然来谈到这个，我觉得不妨就从一些最基础的讲讲吧。比如说刚刚你也谈到了，你说健康的饮食是很重要的，那基础其实呢就是一日三餐。
0: 对
1: 啊，你也说很多人在搭配这个一日三餐的时候，这个会觉得哎不太好搭配啊，这个该怎么办呢？其实那到底该怎样科学的搭配呢？怎样才算这个基础的健康家庭餐呢？
0: 说这个搭配吧，这也是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肥胖的患者啊，还是糖尿病的患者啊，还是一般健康人群来咨询，我首先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吃好这一天三顿饭。
1: 哦，
0: 这一天的把这一天三顿饭吃好，这是最好的防病的良药。
1: 嗯，
0: 搭配合理呢，在很多人看起来，哎呀，感觉很难啊、因为他不。因为他缺乏营养相关方面的知识，所以说他感觉搭配起来就变得很难。实际上呢，他很容易，啊，基本上每次在咱们节目或者在其他频道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都会着重强调饮食每一餐要搭配合理。搭配合理就是我们保证这一餐有三大类的食物。第一大类呢，就谷薯类，也就是主食。
1: 哦
0: 啊、哦，主食这里和大家说啊，这个薯类算主食的，土豆、地瓜、山药
1: 都算
0: 主食。对、因为它主要含的就是碳水化合物，和咱们的米啊、面啊啊、它含的主要营养成分是一样的，所以说土豆、地瓜这些也是主食的一部分。
1: 哦，
0: 所以说第一部分就是我们每一餐要有主食，搭配合理的第二部分就是每一餐都应该要有蔬菜。
1: 嗯
0: 啊、大白菜、菠菜、油麦菜。
1: 就是绿叶菜
0: 等等，对，蘑菇、木耳等等，这些都可以。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含有高蛋白质的这一类食物，富含蛋白质的，你比如说奶类，蛋类、鱼虾、瘦肉啊、豆制品。肉呢，就包括禽畜肉类全算。这里说肉都指的是这个瘦肉哈。所以说我们保前提条件，
1: 那包括其实前段时间网上很火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两年在网上就形成了一种风潮或者是什么样，有人就是引领一种意见，就觉得就是你应该少吃碳水啊，谈到这个，你看你这个胖一看就是个碳水脸啊。但是前两天这个国家在国家级媒体上也说了，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碳水脸的这样的概念，说其实碳水也是人每天必须要摄入的这样的基础营养成分。
0: 对，这是三大产能营养素嘛。三大产能营养素呢，就是蛋白质、脂肪还有碳水。碳水主要来源刚刚说了，我们平时常吃的这个谷物、薯类啊，杂豆啊、杂粮啊，这些都是碳水的主要食物来源。那么碳水呢，又占我们全天能量摄入的50%-60%。也就是说我们主要的能量来源，对均衡饮食来讲，它是我们主要的能量来源，也基本上是我们一般健康成年人哈，一般 人，就是健康人，大脑

0: 的唯一的一个能量来源、
1: 哦、
0: 所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啊。有的说碳水脸，我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听说、哦、我就感觉很可笑，我不知道从哪方面去理解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不去理解这样的
1: 一个。其实你说一天人什么都吃，你为啥就把这个比如说你脸圆润了就完全就归结于碳水呢？
0: 这个吧，他说呢，从某一个小角度啊、理解呢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从哪方面呢、
1: 嗯、
0: 就是你比如对于肥胖的人群，肥胖的人群他主食吃的多了，就碳水摄入多了，油脂摄入多了、
1: 嗯、
0: 就容易长肉。然后高蛋白的食物，奶蛋肉豆制品这些吃的多一点，它不容易长肉。所以说借着这样的一个由头，我认为它有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1: 就
0: 然后创造出这样一个词叫碳水脸
1: 啊，借题发挥了就开始。
0: 对对，
1: 后续可能指向的还是某些瘦身产品啊等等啊，这个咱就不探究了、
0: 嗯、
1: 但是其实国家前两天也给定调子了啊，碳水脸这种词儿啊，这就是一些人在杜撰和这种啊在往错误的方向来引导大家。我们还是应该营养均衡，像刚才吕老师说的，像是这个蔬菜啊，粗纤维啊，这个碳水啊、
0: 嗯、
1: 啊，包括这种蛋白质啊，这些基础的营养物质，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摄入的啊。
0: 对，一定要全面摄入。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你比如说减重的人哈，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减重，
1: 嗯、
0: 然后碳水就不吃了，这是完全不对的，
1: 嗯、
0: 并不是说越少越好。
1: 这样
0: 啊、一定要。也每餐都应该要有碳水的，就是一定要有主食的、
1: 哎、
0: 有主食，但是咱们要控制
1: 量
0: 并不是说我就不吃了，这是不合理的、
1: 嗯、哎，如果不吃的话，可能你这人整个这个电解质紊乱啊，你的整个免疫系统都会出问题的、
0: 嗯、然后导致你这个不开心的啊、
1: 哦
0: 有很多人就碳水不吃了，然后这个心情不好啊、
1: 哦、
0: 烦躁啊然后呢脱发呀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刚刚主人说的哎免疫力下降啊、
1: 嗯、
0: 容易感冒啊等等啊、
1: 嗯、
0: 一系列的问题。
1: 哎，那可能有人说了，就是我这特别想吃啊，我巴不得这个家里这个老人啊，或者是就是说自己本身就是老人啊，我巴不得能多吃一点呢、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这天一热呀，上了岁数了，消化也比较弱，我这个啥胃口都没有。那像这样的朋友，
0: 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吧。你比如说对于老年人来讲，比如说天热呀，然后那个进食量减少，进食量减少呢，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价，就是看他的体重变化。
1: 嗯，
0: 如果体重没有变化的话，维持得也很好，说明能量摄入应该还是充足的，
1: 一直比较稳定的话，
0: 对，说明能量摄入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个体重呢是很好反映营养状况，就是能量摄入的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指标，而且这个指标特别容易得到。
1: 哎，就是你天天就是你量一下体重，
0: 对，
1: 如果说在短时间内个这个快速的长胖或者快速的这个变瘦。这其实都是不正常的现象，都要关注。
0: 对，你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进食不好，然后体重减轻，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进食不好，是单纯因为天气热呀导致进食不好，还是哪里有不舒服需要到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明确具体的一个病因。当然了，如果存在进食不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在到医院，你比如说哪个科去就诊，比如说你到消化科呀，还是其他疾病到其他科去就诊的同时呢，也一定要到医院的营养科去就诊。这样的话呢，我们哈会给患者就根据具体情况给他出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方案。
1: 其实我觉得这块可以详细说说，因为往往在这种情况到医院去挂号去啊，这个普遍来说我就挂消化内科了。我就是真的就是我从来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跟您做节目，就是您来之前我好像脑海之中就没有这个意识说我去这个营养科挂个号啊。能不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到我们营养科挂号，还有到我们这儿来挂号的话，我们一般会给大家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指导或诊治呢？
0: 刚刚主任说的这一点啊是特别对的，看到了问题的一个实质哈，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就大家呢现在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有哪里也不舒服了，我首先
1: 我
0: 上临床科室去看病，
1: 我哪有病了，
0: 对，我心脏不舒服，我去心内啊还是心外啊，呼吸系统出现问题了，我去呼吸内科去看，对不对，或者是胸外科等等去就诊。但是大家呢很少有这样一个意识，说我到医院营养科去看，是吧，大家总认为哎我吃

0: 饭我吃得很好啊，
1: 嗯，
0: 我吃饭，我还不会吃饭吗？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就是我感觉要是去营养科，就好像去医院体检中心，我去体个检，
0: 实际上呢，我经常和就是到我门诊来就诊的患者，我跟他说，我说你到营养门诊来就诊，我说你是省钱治病，省钱治病。你比如说高血糖的或者肥胖的，我们通过饮食调整，比如说高血糖的，我可以叫他血糖更稳。如果平时他吃的多了或者饮食结构不合理了，我给他调整完饮食方案，他血糖又稳，然后呢还能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血糖降了，我可以减少用药。是不是省钱了？再一个，你比如说肥胖的，一般我建议肥胖的呢，还是首选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啊。你比如说，就是一个饮食加上平时一个运动等等这样一个干预，我把体重通过单纯的一个饮食把体重减下来了。如果他用药物来减重的话，那一个月肯定是要药物的支出。
1: 容易反弹，
0: 同时对。哎，这一点说的太对了，就是你用药物强行干下去下来，你没有学会怎么去吃饭，到最后体重是减下来了，但是你把药停掉之后，某一天你肯定会把药停掉吧？停掉之后，你又恢复到原来的饮食，在这种情况下，体重又反弹回来了。但是饮食方式不同，我经常说到我们门诊室来学习来了，你就是学会怎么去吃饭，学会并且养成习惯，大约有2到3周的时间就可以。当你学会怎么去吃饭，你长久以往又能按照这个来执行，你又能把体重减下来，又可以顺带着把这个血糖、血脂、血压，如果有这些指标异常的话，顺带着也减下来了，是不是省钱了？所以说呢，到营养门诊真的就来省钱治病。
1: 换个重点展开说说，怎么吃能瘦？
0: 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减重哈，减重的饮食，大家呢就是首先我说啊，就是不要盲目的采取高蛋白啊、轻断食啊、生酮啊。等等哈，我认为这些方法呢，就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第一，安全性值得考虑，安全性会不会对身体有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你这种方法不是不利于你长期执行，你短期可以，长期你肯定不能按照这种方法去吃。第三呢，我就经常说，我说还有很多人采取其他的方法。我说你减重是为了健康，但是呢，你却采取了一些不健康的方式，这如同饮鸩止渴。那么我给的方案一般呢都是限能量均衡饮食。展开来说呢，就是限能量就限制全天总的一个进食量。限制最主要限制什么呢？就是限制刚刚说的碳水还有脂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主食啊、谷物、大米饭呢，还是馒头啊，还是土豆、地瓜，这些要限制。控制量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减重的呢，每个人呢，这一天三餐的话，一顿主食的量1两到1两半，可以满足绝大部分减重人群这样一个主食的一个摄入量。我说的这重量都指的是食物的升重。然后再就是要严格限制烹调油，油一定要少。做菜少放油，油炸食品呢，肉段烧茄子啊，这
1: 些
0: 蒸的肉段啊。等等，这些一定要严格控制。家里做菜少放油，采取蒸、煮、炖、炝、拌等等这样的一个烹调方式。再就是，你看主食有了，蔬菜有了，菜的油要少，蔬菜要多，蔬菜一定要多。再就是，保证充足的奶、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些要充足一些。这样呢，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饱腹感，又有肉类可吃。又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满足自己食欲的这样一个要求，
1: 好像这种没有太大的感觉，慢慢就这个体重就降下来了。
0: 对，来减重的呢，我给他们设计的饮食方案，有很多减重的人呢，就是害怕饿嘛。为了设计减重的饮食方案，有一些患者反馈回来说，哎，我还吃不了，然后体重还能减，他就很开心。在以往的印象当中，他感觉不可信。怎么可能我又能吃得饱，然后体重还能减呢？实际上这个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除了饮食方面呢，再就是啊，平时一些饮食习惯啊，我说到我们科来学起来了，学会怎么去吃饭，习脂的养成习惯。那么这个习惯很关键，有这样几方面。第一呢，就尽量不要在饭店就餐点外卖。你出去吃饭，这样说吧，就你减重一周。减个2斤3斤啊，挺好吧？2斤3斤啊，减的不错。但是你出去吃一顿饭不控制的话，你减的这几斤就全都长回来了。
1: 因为你吃这个油啊、糖啊、这个盐呢、
0: 对，
1: 都不受你控制
0: 了。然后呢，在外就餐容易吃的多。再一个点外卖的问题啊，再有呢各种零食、点心、饮料的问题。油炸食品的问题，吃饭速度过快的问题，晚餐吃饭过晚。 这些呢对于我们控制体重实际上都是不利的。
1: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我前两天也是看到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切片，也是有人去找这个中医大夫给自己开点汤药啊，这个想要去减重，然后大夫问这药吃完了效果咋样啊，吃完了之后好像确实就是没什么胃口，没食欲。然后大夫问，那你怎么又胖了呢？说啊，那个我虽然没食欲，但我自己能克服。其实就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这个意志力也是很重要的，
0: 这方面很关键，很关键。我也经常说，对患者，我经常说，我说你首先呢想减重，减重首先你一定是思想观念认识的一个转变。
1: 嗯，
0: 这方面不转变的话，这件事情你做起来就很难，因为你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啊，然后呢，你又没有充分理解你减重的意义。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减重减起来就变得很难，自己都接受不了。
1: 嗯
0: 啊，自己说服不了自己，所以说你这件事情想做起来就变得很难。
1: 嗯，好的，大家如果有各方面的健康疑问啊，想要咨询87997399 87997399，可以随时参与节目啊，来和我们的吕老师来交流一下。那当然了，来到我们科来进行诊治的这个也不光全是减重的了，那其实有一些这个身患疾病的一些患者也有到我们这儿来寻求帮助的，是吧？
0: 对啊，很多，这样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现在门诊量也是逐年在增加，说明大家对于营养这块的认识也是在提升的。
1: 那我们最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哪些呢？比如说一些手术术后的，或者是这个糖尿病这种。
0: 嗯，这样的患者也是就是比较多吧，就是我们平时会诊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啊。
1: 嗯，像这种我们可能就要给他们开具一些更具指导性意见的一些方案了吧。
0: 对，就是我们呢是给每个患者都会根据他的病情，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出一个适合他的，他又能执行的一个方案。
1: 哦，
0: 嗯，
1: 也会
0: 就是可操作性强，
1: 然后也会涉及开一些药品之类的，是吗？
0: 一般的是这样，是一些肠内养殖剂一类的。
1: 哦，
0: 你比如说一些全营养的营养粉啊，或者是蛋白质粉啊，这一类的营养粉，当然需要补充的时候会这样。
1: 哦，那当时其他情况就得这个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了。
0: 对对，你比如说今天上午会诊哈，就有这样的患者，是住在神经内科的，住在神经内科是脑梗，他脑梗呢就影响到他的这个咀嚼功能，就舌头一侧
1: 压迫到这个吞咽咀嚼了。
0: 对，然后呢，但是它能吞咽，它舌头受到了影响，就舌头就不像咱们这么灵活哈。它这个神经它受到了这样一个压迫，它咀嚼功能受到了影响，就说话说不了，但是它吞咽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家属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哈，你比如给他买粥啊，小米粥。认为小米粥很有营养，
1: 他能喝。
0: 对，哎，他能喝，哎，我天天我给小米粥，或者我天天给奶粉。
1: 这小米粥好像在我们这个营养专家这块，他就相对来说好像营养就单一了一点吧。
0: 对，特别单一。但是呢，老百姓大家呢对于小米粥又特别迷恋，认为小米粥啊，营养价值很高啊，好像是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它营养价值高。我怎么说呢？我是这样，我跟患者交流是这样，我说你喝小米粥一顿两顿可以。一天也行啊，两天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时间长了，
1: 你不能一直就是它，
0: 因为营养单一，因为它主要营养成分就是碳水，它没有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少，然后呢，其他矿物质、维生素啊等等这些含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时间长了，在一个粥的能量密度低，你吃的时间长了，它会出现营养不良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体重减轻啊、低蛋白呀、贫血呀、消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接二连三的就来了。当这些问题出现之后他的病情肯定恢复的就慢又容易出现一些免疫力低呀、感染啊、肺炎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会给他出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你家里可以做这种流食。做这种流食呢，一定是又有饭又有菜。 这个菜呢指的是蔬菜再加肉，你可以用芸香机给它打成这个，或者破皮机给它打成、
1: 打碎一点、
0: 糊状啊，或者是流质的一个状态，这是一种。再有另外一种方案呢，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它可以买一些全羊的营养粉呢、有糖尿病的可以用一些糖尿病型的营养粉啊、这样做一个补充，或者是自己做的这个芸香和这种成品的营养粉交替使用。你比如少食多餐，三正餐，自己做三次加餐，用成品，这样呢，又可以保证它的营养，的一个摄入，可以很好保证它营养的一个摄入，不然的话，小米粥这样吃下去啊、肯定要出现营养不良。
1: 其实我想到，好像几年前那个张文宏老师也曾经说过，就是中国人早餐，比如说喜欢吃粥，但是粥的话营养相对来说比较单一，还是应该保持一个营养的一个多样性，增加这种蛋白啊。其实包括像是一些病人在康复的过程中比较经常用的蛋白，其实就是鸡蛋啊、鹌鹑蛋呢、甚至蚕蛹啊，如果不过敏的话，这其实也都是比较好的一个补充蛋白的东西。
0: 你比如说经济实惠的，我始终都会为患者考虑经济的一个问题啊，
1: 经济实惠
0: 都是给他最经济、最实惠的这样。你不是鸡蛋，刚刚提到这个鸡蛋啊、鹌鹑蛋呐、各种蛋类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所以说你就选择鸡蛋，一个鸡蛋才多少钱啊？是不是、一个鸡蛋
1: 就买好的才能多少钱、
0: 对，所以说鸡蛋实际上它，鸡蛋在这个所有的蛋白里面，它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率是很高的，就它作为参考蛋白，别的蛋白好不好和鸡蛋
1: 相比，都是拿它做标杆，
0: 对，它是标杆，可以
1: 要相信这是人类几百年来这样的一个智慧，通过这种对营养这种反复选择，才选择了鸡蛋啊，产量也比较高，大小也合适，价格也比较便宜，营养价值又高，
0: 对，
1: 所以才会导致你说市面上现在鸡蛋比较多这样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平常就能见到，就不拿人当回事儿。人家在补充营养方面是很厉害的。
0: 对，鸡蛋，然后比如瘦肉啊、不一定用虾呀，还是这个蚕蛹啊、咱们就是比如猪肉啊、鸡肉啊其他的鱼肉啊、豆制品啊，还有奶啊，你看这些实际上都很经济实惠的。不一定非得吃蚕蛹，只要蚕蛹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啊、基本上六七十块钱一斤。
1: 这个吕老师看来是一个比较替患者着想啊。
0: 对，就是因为患者吧在这住院也不容易啊、咱们就是用最经济的办法吧，帮他解决最大的一个
1: 最
0: 想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哎，其实到我们这儿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就是本身就是我们这儿住院的，他需要这个通过营养来配合的，
0: 对，
1: 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进行会诊的。
0: 对，营养真的对于特别一些重症患者啊，真的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有很多人呢，就是你比如说患者住院，家人呢首先把这个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哎，我怎么去做手术啊？我怎么去这个用什么药啊，会和医生说，医生我们不怕这个药贵，你给我们用最好的药，
1: 先得救命。
0: 很多家属都会这样去说啊，这也可以看出就是家属对于患者的这样一个担心啊，期盼他早日康复。但是用药啊，打针，用药还是手术，这是一个方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就是他的饮食，也就是他的营养，这个绝对是和手术用药是同等重要的。
1: 其实我也是跟别的有大夫进行交流过，就有的大夫会跟我说，你看这个家里人他有没有这种健康的素养，就比如说这个患者即将要面临一场大的一些手术，有的家属就会提前对于一些他摄入一些营养啊，因为他知道手术之后可能很长时间对身体，一是一个创伤，二一个可能术后很长时间营养得不到补充，一般就有很多会提前来进行一些这种营养的一个补充，然后说给身体打好这样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基础，然后你再经历这个手术啊，有的甚至这个放化疗啊，但是你的身体整体的基础会好一些，你这个治疗后续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0: 它对于整个手术啊还是用药啊这样的一个耐受性，再一个呢加速就是它经过临床治疗之后的这样一个康复的一个速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主任您刚刚说到的化疗啊，有很多因为营养不良体重过轻无法 接受承受得了这个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建议他说你回去先改善营养，你把体重增加上来之后呢，咱们再想办法，就是这个临床的这样一个化疗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实际上呢，平时生活还是工作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我一而再再而三，真的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都会反复的跟他强调，我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饭吃好，体重正常的你起码要维持住它别降，

0: 如果体重偏轻的话，我说一定要把这个饭吃了，把体重增加上来。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想吃，但是吃不下去。这个时候呢，咱们有可能就是进口一部分啊，静脉一部分啊，联合应用啊，但是到我们这来呢，肯定会有办法来帮你调整这种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饮食方案。
1: 就是觉得这种情况，你看我就胃口就不好，我就吃不下去，怎么办？啊，就
0: 对，
1: 可以找吕老师，啊，但现在我还有很多问题，就是你这胃口太好了，但是这个就不愿意吃家里的菜，好像不如外边做的香啊，平时这个吃外卖啊，甚至一个预制菜呀什么的比较多，它其实如果长期吃也是有一些危害的，是吧？那这种怎么补救呢？
0: 在外面吃吧。对我们健康影响真的是特别大哈，除非是呢，就是在外面就餐，我们能主观主动的去选择。哎，我点菜的时候，我注意这样一个搭配啊，油啊、盐啊这方面，我着重的就是控制一下，我尽量少点这些含油、含糖多的这些食物。在外就餐呢，普遍来讲呢，一是呢就是饮食不一定均衡啊，搭配的不够合理，容易出现油多、肉多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在外就餐呢，盐多。第三呢，还有可能是糖多，就盐油糖呢都有可能超标。
1: 就啥都多，
0: 这些超了之后，你比如说盐多和我们的血压呀、肥胖啊、胃癌呀、等等很骨质疏松啊，实际上这些都是相关的，包括一些肾病啊。油多呢会导致脂肪肝啊、高血脂啊、肥胖啊、血糖的问题、高尿酸的问题。那么糖多呢，会导致你比如说肥胖。高血糖高血脂等等，还有包括对我们牙齿的一个损害。所以说呢，这个盐油糖，大家可以发现和我们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
1: 其实
0: 特别
1: 密
0: 是一
1: 不
0: 些
1: 可
0: 代
1: 分
0: 谢
1: 的。
0: 性的疾病，这个真的就是病从口入，饮食不合理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你吃得不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把饮食做得科学合理呢，是不是可以防病又可以治病呢？那么它的调整，实际上最主要一个调整手段，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素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啊，健康素养，就是我们要有具备充足的这样一个营养知识，同时呢，又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哎，我什么高，哪个指标高，我出去吃饭啊，我点菜，我应该注意哪些。这个呢，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也可以拿着体检报告啊，到我们医院的医大医院的营养门诊来就诊。南岗呢，周一到周六都有医生出诊，群力呢是周一到周五。我们会根据你的化验指标，给你制定一个具体的一个饮食方案。比如说哪项高了，我告诉你哪些东西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啊，什么东西最主要是告诉你什么东西应该吃多少。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了自己什么东西应该吃多少，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做到心里有数。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最大程度上能做到在外就餐，咱们也能科学合理。
1: 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一个认知的问题，就比如说最近我经常还看到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营养这方面啊，健康方面的话题，有人谈到，比如说这个水果的话题，有人说这个水果其实对我们健康是一个陷阱。我们总觉得这个多吃水果对我们的身体就很好，但有人说了，很多水果你知道吗？你看着它不甜，但你吃完之后含糖量是很高的。哎，你吃了它，你觉得这个吃点水果我是能减肥，但是你其实吃这些水果你根本瘦不下来。
0: 有很多人呢，就是其他饮食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水果吃的很多。有的人呢，就是按盆儿来吃，我一天吃一小盆儿，一天吃两小盆儿，这个
1: 那你
0: 量
1: 说
0: 太
1: 现
0: 多了。
1: 在这个什么？草莓上市了，我一天这吃点草莓。最近香瓜也上市了，我整整盆香瓜，一家人吃呗。这不挺好的吗？
0: 适量啊，就是所有的饮食这一块呢都要适量。一般成年人呢，每天呢200到350克的这样一个水果就可以，就4两到7两，
1: 四两到七
0: 或者
1: 两。
0: 4两半斤5、6两这样一个水果，
1: 那不是
0: 一
1: 两块
0: 般，
1: 西瓜就超了。
0: 一般对。是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比如说拿苹果来讲呢，也就是中等偏大一点点，或者中等大小的一个苹果就可以了。 所以说水果呢，一般人认为说水果我多吃对健康好，很多人认为就是水果营养价值更高，实际上没有说水果和什么相比，但是心理上呢，它肯定是在和蔬菜相比，
1: 而且就总觉得它其实。

0: 是健康的。
1: 对，它肯定是在和蔬菜相比，认为水果一样价值更高。实际上水果和蔬菜相比，水果含糖分更高。
0: 嗯
1: 啊，
0: 水
1: 果含糖分
0: 就得甜才叫水果。
1: 对呀，啊，所以说呢，水果就是更受更多的人青睐嘛。
0: 嗯，
1: 然后蔬菜呢，反倒吃的比较少。实际上，蔬菜和水果相比，除了水果比这个糖分比蔬菜高，其他的矿物质、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的含量，整体来讲，实际上蔬菜是比水果要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那么蔬菜实际上更有益于健康。
0: 嗯。所以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常吃饭的时候都是青菜和饭，不是这个水果和饭。哎，如果是水果对我们的健康更好的话，那我们的种植技术其实早就突破了，那水果就早就替代蔬菜了。
1: 所以说呢，就是平时饮食上啊，一定要做到叫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0: 嗯
1: 啊，没有说餐餐有水果，
0: 嗯，
1: 啊，就是一定要做到餐餐有蔬菜，
0: 嗯，
1: 啊，天天有水果就可以。水果呢，
0: 嗯，
1: 啊，一天比如说半斤的水果，我可以分两次，
0: 嗯，
1: 啊，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0: 嗯，
1: 作为一个加餐，
0: 嗯，
1: 啊，对血糖不高或者是体重不超的人群来讲呢，啊，随着餐吃也不是不可以，也是可以。
0: 嗯，那刚刚谈到了这个蔬菜、水果啊，水果这个量咱说了，那蔬菜得吃多少量啊？
1: 蔬菜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每天是300到500克的这样一个蔬菜的摄入量。
0: 哦，这个数字啊，刚才说到这个水果的时候是200到350克，啊，蔬菜的时候就是300到500克啊，这就是无论下限还是上限，是全面比这个水果来高的。
1: 嗯，而且呢，就是我们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给啊制定的饮食方案，
0: 嗯，
1: 蔬菜呢基本都是在500克以上。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每天蔬菜呢完全可以达到就是500克650克啊，也都是可以的。每一餐呢都保证有一定量的这样一个蔬菜的一个摄入。
0: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蔬菜是不全是绿叶菜，就别的菜也可以加进去，
1: 嗯，啊，对，茄子啊，啊，豆角啊，西葫芦、胡萝卜。而且在这里呢，就是和大家提个醒啊，就是蔬菜呢不仅量要达到这样的一个量，尽量种类也要多样一点，
0: 就是种类越多越好。
1: 哎，对，这就我总结的一句话啊，就是并不是说某种食物营养价值有多高，真正的营养价值高、营养丰富一定是搭配出来的，就是食物种类越多营养才越丰富。这就好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当我们大家所有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能量才是最大的。
0: 嗯，
1: 比如说我擅长这方面，哎，咱们一个团体这方面也能做，
0: 嗯，
1: 啊，比如说主任能做主持，哎，咱们有主持工作，主任，哎，咱们在这方面又能胜任。所以说呢，以这个食物呢，蔬菜也一样，就好比如说每个人大家聚在了一起啊，方方面面我们都会啊，然后蔬菜聚在一起呢，搭配在一起呢，各种营养物质都有了，
0: 嗯，
1: 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说呢，平时一定要做到食物种类多样化。
0: 嗯，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每天食物的种类要达到12种，每周呢达到25种。
0: 嗯，
1: 我认为这是呢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并不是说12种最好，25种是最好的，而是对于我们一般成年健康人来讲，我们每天应该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值，这是保证我们健康最基本的一个食物的一个种类的一个要求。
0: 嗯，就是种类越多越好，而不是说你喜欢吃啥你就可劲儿吃啥啊。
1: 对，
0: 赶上这个到季节了我就天天吃啊。

0: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对这方面呢，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意识。但是做菜呢，可以就是做的小份儿。
1: 小份儿
0: 我少做一点，或者是呢我做一份呢我食物种类多样一点，
1: 嗯，
0: 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做到这样一个营养丰富啊，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呢，就是有很多人呢会认为这件事情很麻烦的一件事，麻烦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份菜啊，就是一个蔬菜，又有肉又有蔬菜，蔬菜的种类呢我就可以做的都多样化。我经常拿这个炒的蒜苔和肉这个来说哈，你们说我们可以往里放胡萝卜呀，
1: 嗯，
0: 啊，往里放黄瓜呀，
1: 嗯，
0: 或者往里放一些菌类啊，木耳啊，
1: 放鸡蛋
0: 啊，对呀，也可以啊，
1: 嗯，
0: 啊，肉啊，还是干豆腐啊等等，这种都是可以搭配到一起的啊。
1: 再有就是这个，如果就是菜剩了，这个尽量不要这个反复来加热这种食用。
0: 哦，对，特别是蔬菜啊，蔬菜呢尽量就是我们当炖呢做呢尽量掌握好量啊，不要剩的过多啊，尽量不要吃隔夜的这样一些蔬菜啊，其他肉类呢也要妥善的这样一个保存哈，放在冰箱冷藏啊，或者做的多也可以放在冷冻一部分，尽量呢就是在把菜呢晾凉之后呢，尽早的放在冰箱里冷藏吧。冷藏呢也不要冷藏时间过长，尽量你比如说今天冷藏的，尽量在明天呢最好就是吃掉。在第二天吃的之前呢，我们尽量也要把它进行热透，比如说放在锅里啊，或者微波里炉里啊，给它就是一定要热透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就是避免一些细菌呐、等等啊、没有加热透的话呢，避免这样一些细菌的一些残留，会导致一些细菌、病毒等等，会导致一些胃肠的一些问题、
1: 而且就是反复热这个菜，尽量就是只复热一次
0: 啊，最好
1: 时间再多了就不行。就是虽然我们都珍惜粮食，但时间太久了也不要再入口了啊。
0: 对对，最好就是我们还是掌握好这样做的一个量啊、有计划。
1: 哎。好的，那还有人可能要问了，说你看这个做菜什么的，这个平时也比较注意，但我觉得还是想通过这种食材的方式来增强全家的这样的一个免疫力啊，或者是抵抗力啊。那这个日常的一些食物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0: 饮食呢，就是很多疾病哈，还是为了促进这个健康啊，饮食的搭配合理是必不可少，可缺少的一个话题。那么在饮食搭配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哈，就是这个高蛋白的食物，就是奶类、蛋类、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想提高免疫力，这些呢也是重中之重。有很多人呢，就是我想提高免疫力啊，我饭吃的不好，菜我也没有怎么太吃，他干嘛去了呢？哎，我就买点维生素吧，我去补维生素去。实际上这样是错误的，
1: 你直接报我身份证了。
0: 这样是错误的啊，这样是错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回到根本上来。第一呢，想保证这样一个促进健康啊，提高免疫力啊，或者是很好的保持免疫力哈。我们高蛋白的食物啊，必不可少，尽量呢把这些分到三餐当中，比如说早餐奶蛋，中午有肉类、鱼虾，晚餐呢有豆制品，是水豆腐啊、干豆腐啊、豆干啊，当然都可以。第二呢，就是要摄入富含充足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类的食物啊，主要的呢就是以蔬菜和水果为代表。蔬菜啊，比如说西兰花啊、番茄呀，还是茄子啊、油麦菜呀、胡萝卜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啊。第三部分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些含矿物质啊。膳食纤维这样一些食物的摄入，以这个呢，这里要强调一点哈，就是大家平时饮食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保证一定量的杂粮、杂豆以及全谷物的一个摄入。比如小米、高粱米、黑米、糙米、燕麦呀、玉米呀、杂豆、红豆啊、绿豆等等。
1: 其实就相当于每天都得做这个大米饭的话，因为咱们吃米饭多嘛，你往里加一把杂粮
0: 啊，对呀、
1: 哎，
0: 这就很好，
1: 这其实挺好，
0: 实际上也很容易就能
1: 做到
0: 而且全谷物的营养价值呢，它是远远超过这个精白。

0: 面的，精白米面基本上就剩碳水了。
1: 因为就是过度加工过的这样的食物，把它的很多粗纤维啊等等这好的这个成分都磨掉了。
0: 对，实际上在这里呢，我也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句自己的一个总结哈，就是食物呢加工的程序越多，损失的营养成分越多，有的时候呢带来的有害物质还会越多。所以说呢，平时尽量吃一些原汁原味简单加工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是最好。比如说玉米，哎，没有经过什么深加工，我煮完之后我就可以吃了，
1: 直接啃
0: 啊。它富含充足的矿物质、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啊，以及蛋白质。所以说呢，这些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还膳食纤维，除了蔬菜水果之外，我们不要忘了平时呢要增加全谷物的一个摄入，包括还有杂豆。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程度的摄入充足的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这才是保证我们免疫力很好的一个做法。
1: 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啊，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呢随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可以来进行咨询。包括就是有人也会提到啊，这个除了吃的很重要以外啊，这个我看别人家这个喝水也有很多讲究啊，有人这个平时愿意喝点这个茶水啊，有人还家里装了这种特别的这种净水器啊，有人说我家里啊，我这个入口啊喝的这个水啊或什么的，我都是买那种桶装水啊，那这些其实是不是也是有一些讲究的？
0: 第一呢，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桶装水啊等等，网上也有说什么相关一些微塑料等等的一些问题哈，当然最好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个，家里这个水或者是这个净水器，我不好说，因为没有去实际的一个考究过哈。在这里呢，和大家说说这个饮水的一个量、饮水的一个方式的一个问题啊。
1: 就这个，就很多人就卡在这步就做不到了。
0: 很多人呢，这个饮水的量啊，就是不足啊，特别是到夏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成年人每人每天呢饮水量1500到1700毫升。也就是矿泉水瓶呢是500毫升呢，就是3瓶到3.5瓶的这样一个量。
1: 我想的是这个一升的可乐，1.5升，一瓶半，
0: 感觉呢，1.5升的可乐很容易喝，但是1.5升的水感觉很难。实际上呢，这个饮水量，这些水呢，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很容易点事儿啊。这个呢，并不是说我这一次啊，把这个水量或者分两次把这些水喝掉，一定是少量。
1: 多次
0: 喝，不经意间一瓶水就没了，一会儿喝两口，一会儿喝两口，
1: 而且就是
0: 一瓶水不经喝的。
1: 而且你一天比如说喝的汤啊，你蔬菜里的水分呢、啊这个茶呀，你喝的茶啊，其实这些都算水分啊。
0: 它是水分，但是呢这里要说的，你比如说喝的茶水算啊，但是我们蔬菜食物里面的这个水啊是不包括在
1: 这个全天，不算
0: 这个
1: 饮用水。
0: 对，这指的是全天饮水量。如果说我天天我天天我都喝蔬菜汤，我一喝2-3碗，当然这个水量是可以算作的。
1: 那个碳酸饮料呢也不算饮水。
0: 碳酸饮料吧也算水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里面含糖分比较多。咱们有一个倡议就减盐减油减糖嘛，3减3减，这是3减。减糖呢就是要求我们一般成年人每人每天呢糖的摄入量在50克以内，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
1: 那可能是你一瓶可乐就超了。
0: 可口可乐，大家我算过有个红瓶的那个可口可乐啊，那个1瓶500毫升的，大约就是52克的一个糖。所以这个糖就已经超标了。
1: 好，那我们日常还有一些就是哪些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呢？就是我们在接诊的过程中经常能遇到的呢？
0: 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个小米粥有营养之外啊，还有很多住院的患者为了促进康复哈，喝各种汤，什么鸡汤、鱼汤、骨头汤、乌鸡汤、鸽子汤、牛尾汤，
1: 补营养补钙吗？
0: 对，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认识，实际上呢这个是错误的啊，也有研究，就是有测定这个骨头汤里的钙，实际上它还没有这个矿泉水里自来水里面的这个钙含量丰富。实际上煮的过程当中呢，极少的钙才能进到这个汤里。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认为这骨头汤能补钙，也不要认为各种肉汤啊营养更丰富，实际上这些汤类营养价值是非常低的，最主要的这个营养还是在肉里。
1: 哦，
0: 所以说疾病恢复期啊，如果饮食没有限制的话，想增强营养一定要吃肉。我也经常说，如果在不影响吃肉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喝汤的。
1: 嗯，
0: 如果饭量吃的也不足啊，肉吃的也少，全天
1: 这种汤来替代，
0: 全天都吃的很少的情况下吃不下去，然后仅能吃下去这一碗量的情况下又全都喝汤了，那么这真的就是得不偿失。
1: 嗯，
0: 所以说呢，尽量不要就是用各种汤啊去改善这样一个营养，又费事儿啊，又很费事，然后钱又不少花，实际上它营养价值又很低。我也经常说一句啊，和患者家属开玩笑的说的一句话啊，我说如果这儿有一碗肉和一碗汤，我说我吃肉你喝汤你干不干，我说你很有可能你应该不会干啊，我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这个肉营养价值是远远高于这个汤
1: 的。另外我还看到这个里边有个误区啊，这个其实我一直想问大夫的一个问题啊，说这个空腹喝牛奶伤胃，那我先喝一口牛奶是，然后是不是就不算空腹了？再喝牛奶是不是就不伤胃了？
0: 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说法
1: 啊，
0: 这都是误传啊，误传，没有这样一种说法。也有人哈，就是怎么说呢？说如果喝牛奶喝奶伤胃的话，那么我们从小啊出生之后我们就开始喝奶，是不是会伤胃呢？
1: 从小就伤胃，
0: 所以说这个完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有很多问题啊，有很多营养相关方面的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也是，就是网上说的，有很多问题，你给它反过来想，你一想你就感觉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不对的，它是站不住脚的。
1: 就包括就是还是说刚才这个奶的问题，可能就是有些人其实喝完奶有反应，其实是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一些患者。
0: 他们是把这个喝完奶之后腹泻啊腹胀当成伤胃了。那是不对的。
1: 还有一些好像有大夫会建议一些，比如说一些重度比如溃疡的胃溃疡的这样的患者，可能会跟他们说这个少喝奶，但这都是具体的一些个别的情况，而总体来说喝奶对我们来说其实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影响。
0: 对，有可能是啥呢，一个个例大家就拿做当一个点，大家就当成一个面了啊，像这种都是不对的。你不仅说喝牛奶，就是说是什么胃溃疡等等哈，即使你不喝牛奶，你吃其他的食物，它一样也会促进胃酸的一个分泌，它就不伤胃吗？
1: 就
0: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食物它都伤胃呢？
1: 其实你只要吃东西，你的胃就会分泌，
0: 你肯定会分泌胃酸啊，你肯定要消化这个食物啊。你乳糖不耐受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乳糖不耐受就是喝完纯牛奶之后呢出现这样一个腹胀腹泻呀等等这样一些的问题。大家如果想喝奶但是喝完奶之后有腹泻，那么大家可以选择没有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一般酸奶大部分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血糖高的糖尿病的患者想喝这个酸奶，可以选择没有不加糖的、
1: 添加的各种的那种
0: 酸奶，或者是木糖醇的酸奶。木糖醇的酸奶在超市啊等等，这个也是随处可见。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吕老师啊向我们介绍这么多。那如果说有一些人啊或者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想到我们这个医院啊来向您寻求帮助的话，把我们的这个出诊时间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我们呢就是医大医院呢就是南岗院区哈，是周一到周六都有医生出诊有医生出诊。群力院区呢是周一到周五，群力院区是在群力门诊的二楼，南岗院区呢是在南岗门诊的五楼。你比如说大家有血糖高的、肥胖的、备孕的、或者是已经怀孕的、低蛋白的、贫血的、肾病的、肝病以及术前术后啊、肿瘤患者啊等等。这些呢大家呢都可以到营养门诊去咨询啊，把手里的这个化验单呢带齐到这儿来呢，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给你量身定做一个 适合你的一个饮食方案啊。到门诊来呢，主要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会详细的把你的饮食方案给你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这样的话呢，就是便于你以后更好的一个执行，知道这样做是为什么，这样做的一个好处。
1: 好的，那再次感谢吕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探讨了很多有关这种健康素养啊，包括这个营养学相关知识的一个话题。也希望大家啊，这个其实今天说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但其实我们的细节真的就是从我们这些微小处着手。啊，一点一点的，每天多做一点，就会多一分收获，我们的健康呢也会更多一分啊。那这样呢，我们在将来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在疾病来的时候啊，那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最起码这个能防一手，对不对？哎，好的，那也希望这个吕老师啊，能以后多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来和大家做这种健康普讲。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下期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好的，那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主讲这些疾病的过程中啊，要提示大家说，有些疾病在起征的时候，那么它出现后遗症就是个时间的问题，或长或短，有可能是突发，也可能是蔓延性的一个普发。很多人说，那么这个普发是什么意思？就是后遗症的普遍发作。大家知道普遍发作是什么概念？普发的一个医学名词注解就是一定会发生，具有大面积性。那么大面积什么呢？我们得说超过80%的大面积呢。那么也就告诉我们说，在整个现实生活中，我们在调整这部分疾病的时候，这个疾病在你没发还有普发的过程中是好治的。因为啥？普发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时间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脑梗不会无药而愈，脑萎缩不会无药而愈，还有脑白质疏松症也不会无药而愈。那么脑萎缩就是空间都变小了，那个里边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一个瓜子盘，向日葵盘，我们拿着那个盘把那个瓜子摘下来，盘在，但上面的瓜子被我们吃掉了。
2: 嗯，
3: 那么所以它这种空间范围的一个缩小的过程中，脑容量就不够了。脑容量不够，这个里边啥，它是萎缩掉的过程中，对我们的神经传导出现什么了？脱节。这一脱节，我们现实生活中哪一块表现出来的？就最开始那个症状，这个人怎么有点发黏呢？这是其中的一环儿。第二个，30年前、40年前的事儿，想起来就像昨天发生一样。那么今天早上的事呢，到下午忘了。还有就是认知，认知我们不认别的，就认人就行了。有的时候说你有几个孩子，4个，老大叫啥，忘了。之后呢，老二来了说，你看我是谁，不认识。当他们缓一缓

着你是我女儿，就是这一些症状将会上身。那么第三个，我们说认知，那么运动呢？我们的运动神经元逐渐的会消失。为啥会消失？那么这一块讲医学道理太长了，你举这些一点，你不会动不会迈步，那个就是运动神经元的问题。那么这些现实生活中我们对身体抓伤的过程中，你走到这一步的过程中，你就不能再急了，你急不得了。脑袋里边12对神经节，大家想一想，嗅神经干啥的？闻香臭的。那么嗅神经长在哪儿？这个嗅觉神经，脑袋里边12神经节必须得通鼻子，鼻子会萎缩，哪儿萎缩？鼻子整体黏膜。第二个，那么视神经呢？看东西双眼，看不清，雾蒙蒙，白花花一片。那么这些是我们最简单的。那么在出现了过程中视神经排压呢？那么如果你有糖尿病呢，高血脂呢，你就更风险。我们说如果视神经下来的情况下，我告诉你，整个生活80%的基础活动已经没有了，做不了。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看你眼病呢，不能手术啦，年纪大啦，手腕术也没好啊，那么只剩下一条道，保守吧。保守啥？保住你的视力。什么叫保守？这个字还得拆开说，一是保护。保护的过程中怎么保护？搁嘴儿啊？不能，专业的药品。很多人说，那我吃金大多、维生素 E 也能保护，因为啥呢？理论上可以保护血管，不行。但是我不能手术，年纪太大了，我糖尿病、去毒性出血控制不住，医生都不给我整，也不行。第三个，我做过一次手术，我再切割就没法切了，那怎么办？挺着。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把医学上把我们逼着往哪推，往中医上推，推到中医那条道上。那么这条道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患之间的问题。眼病属于慢工出细活性疾病，我就告诉大家，糖尿病、肾病的、高血压的病人，你们不管什么时候看死你们的眼睛，因为你们出事特别快，特别的快。但现在我确实检查了，我现在已经有啊，那么赶紧去保守保护。第二个守是啥？说守护不是，是守住。保护守住，那么这两个字说一个啥问题？留住那个光，现有的光，或者是守的过程中守不太住，没守住。守不太住就是你下降的慢了，没守住，没了，你只能进入到中医领域。所以我们大家记得，我们曾经，我们有一部分人，我们给大家上了一个药品，当时就是那酸钠片，它能干啥？它这个上边写了一个特殊，就是眼药里边，我们在这一套方案里边，比如说吃的上的，我们又给了一个药品，这个药品能干啥？这药品能提升视力。它是国药准字号的，他给我们打了一个提升视力。那么你说这个东西霸不霸道？很霸道。那么他这个呢，是提升视力，它的原语是什么？叫增强视力。

0: 那么增强视力的过程中，我们说它能干啥？它能补里边的微量元素。所以我们应用的时候就给一部分患者应用了。但是我们一般跟患者讲的时候，我们有告诉他，告诉他的过程中，但是当你一告诉的过程中，你就会出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这个东西我不选了，我确实这眼睛不行了，哎呀，这个能维持啥样就啥样吧。那么你想一想，在你这个残有的视力上再增强一点，在手跟护住保护，那么你到走的那一刻你就能看见光明的。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我们测自己身体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专业的测法，就是身体的大型疾病能量测法，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10秒。我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吧，很多人说这是医学吗？告诉你，这真的是纯粹的医学。我们这种医学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最简单的，不用什么的测法。这种测法有一个风险，啥风险？这种风险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在整个身体的它就是命数的问题。那说你讲命数，这不玄学吗？你可别胡说八道在那块儿。我告诉你，就是成年人闭眼单脚站立评分法。
1: 哦，
0: 了解这块不？
1: 就是你闭着眼睛，双手平举，然后看你单脚能不能站稳。
0: 平举？
1: 嗯，
0: 没用。
1: 嗯，
0: 平不了，因为他那个比目鱼肌的过程中，一调控的过程中，他们跟不上。他平举，我让你随便霍霍，你别管这个轻着身子、斜着身上。正常的时候，海鹏说的是对的。
1: 嗯，
0: 我们是单腿直立，但是前提是必须闭上眼睛。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们曾经尝试过，右耳塞把耳朵塞上，
1: 嗯，
0: 把眼睛一闭上，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你1秒你都最多2秒，抬腿那一刻你就倒下去。但这个事情我为啥以前不讲，但今天涉及到这块内容给大家说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容易摔倒，老人什么呢，骨质疏松，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测。要是有测的时候，家里边一定得有孩子啊。但是你会发现你连10秒你都站不上啊。那么这种分值测分法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在我们以前测的时候，告诉什么时候测，说我预测的时候，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到底能啥样哈，能不能惹大祸，几年大约能惹祸的时候，就是这种测法。我们测50岁以前的呀。之后呢，现在老医生为啥不给大家使，因为他扶不住你。但大家会发现我这几秒站不住的时候呢，一般的时候我们站不住的时候，睁开眼睛瞬间就平衡，这就叫闭眼单脚站立评分。那么就能测出我们整个生命的长度，因为它有个表格对称，它交叉点的时候就知道你在哪年上大约会发大病，发什么病？这个主要是测啥？测心脑血管的，是测心脑血管的。睁开眼睛，嘎嘎好；闭上眼睛，我跟你说，我们说5秒倒。这个东西呢，跟大家说，我测啊，27秒。海鹏说那个，
1: 嗯，
0: 就是双手伸横，平衡身。我还这个还行呢，就身边这些医生都白扯。
1: 嗯，
0: 啊，我的时间就挺长的啦，我的整个身体基础是很好的。之后呢，就我给大家讲24围墙肌的测的过程中，我们整个小100个人上去，我排了个第2。那个人为啥排第一？他打了2支第3，他挠上去了。我是当时一针没打。那连我都不正常啊，啥意思？基础代谢，我们说过线的基础代谢是多少？40-50岁，就代谢就出事了。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这种 脑神经节这个调控的时候，一般都不给你们测。但是说的你测不测，它就摆在那儿，它不移给你的一直为转移。那么大家知道你病了，你现在已经有疾病了，那么眼睛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增强视力的。但是为啥大家不干了？因为你增强视力的过程，这个价格在这摆着呢，一个月平均在眼睛上的一个基础上是多花了600块钱。这600块钱我可跟大家说我能理解，为啥？我吃点中药，完了这个生物制剂我再吃，再点点这个东西，可不小2000块钱嘛。但这个东西我们一般叫它吃3月，或者是春2月秋2月就完了，就看死视力就得了。那一盒药298的过程中吃14-15天，一月2盒。很多人说妈这还贵，我说过咱得量力而行。那么这种神经节排压的时候，视神经你必须需要这样去营养的，但是你说多了的情况下就不是。
1: 好的，我们这个电话好像出现了这个线路的问题啊，等我们的这个导播帮我们这个连线啊，苏明浩。那其实最近也是谈到了一系列有关这种健康以及预防的这样的话题啊。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健康啊，包括养生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跟大家探讨了很多，其实会发现我们说的很多东西内容啊，很细小，很细微啊，真的是得让大家得关注这些生活的细节，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做啊，这样我们才能一点一点的哎收获这些好的方面的一些进步，然后我们才会收获健康。所以啊，这个有的时候要关注身边的这些小的细节啊。好像我们的线路恢复了，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0: 好，
1: 嗯，
0: 那我们这些小细节，哎呀，我这个眼睛往这边看不过来，那不就是动眼神经的事吗？
1: 嗯，
0: 看不清东西视神经的事儿，嗅觉香臭不分，物理老年味闻不着，那么这些不都是吗？
1: 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嗯，
0: 老了，我老了，
1: 嗯，
0: 我都好几年了，
1: 嗯，我老了有点这样问题不正常吗？
0: 不是不正常吗？对，就是一句话就全盖了。
1: 嗯，
0: 之后那还有一个我们的食言神经，就是吃东西呛那个，那么前庭窝神经掌握平衡的，还有的三叉神经管疼的，那么包括管肌肉的，还有一个迷走的，这些你考虑过吗？脑袋里边拿这么多东西来，你大爷要我看看，你搁笔画你都不一定画出来吧，还敢说来你给我看看，你给我整出一根，我们这有这么叫板的。所以啊，就是当医生有个好玩的事情，就是吃瓜八卦
1: 啊。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啥意思，天天能遇到，每天都能遇到，在一圈里边，我们为啥在一个大群里边？受了气了，到里边去找消遣的。
1: 嗯，
0: 真的，这是这样的，
1: 就像瓜田里的茶一样，上蹿下跳，天天看有没有什么新瓜。
0: 对，每天都是，就是解高压嘛，这是一。所以说，脑梗不需要治，是需要治疗的，所以它或快，或慢。但是你是躲不掉的。我们前两天的过程中，我也跟大家说，为什么就是跟大家始终在讲6月1号之后他们会收那个东西，我在卡着这件事情。你要太便宜了，这个药品的过程中便宜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是98一个。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我们是在10年前那个268那个是多少？就是这个药，但是只是把粒数降下来了。那个就是大家后期找的那个，就是说，哎呀，不就它好使？就是这个，它俩是个双跨的，是以25味的功能，一个是以珍珠为主的，一个以珊瑚为主。它对于脑血管疾病、三叉神经痛，包括这12个神经节，效果好用，但是它价格。按照当时，所以这次的价格的过程中，为什么告诉大家，他打的过程中

是十个赠十个，15个赠15个，那就是一配一。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东西你买包子，你买鸡蛋都不可能买一个送你一个，你买个香瓜都不可能买一个送你一个。那么这个是现在很快就收尾，我现在是卡这件事情，再给他卡的。那么如果以往的过程中，你想一想，你980块钱，比如说买10个，980块钱，你吃40天。另一种药980，一分都没收你的，是因为它是两种一套，一毛钱没收，而且同服的天数，那是早上一个晚上一个，它是两种。以往的过程中，它是这个价，不可能。也就是说，你4天你至少2000块钱。那么我也曾经跟他说过说，现实生活中就是我跟他说，为啥医学里边有很多这种大瓜，这种大瓜的过程中就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笑话里边就有，真的有的那男的把那女的收拾的风流风流的。因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这个话的过程中，我就问王医生，我说他这说那风流风流风流啥意思？我说是冒了。倒多了水，他说不是，就是告诉我，他说一个人要收拾6个人，收拾浮溜浮溜浮溜的。他说这北方的土语跟俚语就是拿捏他，太简单了那个意思。反正原话吧，我说的是这个稍微文雅了些，就是到时候我描绘不上来。之后呢，真的看病的过程中真的不给用药啊，连看都不给看。前段时间我曾经跟他说过，我说如果我们是个人，他在我们这个家庭里边付出那么多，吃啥虐待你把他放倒了，现在如果900多块钱或1000多块钱给他铺上，到最后他玩啥玩虐玩呆的情况下，你想没想？你要想这个问题，2000块钱能解决这个大问题，太优秀了吧？所以我们有的人是听明白了，确实伸手了，但是我们伸手过程中直接说，以往没当回事儿，这是一。第二个不当回事儿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些药能吃下去，效果很好，那么再不整它就被收走了。第二个事儿是什么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胃病那个事儿。胃病那个事儿的过程中，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六味能消，我跟大家说了，这个东西在治疗整个胃病的时候，前段时间给的价格，现在已经不给了，往上调了。这个药品一盒呢是吃4天，90多块钱。最开始的时候曾经刨了个二赠一的，现在不好使了。但是这个药我们就播了2轮，这2轮的过程中，那么现在呢，这个药品呢一盒是14天，我们一般的是8个。大家知道呢，这个东西现在二赠一的时候，当时是买2个就送一个，就是你就2盒钱。现在呢可不是那样的了，现在它达到了一个什么呢？6赠3，就是一组必须开6个。6个送3个也是2赠1，但是以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二赠一的过程中买了能买出去，但是现在你单开的时候就买2个送1个，不送了。这个呢是藏药体系中比较温和平性偏，胃酸，吃完饭那种胃胀、胃疼，肚子里边有气儿，包括呢就是吃完肚子隐隐作痛。所以它的一个主体就是消炎、止痛和胃酸、助消化。但是我们说过，这个药品上面没写，但是我能告诉你，它对胃溃疡没用，这是事实。人说的你个瞎说，人家上边都没写，没写也不行，因为这是医学。它对胃溃疡什么用的？

0: 没有。为啥？它这个方子盯的就是急慢性浅表性的胃炎，包括萎缩性胃炎，但是胃溃疡和糜烂跟出血一点用没有。我们患者曾经找上来说，我要吃这个，我说那不行啊，那么便宜不让吃，我说那也不行啊，那我吃点就可以不吃下，我说那也不行。为啥？它不对症，不对症送给你2块钱它都贵，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咱们实事求是的讲，我曾经在某省讲的时候告诉那个院长，听完之后你别说呗，那上面没写你别说呗，那胃病的人不就买了吗？我说这个可不行，你懂医学我也懂，对吧？你全能懂你就不用找我了，花这种大钱整我不能。我说那个东西还没写你别说就好了。我说不行，那个东西我说就像我给大家讲那个医生人分开，但是你做医生的前提你必须是个人，你把这两个事儿想通了你就知道了。还有一个便宜，那么这些便宜的过程中现在您就可以减了。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人全都是自私的，包括我。你说你多高尚，只要你在这个社会里游荡，你说你有多高尚，你不去害人，我认为你就不错了，心地慈善了。如果说我都达到，我不都他们就是像佛祖那样无欲无求的，不可能。我说你只要是人你就做不到。如果这个东西落到靠你手里边的时候，剩下了比如说这个十个东西卖了仨，剩七个，那这些东西药品在我们手里边不瞬间就出手啊，秒秒钟，我们的止损呢，所以把我们看得死死的。你说这里边有没有漏洞？有，但是有些漏洞我们不能去抓，为啥呢？因为有些患者不值得。给你抓一把，他明明说这个第一次用了100块钱，第二次用100块钱，但第三次的情况下呢，你给他这个东西就有机会出来，给他70块钱，他第四次没有机会，他还要，你还得给我70块钱出，就应分应当的。还有啊，那个谁哪个医生给我这样的情况下，就跟人家当地的对砍。我经常会问他说，我是吃住你喝住你还拿住你的了，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按那个执行，你捡一次便宜对你照顾，如果你捡两次便宜必有缘故，但是你不能拿这玩意当令箭，你跟别的患者咋的呀，你差啥？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把我们撞翻，撞翻的过程中有摩擦，院方就该摄入，一摄入就该往出挑这些东西了，还有谁会看着呢？所以就会把我们卷进去，卷进去，只要是启动流程就能把我们卷进去，其实对我们的抓伤挺大的。然后不用别的就罚款，你就受不了。所以你当你启动这一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今天或明天或半个月工资一下就被他削进去。那么这种六味能消呢，现在就是折扣呢也是2赠1，是6赠3啊。这个呢你可以关注我们场外的电话。那么真真正正的便宜的东西不会驻留时间太久，那么这个一定要跟场外的医生进行沟通啊。但是呢虽然这是1配1，或者是那个是平均2配1的时候，是外省的是或本省的可以免费邮购，因为这是在吉林省辽宁省的过程中是必须要付钱邮的，但是这边没有啊。这个跟场外的医生进行关注，一定要详会沟通，这个事儿快结束了。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

0: 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闪电腿刘荣，一看楼下这五个卖马的，乃这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不是好饼。正好这石路啊，要下楼去买马。刘荣心想：好嘞，我就让这石路调理调理他们。石洛一看这匹马，心中这个喜欢你就别提了，那伸手拉过来，我再看看，让我再仔细瞅瞅，我跟你学的，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就见这石洛那单手拉住交环，双脚站在凳里，右手一缕判官头，纵身上马，双足沙牢冰铁灯，一缕丝缰，这匹马的脑瓜那就扬起来了。石路当口喝进，小肚子撞铁不凉，就见这匹马的双耳刷的就立起来了，这匹马如飞似箭往西那就跑下去了。石路就觉着双耳生风，这匹马往前跑了要一箭之远，马一拨头，来到人群当中，马头冲东，马尾朝西。石洛在马上问：“
10: 我说那卖马呢？我撒听点事儿，这匹马得多少钱呢？”
9: 卖马的瞧着石洛，我说：“您看这匹马有走没有走？哎，
10: 这匹马真有走。”哎呀，那真是一匹上等的好马。
9: 那人又问：“这马您喜欢？”
10: 哎，你说都他妈废话，那我要不喜欢，我从楼上那下来干什么？我说实话，真心喜欢这匹马。
9: 那卖马的看着石路， 可是这匹马的价

钱那可高啊。石罗看，哎，我说我不怕价钱高，有那是那便宜没好货，那好货不便宜。哎呀，这好货那自然价格高。卖马的说，您要是明白道理，咱们二人呢好好的商量，总算是买金的遇到卖金的。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些废话，嘚嘚嘚嘚嘚嘚，你说你到底那要多少钱？卖马的瞧着石路，这匹马那价格实在不菲，我难以出口啊。石洛听到这，哎呀，难以出口，那你就在这嘴里忍着。我买心爱的东西，跟你说实话，那不怕贵，那绿马就得便宜，哎呀，良马那就得贵。你就是跑到云子尖里边前去要价，我呀到井底下冒水的眼里那前去还钱。卖马的一听，您说这话就不对了，我为什么跑到云子尖里头前去要价？哎呀，我说你这人还卖马呢，那还做生意，那怎么那什么全不懂？我说的是这意思，你要漫天要价，我是就地还钱。你要上10000两，我呀也不嫌多，我给你1分银子，你也别嫌少。卖马的一听，你要明理，我们可就沾了光。石罗看了看这卖马的，我说你这人那真挺麻烦，你就说你这匹马那值多少钱，如果你啊再跟我啰，别说我他妈不客气，我可要给你放放水。他说那给人放放水就是把人那打出血来。这石洛眼珠子一瞪，这卖马的一看烟，那看起来这主啊那多少有点250，有点缺心眼儿。这石路啊那等的着了急了，我说你不说价，这马可就归了我了，反正我喜欢这匹马，我就在马城坐着，这马那归我了，你把那打马的藤条也给我。卖马的说呢，也把这藤条那递了过去。这石洛把藤条拿在手上一看，比大拇指还粗，拿在手里还有个皮手套，那一头那皮鞭子缠着，有半尺多长的刺。这马鞭子我也喜欢，正合我的手，我买了这匹马，这鞭子那是不是你给我呀？卖马的点头，那是自然，我们连马都卖了，那留着鞭子还有什么用？这鞭子自然给您。我说卖马呢，你到底要多少钱？那来句痛快话，别让我生气，一会儿我要一生气，全把你们那不能趴下。这卖马的说，咱们是说黄金呢，还是说白银？我看呢那还是说白银，那黄金呢我不得懂。卖马的听到这儿，要说白银呢，您多了也别给，少了也别给，给我们350两。石洛一听，哎呀，350两啊，多多啊多多。卖马的瞧着石洛，这是您原谅我们，着急我们，那在这350两以外还有住店钱。他们的伙计那整天里刷洗着溜，您得给他们点零钱。石洛看了看卖马的，那一共多少啊？卖马的说，我们5个人。石洛说，有店

的说，您要是买这匹马，那就是350两雪花白银。石罗看了看，那我还价，你还卖不卖？我听您的。你们五个人，我一看都是交朋友的人，那这匹马你们舍不得卖，哎，舍不得卖也得卖。那博士在这住店吃饭，那人家要钱，我连里外的花销那全算上，你说句痛快话，我给多少钱？卖马的人瞧着石路，那还是您说吧。石罗看了看，我多了也不给，那少了也不给，我给你们470两。卖马的一听，要说啊，这位大爷，您真是仗义疏财，那把我们全召集了。石罗看了看这五个人，我把你们那全招了，每个人朝你们两个嘴巴。卖马的一听，这心中暗想，他怎么把我们全招了，未免这心中纳闷，你们到底是卖还是不卖？那人一听，哎，我们当然是卖呀，这马卖给您了，这匹马就算您的了。石洛一听，我说你们卖了我，那心疼还是不心疼？后悔还是不后悔？卖马的一听，我们既然要卖，那焉有心疼的道理？石洛看了看这五个人，那你跟我走到庄内前去拿钱。说完了以后，把这马打了3下，这马那往东就跑下去了。这卖马的说，哎，我这朋友，您庄子在哪儿呀？我们跟您到哪儿去取钱呢？哎，我告诉你，我家呀，那住在那庄子里边，这庄子叫海里摸锅。卖马的一看，这马已然扶摇，那如飞似箭往东而去。这青脸的那气得浑身之哆嗦。四位贤弟，赶紧到店里把兵刃拿着。这个卖马的我看，那也是纯粹找事，也不提了那4两棉花，那仿上一仿，咱们哥五个是干什么呢？咱们哥五个那久闯江湖，没成想终身打雁，今天让雁那牵了眼了，这个马非要回来不可。今天这马追不回来，咱们哥五个就算栽了，江湖里头就算没有咱们哥五个。这五个人呢，将军刃拿齐了，让店里的伙计把零星的物件给收拾回去，告诉这伙计，我们的马那被人给拐走了。说完了，这五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出了永安村口，沿着大道夜直正东，这五寇在后边紧紧追赶。就见石洛骑着马，用这马鞭子一个劲儿的抽这匹马，这匹马今儿个是真卖了力气了，蹄跳跑好，鬃尾乱炸，灯开又翻蹄亮堂，往前急行。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有一片松林，这片松林那可不小，有5里地宽，有7里地那么长。这3、4个人没有从这儿过呢，不有这么句话吗？叫逢山有寇，那欲领藏贼。由于这松林十分的险恶，都怕这里边那有贼，2、3辆大车也不敢从这过。要想从此过，不费是镖店的镖车从此经过，要不就是保镖的，那或者绿林人。石洛骑着马进了松林子，来到树林的里边，翻身下了马，拉着马那来一回走了。

两趟。这石洛看着马爷这马还真不错，就是给我这石洛准备呢。哎呀，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这马专门是等着我的。把马上的汗那溜下去，然后把马拴在树上。咱不提石洛，再说卖马的这五个人今天挂了道金，这心想我们闯荡江湖这多少年，终身打雁，今天让雁把眼给牵了。我们这上天追到凌霄殿，若海追到水晶宫，这抬头一看前面那一片密松林，五个人这才不跑了。这青莲的说，兄弟们不用追了，这才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飞蛾奔火那自来送死。就凭那小辈这个穿着打扮，这里边全是咱们自己人，就是咱们跟他完了，咱们这盒子跟他也完不了。是咱们莲花党的人，谁也不认识这匹马。抬头一看天已正午，五个人进了松林，一边走一边收拾，快到当间了，一个人也没碰见。仔细这么一看，那买马的用了手巾正给马在那擦眼呢。卖马的一看这匹马是头朝东在那拴着，这轻点的说，老五，是你过去还是我过去？这白点的说话了，带我过去。石洛正在那里擦马，就见有打西边来了一个人，就见此人平顶身高不到七尺，胸前宽背膀厚，那粗脖梗子大脑袋，面皮这个白白的让人看着波寒耳力，两道扫帚这环眼努于眶外，那浑登登的眼珠子蓝布包头，搓打营手，蓝缎色绑身靠袄，那黄绒绳勒成十字派，身上披着一件大氅，胸前勒着兰花扣，鸾带纱腰，掖着走孙，黄绸的底襟，洒下白布的袜子，那青布的裹腿，怀抱着一口刀，奔石洛就过来，高声喊叫：“买马的小辈，你也买了我们的马，给钱了吗？”石洛这一看，哎呀，买马的那没给钱，你能证明吗？我看看你们身上到底有钱没钱。再者一说，你说这匹马那是你们的，这马上脑门上又没攒着字儿，你叫他三声，我看看这马他答应不答应你。把这白脸的气坏了，我这小辈也如此的狂妄，骗了我那马匹，岂能与你善罢甘休？石洛把眼珠子一瞪，我买马的时候你小子那也没说话，就是给钱呢，说句实话我也不能给你，再者一说这匹马它也不是你的。这白脸的真气坏了，好啊，小辈啊，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今天我打发你上西天，我问你，今天你给钱还是不给钱？哎呀，今天我要是不给钱，你能把我怎么样？好，今天的钱你这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要报通名姓，你也刀下不死无名之辈。这是，哎呀，我的我呀，我姓走啊，名叫二大，我叫走二大，也住家在大府大县那大村子。白脸的一听，你是哪一门的？我呀是树林那梅门。白脸一听冲冲大怒，火撞顶梁门。
上前动手，石洛那虎豹腿卧牛就一腿，那这一脚就把这白脸的踢出一溜滚去，那接着又追过去猫腰就要捡人家腿。这石洛是想把这人的腿抄在手里边，把这小子的腿给提楞下来。可就在此时，就觉着耳后金风所响，后边的刀可就到了。石洛喊了一声来得好，往旁边一闪。你别看这石洛肉大身沉，这身法还真挺灵快，一摆灵腿就把这刀给踢飞了。这刀啊那飞着正好扎到旁边的一棵松树上，啪，这刀一个劲儿直颤，近身也反被撩阴掌，就把身后这个贼呀打了一个狗吃屎。石头猫腰要抓这个，那左了一下刀又递进来了。石洛使了一招叫鹞子翻身，一叼他的腕子，这黑脸的一撤开，腕子躲开了，就见石洛一伸手把刀给抓住，往怀中的一拉，跟身一劈心掌，就这贼人打了一个定蹲。此时五人上前呢，就把石洛围在了正中。这石洛不亚于那老叟戏顽童，这五个人呐疼了搬不倒，这个起来那个趴下，那这个趴下那个又起来，把他们打的这个惨你就别提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石洛是哈哈大笑，我说就你们几个人啊，那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五个人那一块跟我动手我还不怕。石洛用手一指，他指的是太阳，这白灯笼刚到这儿，我跟你们说，就是白灯笼下去我全不累，我吃饱了为的就是拿你们五个消化神儿。此时这五个人呢打得连刀全都捡不起来了，只把这五人打的那现在一个个全都傻了，心说话，妈的妈，我的姥姥，没成想这浑浊闷愣的这傻小子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五个人现在甘拜下风。五寇又听这正戏有人说话，此人高声喊叫，石洛千万别动手，全是自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石洛抬头一看，正是闪电腿刘龙。石洛看着刘龙，哎呀，我还不累呢，你先回去，等我把他们灭了你再来。中江五龙这么一看呢，那真是心说啊，救命星来了，要不然呢都得把我们给累死。看起来刘龙肯定认识这个人，心说话，这小子到底是谁，真好像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这刀枪不入，横链一个，我们五个人呢在他面前，我们五个人这点本事在人家面前，那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武洛心中纳闷，这人既是江湖人，我们怎么不认识，今天吃了暴亏。看起来呀，草爬人霜，霜怕路，恶人自有恶人降。有人说这刘荣这怎么来的，原来闪电腿刘荣和安三太在酒楼上吃酒的时候，这安三太和刘荣说，刘贤弟，石洛下楼买马，你怎么不给他钱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天啊，我和我媳妇儿去逛了超市，哎，买了300多块钱的好吃的，回家放好了之后呢，就我俩盘算着说这些啊大概够一周的了，

0: 然后到了今天
1: 啊，
0: 周二嘛，我俩达成了个共识啊，今天下班我俩还得去趟超市。要说这能吃喜欢吃这都没问题，但是啊不能不分时间和地点。今日武汉一网约车司机被罚，原因是他开车的时候啊吃热干面，双手离开方向盘。前段时间呢，有网友举报说武汉一名网约车司机行驶中边开车边吃热干面，双手频繁离开方向盘，视线偏离路面，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交警依据实施驾驶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对其处罚。交警直言，司机真是松弛感拉满，无知者无畏，对其罚款200元，记3分。武汉人吃口热干面不犯毛病，但你把热干面端进驾驶室里边开边吃，那就离谱了。开车吃面双手放飞，哎，你倒是松弛了，但估计乘客呢都吓完了。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网约车承载着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职业司机那更应该严守交通规则。行驶中进食分心驾驶暴露了安全意识的缺失，这份处罚敲响了警钟，提醒所有运营车辆驾驶人，规范驾驶不仅是遵纪守法，更是职业素养的基本要求，别让口腹之欲冲淡了安全意识。我们常说呀，处罚不是目的啊，是为了要让受罚者接受教训，遵守规则。可怎么就有这屡次处罚这屡教不改的呢？据南方日报报道，伴随着618电商大促临近，口服美容赛道热度攀升，5个女博士凭借流量营销稳居品类销量前列，但亮眼成绩背后消费投诉接踵而至，不良反应、宣传不实、售后推诿等问题集中爆发，叠加此前的多次监管处罚记录，这款顶着北大博士头衔的网红产品正一步步走下神坛。博士头衔是该品牌啊最亮眼的标签，也是其学历营销的核心工具。据公开信息显示，北大医学部网站早在2020年就发布声明，表示5个女博士和北大医学部无任何投资及科技成果转化关系，并且拥有博士学历不代表产品由博士亲自研发，更不意味着产品具备医药级功效。5个女博士刻意模糊团队背景与产品功效的界限，将学术光环嫁接到普通饮料上。那这种学历营销的套路啊，比单纯夸大功效更具隐蔽性，它本质上是对学术声誉的消费，而非对产品品质的背书。不少消费者啊，正是冲着博士研发的专业背书和直播间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心甘情愿的为高价产品买单的。可理想与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大量用户反馈饮用后啊，并没有美容效果，部分人还出现了恶心、皮肤过敏等不适，主播承诺的无效可退沦为空谈，消费者退货频频被拒。剥开营销包装，产品属性与宣传话术的裂痕愈发明显。经过核查，该品牌核心产品执行普通饮料国家标准，仅为普通膳食补充剂，既无保健食品备案资质，也不属于特殊化妆品。但在直播间和电商详情页中啊，品牌大肆罗列什么皮肤光泽提升、细纹减少等数据，刻意将普通饮品等同于功效型饮品。更典型的是大字宣传、小字免责的套路，醒目的功效数据占据视觉核心，而数据仅为个案，不代表产品的功效的免责提示却字体微小、位置隐蔽，这种文字陷阱实为误导宣传，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监管部门此前啊三次对其低俗广告、虚假宣传作出处罚，足见品牌长期失范。借助名校人设夸大功效，设置免责陷阱，拒绝售后，一连串操作暴露出品牌急功近利的逐利心态。类似的商家，哎，不再打磨商品，而是靠学历营销打擦边球，透支品牌信誉，换取短期销量。但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集中爆发的投诉最终让虚假营销无处遁形。产品是根基，诚信是底线，博士头衔应该成为品质标杆，而非学历营销的工具。企业必须严守法规，普通食品就该回归食品本质，放弃不切实际的功效宣传，面对纠纷要主动担责，而不是推诿扯皮。网红产品你可以靠营销走红，却无法依靠营销长久立足。市场监管部门应该盯紧口服美容等热门品类，加大巡查抽检力度，从严查处模糊宣传、功效误导等违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斩断行业歪风。流量终会消散，口碑方得长存，唯有抛弃学历营销的套路，坚守品质初心，敬畏法律，尊重消费者，企业才能站稳脚跟，赢得长久发展。消费者在选购商品的过程中啊，一般哎也都知道要擦亮双眼，对我们选购的商品啊仔细分辨。然而啊，现在通过技术手段，哎，可以让你眼见那都不一定为实。近日，河北保定一场看似寻常的直播带货意外翻车。镜头前啊，女主播身后是硕果累累的苹果树，哎，笑意盈盈的向观众推销自家果园现摘现发新鲜水果。然而在大家沉浸于这田园风光的时候啊，主播却因为天热脱口而出了一句，稍等啊，我去开个空调。原来啊，本以为是露天果园，实则啊是室内绿幕。据了解，部分主播通过几十元的绿布、手机和直播软件，即可一键生成虚拟果园、工厂、车间等场景。那事件经网友曝光后引发关注，虚假直播的乱象再次进入大众视野。直播带货的表演化，那早已不是新鲜事儿。虚拟果园里主播假装现摘水果，伪造的工厂车间里主播声称没有中间商，不过是直播行业的虚假表演的冰山一角。当舆论声浪响起，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曝光只是揭开乱象的第一步，要想真正守护消费者权益，净化直播生态，绝不能止步于曝光。当前直播带货的监管大多只盯着商品的质量、价格作假等这些常见的问题，但你说用绿幕、虚拟背景伪造直播场景，那这类新式造假行为啊，还有没有清晰的判定规则呀？啊，处罚力度也不够大，举报处理的流程也相对冗长低效。如今呢，只需要几十块钱的绿布和一键抠像软件，就能让这些实景沦为廉价的骗局。操作简单，违法成本极低，获利却远高于处罚金额。那长此以往，踏实经营的正经商家就会被挤压，弄虚作假反而可能会占到上风。然而啊，网络热点总有时效性，哎，单靠网友偶然抓包、舆论短暂声讨，根本无法根治直播场景造假的问题。当果园变成空调房，受损的不仅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整个行业的公信力。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构建多方共治的体系。监管部门呢，可以探索引入 AI 图像识别等技术手段，对直播场景的真实性进行监测，对查实的虚假宣传啊，那假货售卖、数据造假等问题重拳出击，让违法违规主播付出相应的代价，形成有力的震慑。平台呢，也需要落实主体责任，不能只追求流量红利，而对乱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完善从主播资质审查到商品质量抽检的全链条监管机制， 对于使用虚拟背景带货的主播进行强制标注，把好内容和货品的第一道关口。那同时要建立一

件举报，快速响应的举报机制，畅通消费者举报维权通道，让消费者参与到直播生态的监督中来。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也不能只做冷眼旁观的吃瓜群众。面对疑似虚假宣传的直播，那主动留存录屏、截图等证据，遭遇维权益受损时呢，积极通过正规的渠道举报维权。同时，广大带货从业者也需要摆正心态啊，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频思维，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让直播回归商品展示与服务的本质。一场反向带货的穿帮闹剧是警钟，更是提醒。舆论曝光终会落幕，唯有技术和平台监管、公众监督与行业自律同向而行，才能切实守护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直播带货回归真实与诚信的本源。下面这个商家啊，最近这也被曝光了，哎，说你售卖的商品有水分啊，对，就是实打实的水分。据媒体报道，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呢还醒目的标注着 NFC 啊，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饮料产品包装上的这些纯果汁、真果汁、 NFC 等各种标注，让消费者困惑不已。这 NFC 缩写啊，中文通常翻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中，指的是原榨果汁，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那企业如果想突出产品使用 NFC 工艺，理论上在制作过程中啊就不该添加外源水，也就是说配料表中不应该有水，那标注100%纯果汁的饮品也理应如此。然而市面上很多标注 NFC 的饮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即便产品质量合规，但企业试图混淆概念，制造营销话术，然后通过包装诱导消费者买单，打擦边球，欺骗消费者。无独有偶，近日有媒体报道，康师傅旗下的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那包装上啊大字突出啊特选奉化水蜜桃，以此作为卖点吸引消费者买单，但实际上每瓶500毫升装，添加量只有 0.01 克。消费者想要吃到一颗奉化水蜜桃的果汁量，可能需要你喝掉几千瓶才行。那面对外界质疑，康师傅总部表示，产品包装标识符合相关规定。那产品明确标注为水蜜桃水果饮品，瓶身如实展示了相关配料及风味信息。但这种解释，消费者显然无法接受。把产品配料中啊极其微不足道的材料在瓶身上放大宣传成主元素，明显违背了比例原则。此举即便在法律上不能明确定性，在企业伦理上那也是有大问题。如此不诚实的市场宣传手段，只会引发更多的质疑和反感。饮品市场竞争激烈，产品本身想做出独特性确实不容易。这可能也是企业在包装宣传上格外卖力的原因。正如律师所言，这种行为啊已经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其危害那可能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如果某款饮料的胜出不是靠产品和服务，而是通过炮制各种概念，利用其他品牌辨识度浑水摸鱼，就会助长恶性竞争，倒逼饮品企业挤进虚假夸大宣传的赛道，这是对行业健康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二是可能连累误伤其他领域的品牌，比如啊借用地域品牌营销产品，如果产品出现问题或引发消费者反感，会不会连带影响其地域品牌呢？从饮料企业自身利益来说，在包装上下功夫搞虚假夸大宣传，或许啊能收获
短期

销量。可假的终究是假的，当越来越多消费者发现企业的不诚之举，那就可能会用脚投票拒绝购买其旗下产品。那因为一款产品而导致整个品牌形象受损，显然得不偿失。此次舆论对饮料标识乱象的关注，那对于相关企业是个提个醒啊，做产品应当老老实实回到产品和服务本身，捷径走多了，你迟早是要摔跤的。

下面这位消费者经历的这事儿吧，这也挺奇葩啊。脑补能力太强的人，我建议你们不要听，或者是不要仔细琢磨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哈。近日啊，宁波北仑的小李爆料，自己呢去踩背馆踩背，结果被踩骨折了。他说啊，5月1号下班后，自己去踩背馆预约了一个598元的项目。他进去之后啊，技师让他趴在地上，给他脖子上拴了一个链子啊，手脚也被捆住了。之后呢，技师突然踩到他的背上，还用鞭子抽他。小李表示啊，当时没什么不适啊，几天后就觉得胸口一直疼，去检查啊，发现是骨折了。小李说啊，他找店家赔偿，但店家不承认啊，他是因为踩背受伤的。小李呢，用另外一个小号添加了店家，并询问有什么项目。店家发来了一张图片，里面有4个套餐，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介绍文字。随后小李报了警，那警察带着记者和小李来到了这家踩背馆。在踩背的房间内啊，挂着一些皮鞭啊和链子之类的物品啊，还有一节用了一半的蜡烛。踩背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前段时间啊忘记交电费断电了啊，这个才点的蜡烛。他还说啊，前段时间啊已经赔给了小李1000块钱，但是小李并不认可啊。民警把双方带去调解，最后呢也没有达成一致。啊，铁链是装饰，皮鞭是摆件啊，蜡烛是这个停电所以才准备的。小伙伴们，你们是信他们说的这套说辞，还是信我是秦始皇？反正我反复看了3遍这段采访，这小李说话的时候啊，你的脸上怎么还带着一丝意犹未尽的表情呢？啊，那个眼神，那个微妙的笑容，我觉得这位同志啊，你是不是把记者和摄像老师也当成你们 play 中的一环了？那抛开那些这个无法确定的细枝末节啊，咱们这个不谈啊。就是当你选择进入一个消费场景时啊，身体是自己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个人爱好啊，记住了，安全永远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底线。还是要提醒那些啊躲在装饰品和停电应急借口后面的灰色经营者啊，不要心存侥幸，那些花式借口啊或许能让你糊弄一时，但早晚有一天会撕开遮羞布，到时候你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啊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好了呢，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和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常红啊。每天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跟结婚有关的那些人和事儿。另外呢，我们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我们新人们进行体贴入微的服务啊。如果您在婚礼当中涉及到一站式的婚礼堂、五星级的酒店、婚礼的四大金刚，还有包括我们的喜糖啊，或者是婚车呀，涉及到婚礼行业的人和物，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沟通和联系。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来添加传红的手机微信号13936007915。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家有喜事，先来跟大家说说什么呢？就是2026年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关键词啊，就叫做国潮和科技的融合。文化加上宴会加上科技加上演艺的多元融合模式，就会成为串联化的文化理念产业枢纽。企业同步借力 AI 科技，实现降本增效和体验升级的双重突破。AI 来了，那对我们的整个的婚庆行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国潮和科技的融合。2025年以来，文化参秀与 AI 赋能成为了行业的核心趋势，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的来推动宴会行业突破传统瓶颈，开启转型新篇。婚礼堂传统的商业盈利模式优势正在逐渐的弱化，无零餐包房纯婚礼堂业态的劣势凸显，还有主题厅空置率增加。那如何来提升主题厅的使用率，就成为了经营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了。现在95后00后消费群体的崛起，他们的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更是驱动着行业向国潮加上科技的融合方向创新迭代。文化参秀就提供了国潮场景的核心载体， AI 技术则成为激活场景价值、提升运营效率的一个关键抓手。从北京的宫宴到杭州的续宴，从重庆的李宴八国到南通的江山赋，这些以进宫吃饭为名的文化体验项目，正在重新的定义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文化参秀的兴起就像鲶鱼一样，在宴会行业当中激起了一丝涟漪，为众多的企业提供了新的破局之路。这种文化加上宴会加上科技加上演艺的多元融合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宴会的单一形态，更成为串联食住行游购娱的幸福文旅产业枢纽，在提升项目附加值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化。那应该说，在2025年的春节之后，随着 DeepSeek 的爆火，人工智能就迅速的渗透到了宴会行业。未来 AI 在宴会行业的应用一定会发生质的飞跃， AI 将会帮助企业实现从人质到数质的决策革命。这就意味着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人和人的竞争，更是智能化系统之间的一个较量。随着市场扩容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宴席市场可能会分化为高端定制和大众性价比两条赛道，但是无论是哪一条赛道，数字化能力都将成为核心的竞争力。谁能够用好 AI， 谁能够懂客户，谁就能够在薄利时代多争取一份利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跟大家聊婚宴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儿哈。应该说，婚礼上的伴郎伴娘是所有准新人的生命当中仅次于父母的重要角色了。伴郎伴娘们在婚礼上时刻扮演着一枚哪儿需要就能到哪儿的螺丝钉，发挥着不可多得的作用，为新人们也省去了很多的烦恼。相信正在筹备婚礼的新人们心里应该早就有了伴郎伴娘的人选了吧。但是事实上 99.99% 的伴郎伴娘们都不知道我到底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在新人的身边，更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帮助新人们做什么事儿，尤其是第一次当伴郎伴娘的人更是摸不着头脑。所以说正在备婚的新人们，接下来我要跟您聊的伴娘伴郎的任务清单，请务必转发给你的兄弟姐妹们，让他各自明确分工，才能保证你的婚礼流程顺利进行啊。首先我们来看婚礼的筹备阶段，伴娘的任务是什么？协助新娘筹备婚礼的相关事宜啊。在婚礼筹备阶段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伴娘们参与进来，比如说你从婚庆公司、婚礼场地，然后到婚纱、婚品的挑选，都理应让姐妹团陪你一起来参谋参谋。知道这个伴娘们非常熟悉新娘的人际关系，还可以协助新娘来拟定宾客的名单，直接就省去很多事儿了。还有一个什么任务啊？陪同新娘选婚纱，陪新娘试妆试穿伴娘服。试纱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闺蜜呢？在婚礼上设置了 face look 环节，所以说就带着你最好的姐妹去试纱，让姐妹团来给出最中肯的建议。毕竟老公的审美也不一定在线，不如就保留一份神秘感给他了啊。还有啊，现在婚纱礼服馆都会有伴娘服的套餐可以供新娘来选择，所以说你在试纱的时候呢，也把伴娘的服装一并挑走了，还能让姐妹团选到最合适的款式啊。还有就是要参加婚礼的彩排了，因为婚礼彩排是伴娘团绝不能缺席的。婚礼当天节奏会非常的快，时间也会非常的紧张，所以说提前预演一遍才能够预防意外出现，确保婚礼上万无一失。再有一个就是布置婚房了，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伴娘团也是需要在婚房布置环节出一份力的。布置完婚房之后，记得把新娘的婚包啊，还有婚礼当天需要用到的小物品都能够收纳好，避免婚礼当天手忙脚乱的啊。还有就是协助新娘完善接亲流程，堵门抢亲一向是需要姐妹团集思广益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如何挑选游戏的道具啊，设计有趣的抢亲小游戏来文明整蛊兄弟团，都是众伴娘们的必修课。这是婚礼前的一个筹备阶段，那婚礼当天干嘛呀？协助新娘确认人员的到位情况。婚礼当天伴娘们需要帮助新娘确认策划师，还有跟拍摄影摄像师、化妆师等婚礼人员的到位情况，确认每一位婚礼人到达婚礼现场的时间，还有他们的分工安排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也要保管好婚礼所需要的衣物啊，因为婚礼当天的流程繁琐，现场

0: 一定会非常的匆忙，所以说伴娘呢一定要帮助新娘保管好婚礼上的必备物品，比如说婚戒呀、婚鞋呀、婚包啊、手捧花啊、仪式纱等等。还有就是组织接亲游戏了，接亲的环节主伴娘是一定需要在接亲环节一起领导伴娘团刁难伴郎团的啊。但是在接亲环节开始之前，主伴娘也要需要及时的和主伴郎进行沟通，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说伴郎团送红包的时候，也可以为新郎弟弟点字，让接亲环节更顺利的进行下去啊。伴娘团的其他姐妹呢，则是需要在主伴娘的引导之下积极的参与游戏，一起来整蛊兄弟团，营造一个热闹的接亲氛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要帮助新娘完成敬茶的环节，在敬茶环节主伴娘需要站出来帮助新娘端送敬茶的托盘和杯子，不熟悉敬茶环节的伴娘一定要提前和统筹师一起来沟通一下敬茶环节需要注意的内容，避免出现差错。其余的伴娘在敬茶环节就可以帮助新娘收拾物品准备出门啦。
1: 吃醋了的。
0: 还有就是和新人一起来拍外景了，如果需要外景拍摄的话，伴娘们也是需要帮助新娘实时的准备一些必备物品来避免尴尬，比如说湿的纸巾啊、吸油纸啊等等，防止新娘在出外景的时候不小心弄脏了衣物，及时的擦拭，或者是由于天气太热了出汗而引起的脱妆的一些情况等等啊。还有就是签到台迎宾加上保管红包了，伴娘团在婚礼当天需要陪同新人迎宾，引导宾客签到，登记宾客的信息，统计来宾入场情况，收发红包，分发伴手礼等等，具体的分工安排还是需要新人来决定的啊。还有就是在仪式的环节了，如果新人安排主伴娘在仪式上送婚戒的话，那么主伴娘就必须得多练习走 T 台，特别是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的宝宝，一定要不能选择齐地的伴娘服啊，彩排的时候就需要来回多走一走，防止在仪式上不慎摔倒啦。仪式环节如果有特殊的流程，伴娘们都是需要配合新人完成的，新娘还需要安排一位伴娘随时把婚礼的应急物品包备在身边，避免突发状况的发生啊。还有就是要全程贴心的照顾新娘，婚礼上新娘一定会非常的忙碌，这个时候就需要贴心的姐妹团细致入微的照顾新娘了，随时提醒新娘补妆，帮助新娘整理发型、头纱、婚纱、裙摆，保证新娘在婚礼上从头美到尾呀。再有就是仪式结束之后，伴娘们需要陪同新人欢送宾客，提醒各位宾客带好随身物品的同时，也要帮助新人清点婚礼物品，收纳好新娘的贵重物品的同时，和伴郎团共同的做好收尾工作啦。好了，我们刚才说的是伴娘都要干嘛，就是在婚礼筹备阶段的时候协助新娘筹备婚礼的相关的情况，还有就是陪同新娘选婚纱、试妆，还有试穿伴娘服，另外参加婚礼的彩排，还要布置婚房，协助新娘完善接亲的流程，婚礼当天还要协助新娘确认人员的到位情况，保管好婚礼所需要的物品，组织接亲游戏，另外还有就是帮助新娘完成敬茶的环节，和新人一起来拍外景，签到台迎宾，保管红包，仪式的环节都是少不了全程贴心的照顾新娘，还有仪式结束之后也要做好我们的收尾工作了啊！我觉得新娘这个伴娘真的是婚礼当天非常重要的一环，那除了新娘的伴娘之外，还有伴郎的任务，婚礼筹备阶段的时候伴郎要干嘛，筹备婚礼啊，就是和新郎提前确认婚礼的各个环节，确认酒店、婚礼当天的婚车调度、行车路线、时间安排，小到请柬红包，大到婚庆，都得一一的帮助兄弟把好关啊。 还有组织一场婚前单身的 party， 如果非要举办一场婚前的单身趴，一定要记得把握尺度，不能玩得太过头了啊。最重要的是这个时间千万不要定在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否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第二天的婚礼流程，万一喝多了怎么办？还有参加婚礼的彩排，其实和伴娘团一样，出席婚礼彩排，熟悉一下整个的流程站位，避免在婚礼上出错，特别是现在有的伴郎伴娘的团人员比较众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彩排工作。还有婚礼当天的时候，为新郎穿衣打扮，保管红包衣物，带你西装革履，卧臂马甲相配，再粗心的伴郎在这一天都可要学着细心一点啊，帮自己最好的兄弟整理衣装，还有收纳新郎的物品啊。还有就是干嘛呀，迎宾接待了，和伴娘团一样，伴郎也需要在婚礼仪式开始之前，在酒店的签到台迎宾，分发伴手礼，引导来宾顺利的入座，同时还需要准备一个小包，帮助新人暂存礼金，并且向宾客致谢，在迎宾结束之后呢，再把收到的礼金全权的交付新人或者是新人的父母啊。还有就是在堵门接亲的环节当中的重要性了，虽然接亲的环节要和新郎一起经历磨难，但是要想协助自己的好兄弟顺利的抱得美人归，为兄弟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这点皮肉之苦自然也不在话下了。主伴郎还需要在接亲的环节和主伴娘一起沟通一下，尽力的为兄弟们争取一些可靠的信息哟。还有和新人一起拍外景了，外拍这个可是凹造型的不好好时候，快和你的好兄弟尽情的去耍帅吧啊。还有一个就是仪式的环节了，如果需要主伴郎来送婚戒的话，需要提前告知主伴郎，也需要在彩排的时候认真记得上台的时间和步骤，多走一下流程，熟悉站位。如果婚礼上有特别设计的环节的话，伴郎们还需要带动宾客一起来鼓掌，营造婚礼的氛围等等啊。还有就是敬酒的环节啦，这个环节有一位伴郎是一定要陪着新人去敬酒的，新人们也注意啊，找一位酒量稍好的伴郎，酒量不好的宝宝就别勉强人家了啊。还有仪式结束之后啊，这个伴娘团会帮助新娘收纳婚礼物品，伴郎团也需要帮助新人整理婚品还有剩余的物资，这个时候所有的脏活累活伴郎团都是需要一手包办的，本着怜香惜玉的原则，重物也不能让姐妹团拿呀，是不是？与其说伴郎伴娘们是婚礼上的帮忙人员，不如说他们都是新人的守护者，所有心甘情愿的付出也都是在表达着一份关怀和爱意，希望在最重要的这一天，最重要的人也能够陪伴在你们身边，这份贴心的伴郎伴娘的分工安排千万别忘了赶紧甩给你的闺蜜和兄弟们哦。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每天聊的内容希望都对于备婚的新人们有所帮助和借鉴。谢谢关注和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介绍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二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白天呢还是阴沉沉的，要飘雨，但是呢，晚高峰的时候是晴空哦。
1: 对，我给你来了一个大太阳。
0: 嗯，我们来看看天气吧。啊。都说这一周呢还是以雨水相见为主，因为本周日啊是高考的日子，据说高考期间啊天气特别好。
1: 我妈呀，这周真的是泡汤的感觉哈、啊、
0: 对，
1: 除了明天不下都在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19度，今天的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不过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预报真的不要信啊，就算明天它报没有雨，都不准称，
0: 带好雨具。我们来说一下高考期间哈尔滨的一个天气情况，也是我们提醒考生家长和考生要听一下了。高考呢是6月7号到9号，哈尔滨全市多云有阵雨，大部分区域呢降雨量是小雨。那降雨期间呢，局地会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好在呢白天气温比较适宜啊，最高气温是18到22，早晚呢比较凉啊，夜间最低气温是8到12，白天的时段平均风力2到3级，夜间风力也很小，1到2级。
1: 是的，但是我们还是等过两天哈，我们再看一看，
0: 再看有没有变化。
1: 对啊、我觉得凉爽就是一件好事儿，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发挥。毕竟热，它有时候会迷惑嘛。
0: 中考就肯定热。6月末嘛，25、26，
1: 就中考应该往前提一提哈。
0: 是，那高考期间呢，哈尔滨市呢，就是3到6号这两天呢，也是降雨天气，累计降雨量呢，东南部地区偏多。您像是五常南部、上至延寿、方正、依兰啊，3号夜间到4号白天的降雨集中时段啊，4号夜间到6号以阵性降雨为主，降雨期间会有雷雨大风天气、冰雹、短时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总体还是有点低，有点小幅波动啊，最好考试的同学们还是穿个小薄外套吧，是不是、啊、
1: 是的，对，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打好这个出行的提前量啊、尤其是我们的考生朋友们。
0: 对，尤其是对于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一定要带好雨具，做好路线的规划，预留充足的上路的时间，然后注意躲避一些积水路段，还要注意什么大风天刮的时候，高层建筑物啊、广告牌啊、临时搭建物啊，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面躲这个雨，避免借打手机。打伞时要注意防雷击，相关单位也做好防雷防风的工作。
1: 好的，那说完了提示性的消息，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呢，汪洋又找了一个高情商的话题哈，但其实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不太正常。就是这可能
0: 你父母给你买了一套房子就说我最讨厌啃老的人，
1: 真的会有人这么低情商吗？他是挨揍少吗？没挨过揍吗？
0: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对吧、
1: 那是，对，人见不得别人好的。
0: 对对，比如说那个百合要换一台100多万的车，然后是他爸给他买
1: 的。我要跟你讲，对，我说汪洋，哎呀，我就换车了，我其实、
0: 好事啊，
1: 是我，但我其实我不太喜欢那车，就是感觉特别的。特别土豪，就是我、我是一个挺低调的人，结果我爸一下子给我换了一个100多万的车，你说干嘛呀？我也不是这么高的，是挺恶心，
0: 对啊，
1: 挺烦。
0: 咱们之前有一个同事，他那时候换了一个宝马，我记得，然后那个领导说
1: X1，
0: 把车轱辘卸下来交广告费。同事们都挺
1: 酸的，
0: 没有一个人恭喜他，都很酸的。其实
1: 对，因为那时候大部分人没有车，
0: 没有车，那时候好多年了。对，那同事得知你父母给你买了一套，比如说北京一环以内的房子，
1: 嗨，那这个我都不会酸了啊！这种人跟咱也不是一个层次的人，这种我觉得我酸不上。你知道咱们酸的是那种，你好像还能够，就是跟他 PK 一下，但是又 PK 不过，
0: 八折班很近，然后结果是他爸妈帮他买的。
1: 对，这样他一下子比如发了一笔大财，这样的你可能会酸一下，但是那种差太多的你
0: 酸
1: 吗？
0: 酸不了，对对对，差太多了。然后说我最讨厌啃老的人啊，确实别人买什么东西你没有，你会酸一下，但这时候你是那个拥有房子的那个人呢，那你会怎么回他呢？
1: 就真的会有人说这种话吗？
0: 就万一真说了呢？我觉得会有，这个现象还挺常见的哈。
1: 好，
0: 大家来说一说吧。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啦。宏伟说今天的葡萄酸酸的。 行行，
1: 小酸酸吃多了吧你是不是啊、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哦、
1: Leo 说你说的没错，我也讨厌，
0: 嗯，
1: 那我爸妈非得给我买，
0: 是，嗯，三个巴掌说，看来有的同志是实在贫穷了，只能表示深深的同情喽，嗯，深深的同情，
1: 对，那我只能同情你喽，
0: 对，
1: 也是说明你啃不上吧，
0: 嗯，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大概率是啃不上，
0: 嗯，
1: 能啃的
0: 早啃了，
1: 基本上都会啃，
0: 对，
1: 我以前也觉得，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不当啃老族。
0: 对啊，
1: 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啃不上那种，
0: 嗯，
1: 然后我一定我靠我自己的努力，对吧？我让我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给我爸妈买别墅、买豪车。
0: 然后
1: 现在看来，
0: 妈赞助2000块钱呗。
1: 妈，我想买那个才100多块钱，
0: 一百都没有，
1: 咋的？
0: 啊，
1: 还是会被现实打败。
0: 奥维这样说，你是想啃没啃上呗？
1: 对，真的是别酸啊！行，他说，父母也是嫌我没出息啊，不然你看，你像就凭咱们一个月到手3000，那300多万的房子，我什么时候能攒够啊？哎，你这个挺好的，我觉得
0: 是在哈尔滨买个300多万的房子，那这房子得多大？
1: 已经算豪宅了，对，
0: 这是豪宅了，这房子得多大呀？嗯。国泰他说不用戴着清高面具说教，骨子里只是单纯眼红而已、
1: 但是这话说出来呢，
0: 嗯，
1: 也嗯，怎么说、挺别扭的，
0: 不是那个味儿。
1: 对、
0: 对，
1: 啊，胖子说那可不，啃老的人最讨厌了，可咋整，真招人烦。我可真烦我自己，烦死了。
0: 然后愿望勾心说不要不要的非得买超人呢。
1: 对，就是你就像我刚才那么说的，我就说我不想买那100多万的车，我不想要、那100多万的车就老爷车啊、对不对，就感觉像土财主，我就想买那个年轻人那种时尚款，
0: 拜拜，
1: 可是我、
0: 我有事先忙了。
1: 可是我爸非得说不的，咱们家就买100多万的，
0: 给我看2天啊。你借不借？
1: 我
0: 咳嗽也没用，
1: 我借啊，我当然借你啊。可是我就是怕呢，你一旦开上之后
0: 怎么呢，
1: 你再开你自己那3-5万的小破车，你会不会有心理落差？
0: 我
1: 得先开不了便宜的了。你，我跟你讲，你开了好车，你真的开不了便宜的了。
0: 你先把那个钥匙给我。
1: 行，我可以借你开2天。
0: 咣！
1: 赔吧，
0: 赔
1: 吧。
0: 哎呀，你家是不是不差钱啊？你不差钱的话，你自己修吧。我
1: 这可是新车，刚提的。
0: 我跑了，跑路跑路，跑路跑路，哎呀，百合都咳嗽了，哎呀妈呀！
1: 我想稍事休息一下啊，有点卡住了。
0: 我们来听首歌吧，来自张碧晨的《金风玉露》。

0: 哎，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知怎么，无法控制我的喜悦之情。恰如我初见你。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被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好像千言万语，道不清，说不明。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胖子说：“哎呀妈，这个智商数习罪。”
1: 嗯啊，刚才我跟汪洋说，我说是怎么还来段朗诵，但我都没有听出来是智商数吗？
0: 我觉得那个《金风玉露》这首歌里那个张碧晨的版本，就是他那个部分唱的还行，小鬼那个。小鬼那个感觉就是稍微弱点儿，
1: 哦，
0: 这歌可能 key 也是就挺迁就着张碧晨自己了。
1: 哦，是这样，这歌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
1: 旋律很好，
0: 嗯，对对对，嗯，挺适合。哎，这现在是晚风开始了吧？是算是晚风了，
1: 是的，
0: 傍晚的风已经吹起来喽。
1: 对，
0: 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同事得知你父母给你买了一套房子，他说：“我最讨厌啃老的人了。”
1: 嗯，就是当你比如说拥有了一个很美好的事物，买了个房子，买了一个车啊，让大家羡慕不已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有人出来酸了。
0: 对，
1: 其实我们也有这么爱酸的同事。
0: 是吗？
1: 对，然后他可能就会，比如说他不会说啊，我讨厌啃老的人，我觉得这有点情商太低了，我就直接就是我就可以骂他了。但是有的人会不会说什么呢？哎，买贵了，你买的时候是最贵的，你知道吗？你再等等啊，你冤大头。或者他可能说，
0: 啊，
1: 他可能会说，对，你
0: 交得起物业费吗？
1: 啊，对对对对，他或者会说什么，你买这个楼盘，我的天哪，傻子才买这个楼盘，你不知道前段时间出了什么什么事儿，反正就是
0: 刚有人从这跳上去。
1: 对对，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大可能会说这种类似的话，但是也是酸，
0: 哦，酸的。对，
1: 对，
0: 也是酸的一种。
1: 对，他永远不会说，嗯，哇塞太羡慕了，好幸福，他绝对不会说这种话，嗯，那你会怎么回呢？
0: 叶川说，我也蛮讨厌的啦，可是你不跟我爸妈呀。
1: 我爸妈非要给我买，我们俩都打起来了，都打到医院去了，不行，你说。半入尘埃，他说所谓啃是得没什么肉的骨头棒子才叫啃。那有时候人家父母呢，锅里是半吨重的和牛，分两片给孩子一起乐呵乐呵，难道不行吗？我天哪，他这个比喻，
0: 我天啊，
1: 好扎心呐，啊！你啃老是因为你家就是骨头棒子，你只能啃，你大骨棒子都没有肉。可是我们家呢，锅里面全是肉，怎么办呢？就随便扔出来两块给我而已。
0: 对，
1: 我爸妈还有好几亿的资产，
0: 哦天，
1: 只不过给我买了一个3000万的房子而已。
0: 哦天哪，汤臣一品，
1: 汤臣一品3000万买不下来，
0: 1亿是吧？嗯，
1: 哎呀，所以就是。好渣啊，
0: 好渣，嗯，
1: 对，这个答案大家，嗯，
0: 满意吗？
1: 背下来。嗯
0: Bong 他说，我觉得这不需要情商，因为我实际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哦，
0: 我同事说的比这个婉转一点，他的原话是，真佩服你们这些啃老的人，我们这种只能靠自己努力的人可做不到这样的心安理得。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是真实的，能说出来的。
0: 然后他说，我的回答是，嗯，辛苦了，继续努力吧，否则以后你的孩子也得这么跟别人说。
1: 嗯，哦，
0: 对，
1: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啃老的人，也不需要那么高的情商，
0: 嗯，
1: 爱咋咋地呗，
0: 爱咋咋地呗。
1: 对呀，啊，这工作我不要了，这同事我不要了，换一个，嗯，
0: 也没必要酸了，
1: 对
0: 不对？对
1: 啊，嗯，所以我们真的要努力，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嗯，
0: 是
1: 他能够，
0: 嗯，
1: 就是让他啃我们吧，使劲啃。
0: 哎呀妈，
1: 让他不用去跟别人说这种酸的话。让他不会在工作当中去酸别人。
0: 嗯，
1: 其实挺就是当你有这一刻的时候，内心一定是不舒服不得劲儿的。
0: 是，
1: 就像小的时候别人买了那个玩具，
0: 嗯，
1: 别人有那个好看的衣服你没有的时候，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现在就会有报复性消费吗？
1: 对
0: 吧，长大之后报复性消费。
1: 嗯嗯，但是还是反正希望大家心态平和一点。
0: 我还挺好，我从来不嫉妒别人。
1: 对，因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咱们这样的人，
0: 嗯，都是普通人，
1: 对，
0: 哦，
1: 嗯，甚至还有很多，
0: 嗯，
1: 很可怜的人，
0: 是
1: 需要我们去照顾的人。
0: 陶德说：“这叫借力，这不叫啃老。”谢谢，嗯，
1: 对，这叫就像刚才说的，这是我父母给我扔两块肉而已，这不是啃老。
0: 嗯，嗯，胖子说：“啊，对，还可以说那咋整？这不是家里有条件吗？你说气人不？”嗯，
1: 谁当你说家里有这条件？我上这班干啥？有的多余上这班听你说这个废话。我真就是闲的没事干了。
0: 嗯，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了。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加我微信进群哦。
1: 早睡养肝，他说哈， 你爸妈不给你买房啊，你靠自己啊。妈呀，那得多少年都买上啊，攒着工资啊。
0: 嗯，哎，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男生和男生说吧，因为女生也不需要买房吧。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咱们单位曾经那个富二代是女生，
0: 她自己买，对，那都是。这一般是男生之间，
1: 富二代不分男女，
0: 就男生之间可能会说这话，
1: 男生会酸，
0: 男
1: 生
0: 买男生买房子，然后靠爸妈买的，然后被可能姐姐类型的这种同事
1: 对会
0: 酸一下，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吧？嗯，我今天还跟那个广东台的主持人来聊那个房价的事儿呢。说那个那阵儿不是在咱们节目介绍一次中山的房子吗？
1: 哦，对，
0: 嗯、
1: 当时还说挺便宜的，我记得
0: 挺便宜的，对，就是不到一万一平。嗯，到现在，哎妈，房子太多了，现在。
1: 嗯、
0: 哦，
1: 是对，以后会越来
0: 越
1: 多，
0: 越来越便宜了、
1: 嗯，
0: 就是不用着急买，确实像那个你说的，不用着急买，嗯，但刚需该买还得买。
1: 对呀、啊，
0: 对，你要投资的话，你就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1: 是，
0: 这投资肯定不成。
1: 对，就有很多人特别阴阳怪气的喜欢说，哈，现在你买房子你疯了吧？哦，闲的没事愿意。我那天我就是，我就溜达我逛街，我一看，哎，挺合适，买了吧。
0: 嗯，哎，你知道现在在那边买个房子多少钱吗？一套房子，
1: 在哪边？
0: 中
1: 山吗？中
0: 山三四十万。
1: 啊？
0: 嗯，三四十万，一个五六平，五六十平的，它七八千一平。
1: 它没有户口的限制是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中山台招人吗？也不知道吗？对，其实我的普通话就挺好的，还
0: 你得说粤语，你得。
1: 大家好，我是中山人民广播电台。完了完了，要叛变了！
0: 快来联系一下总监啊！
1: 哎呀，财富自由，他说为啥讨厌啊？别人啃的是爸妈，爸妈心甘情愿，又没啃你。
0: 嗯。嗯，三林他说，这种以前我会嫉妒，现在只有羡慕。当我自己有能力靠自己得到自己想要物质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成就感更爽。嗯，那倒是。嗯，还有这边知鬼他说，你开心就好了。嗯，
1: 对，你开心就好了，你不想啃就别啃了，那你靠你自己努力，好好努力，加油。
0: 哎，你算啃老吗？因为你挨着你父母住啊，你天天借的老大光了，是不是啊？
1: 我算是蹭饭吧。
0: 啊，你蹭饭、啊、
1: 啃老应该我不算啃老吧，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去我爸那屋拿两个土豆拿四个茄子什么的，这个算吗？但好像就是不太没有花他们钱了。
0: 那个百合家呢，就是他先生特别的爱他，然后在他家对面买套房子，他俩对门。所以就
1: 当时其实也是赶巧了，
0: 赶巧了，
1: 那儿正好卖，
0: 然后所以他家就是真的是近到咫尺啊，
1: 对，
0: 远在天涯，真的近到咫尺。
1: 所以就是我结婚的时候，我爸没有哭嘛，
0: 乐得不行了。
1: 他们就觉得说就没有很大差别。
0: 哎、你家那个一梯是两户是吗？
1: 对，就是我们两家
0: 整个那一层都是你们家的。
1: 对，
0: 你没把那个中间过道啥收拾收拾啊？
1: 中间过道已经铺了地毯，红地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全部铺满了，
0: 铺满红地毯之类的，因为也没有外人走了，都是地。
1: 对，
0: 你家是顶层吗？
1: 不是
0: 啊，不是顶层，对对对，啊，然后就住对门儿，我天，我觉得这太方便了哈。以前我觉得我小舅家和就是他的妈妈，就叫我叫姨姥、
1: 嗯，
0: 他们两家是在一个院里，我觉得、
1: 哦、
0: 我的妈，这么近，
1: 这其实一个院挺好的，
0: 一个院
1: 这个有点太近了。
0: 对，你俩这太近了，你咣当一推门、嗯，晚上比如半夜喝两三点
1: 钟，啥事
0: 都
1: 知道，
0: 他都知道，
1: 是
0: 姑娘啊，咋才回家呢？
1: 对，而且我妈那个耳朵。堪称是顺风耳，他都能听到我们是几点开的电梯门。
0: 哎呦我天哪！
1: 而且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他随时随地他可以开门看，因为我们的鞋是放在外面的
0: 啊。才回来
1: 看那个拖鞋有没有、
0: 啊？又出去浪去了啊？
1: 对，就如果我们不在家的话，我妈一晚上得看800遍，也挺累的。
0: 看800遍？
1: 对，完了一会儿我妈又艾特我了。
0: 啊。胖子说帮我问问还招人不，我也能播。我帮你们问问啊。
1: 啊，淘淘说百合家这一碗汤简直汤都不能凉，汤当然不能凉了，就是来回端、
0: 啊、
1: 就是太近了、
0: 嗯、太近了，对，
1: 哦，
0: 就隔一个电梯门，
1: 对，
0: 太近了啊、嗯、
1: 这真的太近了，而且说话什么的有的时候都能听见。
0: 吵架也能听见了了？
1: 好像能吧。
0: 你说小声别让我听着。
1: 对。
0: 这太近了啊。胖子你准备，胖子是在哈尔滨那个安家立业吗？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那你得把这边房卖了去那边买房。

0: 对，
1: 是是，
0: 胖子也能播，胖子去播音主持的吗？
1: 嗯，
0: 胖子还会唱美声呢。
1: 真假的，来一段胖子。
0: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就是一起搞活动，一起唱过歌、
1: 啊、
0: 他唱了一个我向天再借五百年，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胖子啊？
1: 那是民族唱法吧，
0: 反正
1: 流行唱法，
0: 挺高音的，我记得当时
1: 我真的
0: 五百年。
1: 哎，胖子声音是什么样的？学播音主持还挺好奇的，其实声音很有质感吧？
0: 啊，挺浑厚的。
1: 你看，那你怎么去银行了呢、
0: 嗯？就是可能觉得咱们这行不好，
1: 他不
0: 稀发展吧？
1: 对啊、六三他说呢，我爸妈就是嫌钱太多，所以送房子给我当小礼，我不算肯。我要肯的话，至少是独栋别墅啊。哎，你说这真是有点卷，嗯，太凡尔赛了。
0: 但我觉得这种就挺好的，对吧？他气你，咱们也气他呀。
1: 嗯，是，
0: 对吧？这是明显的就在说咱们呢，说咱啃老，
1: 真的就是这个嫉妒心
0: 啊，
1: 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就我觉得人之常情，人都会有
1: 嫉妒心。
0: 对、嗯，所以就是你不要再，比如说这个人，
1: 嗯，
0: 他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跟他去炫耀他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他有的，
1: 嗯，
0: 你没有的，
1: 嗯，
0: 所有人都不
1: 会
0: 完美。
1: 对对对，
0: 嗯
1: 嗯。胖子说没没没，那个真唱不去，嗯，说本来寻思疫情间过渡一下，然后跑不了了啊，疫情间过渡一下。那银行挺好的、
0: 哦、啊，他可能就是临时找一个工作，没想到就一下子就是
1: 的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挺好的嘛。
1: 上天在，
0: 向天啊，向天再借五百年，
1: 向天啊，
0: 忘了，
1: 向，
0: 你直接搜五百年就出来了，
1: 韩磊的歌啊，
0: 对，
1: 啊、嗯，行，来吧，咱就一起来借个五百年。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的听友群。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下班万岁，
5: 八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凌志手机连锁30周年庆，老百姓信得过的老品牌。那么在店庆期间呢，凡在凌志购机的用户朋友，直接可以享受720天加长1年的延长保修，用手机更加踏实。那还有呢，亲爱的朋友们，凡是咱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店啊，免费贴膜，哎，手机全面检测啊，电脑系统升级，多项便民服务是免费享。品质放心，价格实在，服务到位，而且现在还有电补、国补、长补，最高补贴1500元。买手机就选凌志手机连锁，服务热线400180000，400180000，400180000。
1: 是的，提醒大家，这个好事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家别寻思这个店庆是好长好长时间店庆呢，快结束了啊，没贴膜的。没看手机的赶快去起来。然后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的是职场高情商了。
0: 对，
1: 你呢刚刚入手了一套大房子，你的同事阴阳怪气的说，我最讨厌啃老的人了，你应该怎么高情商的回复呢？不吃香菜，他说我也不想要啊，但是拆迁啊，分了几套房，我就拿2套不过分吧，空着也是空着，你说是不是呢？
0: 现在还有拆迁这好事吗？
1: 反正就气你。啊，我爸那天去批了10套房，就批发啊，说便宜买10套。那你说我不拿，我不啊，我不占一套。
0: 我
1: 干嘛？
0: 我一般看别人，比如说那时候潘浩买了一套大豪宅嘛，我跟他收房。
1: 羡慕吗？
0: 有点羡慕。之后我是怎么算的？
1: 你不是你俩同期吗？
0: 他比我们大，比我们贵。
1: 哎呀，这个你也要算一下啊。
0: 我当然心里有点不平衡，然后我就替他担心，我说这物业费挺贵吧。你是不是不能就这么重，
1: 哎，我
0: 你简单装一下吧。
1: 我记得你真的非常的酸，你回来之后跟我讲，因为你是跟他去叫什么入户，对不对？
0: 验房。
1: 对，我就当时就猜到了汪洋的那个

0: 德性啊。
1: 啥德行？
0: 汪洋好像是给我发了视频还怎么，忘了啊。
1: 哦，我录了一下他家的里面的情
0: 况，一顿挑毛病。哎呦，我跟你说，那房老次了，哎，窗户也不行，地板也不行，那柜门都歪了，歪了。我跟你说，这多亏我去了，那傻子啥也不懂啊，啊，我给他一顿挑毛，我就这房子还能住？哎呦天，我现在想一想，这得多酸呢、啊！原来是酸，我真当时我觉得你是真心在给他挑毛病。
1: 不是，当时那个他就给我那个，
0: 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觉得你就是酸。
1: 验房师跟我一起，我们仨嘛，然后那个
0: 验房师怎么听上去这么像验尸官的感觉？验房
1: 那男的都无奈了。
0: 哦，真的是
1: 哥，还有哪儿有问题
0: 啊？啊，是都是你挑的吗？
1: 他啥也看不着，就那个潘浩就跟眼睛、哦、他眼，
0: 你是不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1: 没有没有，他那个就是精装的房子啊，就是已经带好装修的房子，问题真的是不少。比如说墙面里补漆，
0: 哎，你的房子不是精装吗？
1: 我不是，我精毛坯
0: 啊啊，精毛坯，
1: 精毛坯的又没有，最后墙皮啥你都得给它铲下来。
0: 毛坯还分精毛坯和普通毛坯啊？
1: 对，精毛坯的意思就是它是那个
0: 带窗户。
1: 都有窗户啊！
0: 啊，对对，
1: 这没窗户你怎么住啊？金毛皮就是给你刷大白了，
0: 没有买过房子，没有
1: 刷大白了，然后电都给你弄好了，开关，但这些你都不能用，因为你信不过，我都会拆了。然后他那是精装现房，精装房，他那个是，
0: 对，而且他那房价很贵的，
1: 很贵啊，1.67万吧，
0: 对，
1: 然后一平，然后他那个房子就什么都好了，就是没有那个衣柜。有几个柜子没有，床头柜什么没有、
0: 哦、
1: 床什么没有，对对对，然后呢那门全是大划痕，就是装修师傅呢他批量的给你安嘛，大划痕、
0: 哦、
1: 然后
0: 上面不是带塑料膜的吗？
1: 没有塑料膜，
0: 都拆掉了，
1: 没有，然后瓷砖还有坏的，然后墙上的各种就是搬运材料的时候磕碰的那个划痕需要重新刷大白。
0: 嗯，
1: 然后最崩溃的时候呢，就是我已经寄了两片子了，那男的就不耐烦了，哥还有吗？那个我得那个去下一家了，嗯，啊，我说行，我说那咱也走吧，挺晚了，那个得没吃中午饭的，我们是10点钟排队进去的，
0: 嗯，
1: 我挑到了1点多，都饿得咕咕的，都
0: 挑3个小时，
1: 11点，
0: 你到你房子了吧？
1: 差不多了，嗯，我现在得给我整个屋呢，到时候，然后我
0: 当时你还挺来气，
1: 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锁坏了，
0: 哦。
1: 锁芯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一关锁芯那个应该螺丝脱扣了，他是不是
0: 长堵都出来了，
1: 对，长堵全出来，噼里啪啦撒一地
0: 啊，真的，
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把那男的又叫回来了，那个验房的，
0: 你看真是汪洋都动气了动胎气了都，
1: 我说你什么质量啊这房子，然后人潘老师特别的淡定，
0: 对，我觉得他挺淡定的，
1: 没事，我要换指纹锁的，你给我先拧上就行，家里东西也不怕丢，都一样的，
0: 就是皇上不急，这家给这汪太监急的呀，这汪公公急的啊，对，他气得不行，然后人家就嗯无所谓，没事儿，哥有的是钱，我感觉汪洋此时此刻更生气了，
1: 然后记了一大本子，然后我问他执行怎么样，每天都催他催那个潘老师进度，潘老师说没来啊，没有人啊，
0: 然后无所谓了，
1: 然后我还催他办房产证，他那房子特别好，房子入户当天就可以办理房产证，
0: 哦，其实他们房子就是贵，确实是有贵的道理，
1: 对，
0: 但是确实
1: 不欠什么税都不欠，
0: 目前看呢确实是有点掉，
1: 他那掉挺多的，
0: 对，
1: 但他那个房子就是能办房产证当时就很开心了，因为当时我买那套房子，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前因后果的问题，就是因为他首先就是延期交房，然后又欠了很多税，
0: 他们应该是房产公司比较给力，
1: 对，挺给力的，他那个开发商，
0: 对，
1: 然后当天就可以办，然后他说兜里钱不够先不办了，他房产证到现在还没办呢，
0: 哦，
1: 到现在还没有办呢，
0: 这个潘浩跟我这点挺像的，就是我们都是心比较大的人，
1: 贼能拖，
0: 对，
1: 我说你办完之后这个房子2年之后那免大税什么的呀，
0: 哦，
1: 你先办了吧，对啊，
0: 那他可能也不卖吧，
1: 他说他不卖，我说不卖这个证到手是稳的，证办不下来就是不心里睡不着觉不踏实，
0: 他不会，
1: 对，他不会，我睡不着，对，
0: 汪公公又着急又急眼了，
1: 哎，就说那个勾人和批人，我是那个勾人，我就必须把生活安排的是上午这一个小时干啥，下午一个小时干啥，晚上干什么，就是我必须安排好，
0: 如果今天有一个什么突发的状况，你这个计划全乱了呢，
1: 掐我人中
0: 啊，
1: 就得这种，就要不行了，就是我是必须把我每天生活就安排的是井井有条的，
0: 好吧。

0: 其实也是在酸，我现在想真的是在酸。
1: 对，然后还录个视频给我妈看。
0: 对，
1: 然后我妈说，
0: 然后其实当时汪洋心里就特平衡了，他买的破房那么贵，根本都不值。你看咱买的这个，
1: 位置又好，
0: 对对对，
1: 性价比又高啊。
0: 啊，现在想想真的很好玩。
1: 是啊，哎，你没你不买过房子吗？
0: 我那个。我那就跟买菜一样，我都不值钱，没多少钱。
1: 也算是买啊，但你收房的时候，你没有找个像我这样的人陪你去，是不是？你就那一收，钥匙一给，
0: 因为我们那个是毛坯
1: 啊，对，毛坯无所谓了。
0: 对，
1: 但毛坯的时候也是会请验房师看一看，万一有啥问题。
0: 买，我们那好像都没有什么验房师不验房师的，
1: 就是专门给你修房子的。里面有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他帮你修一修
0: 啊？那好像有，
1: 应该有人跟着
0: 你，对，什么抹抹墙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好像有这样的。
1: 好了，10:43，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最近电影主角很火，哎，我们来听听王菲唱的主题曲。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今天其实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刚才我跟汪洋探讨了一下哈，真的就是讲了一个人的本能，也是天性，就是嫉妒心。
0: 嫉妒心，
1: 每个人都有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职场上说话也要有分寸，也要去站在每一个人的立场上去想一下，我这个话该不该说，是不是我该不该跟他炫耀这个事情，毕竟他还没有。然后呢，刚才呢我又了解了，我就想说，哇，王阳真的好容易好有嫉妒心。
0: 我哪有，
1: 我刚才跟他讲了一个事情，就是我讲谢霆锋最近在开演唱会，我说好帅，我天天刷他的视频。王阳说，妈呀，谢霆锋一点不帅，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说什么谢霆锋不帅，谁帅？
0: 我说我们导播编辑关旭挺帅，
1: 就是，对，就是就明显就是感觉到他又酸了，他又嫉妒了，
0: 真没觉得有多帅。
1: 哎，我以前真的没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不觉得人会有嫉妒心，然后我现在觉得汪洋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嫉妒心。他说谢霆锋不帅，他说谢霆锋那网上那个视频都有滤镜，都有美颜。
0: 因为我跟他那个主持路演的时候，
1: 是你见过他真人，
0: 都是我要跟他隔一个人的位置，因为毕竟呢我的身高有点太高了，就对。
1: 你非要拿人家缺点来说。
0: 没有没有，
1: 那你说他帅不帅吧。
0: 然后呢，就是因为眼神很深情，这个大哥
1: 鼻子高不高吧，
0: 鼻子高不高，就还行，鼻子还行，
1: 他那个鹰钩鼻啊，天哪，帅到，
0: 你看我这是原图，帅吗？跟你那好像俩人。
1: 是，对，那天好像确实跟这个是两人。对，
0: 你那绝对是录滤镜，
1: 但是也是帅的，也是帅的。只要谢霆锋开演唱会啊，全程不换衣服，他不化妆的，他不化妆的，所以就是他还是帅的。而且他多大年龄了？他46、7了，他81年，45了。
0: 那咋说呢，
1: 他还是帅的，就是人家说他是法拉利，法拉利老了还是
0: 法拉
1: 利。对，那个，然后前一段有一个视频呢，就是谢霆锋和那个乔杉同时出席活动，
0: 是
1: 乔杉坐在他的后面，然后乔杉呢就是看着他，就是那种眼睛里酸酸的，就像你一样，就是嫉妒人家那种。
0: 没有，
1: 怎么就是大家
0: 在他面前老自信了。
1: 我跟你讲，那网友才损呢，网友给那个乔杉对说三蹦子看
0: 法拉利。
1: 对，你就是三蹦子，你还说人家法拉利不帅？
0: 说乔杉眼睛跟那个谢霆锋卧蚕一样大。
1: 对，然后说那个乔杉心里在想，我本来也想长这样式的。
0: 但是咋说呢，我是真不是嫉妒啊。谢霆锋确实挺帅，但那天跟见我那面确实不帅。
1: 对，但是他是帅的。
0: 见我那天确实不
1: 帅，他是
0: 帅
1: 的，他也不是普通人。
0: 见我那天他很憔悴，应该是
1: 哦，
0: 就很萎靡，因为休息不好嘛。
1: 哦，
0: 电影路演就是一天一个城市，一天一个城市。
1: 对，但是你知道演唱会的灯光舞台的那个效果一打上，
0: 对，就会
1: 对，再让他一唱歌，他那个动作，
0: 哎，对，
1: 我刚才给汪洋看那个动作，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抠在我这个老女人的心。爬上，
0: 最近没有演唱会了哈，前两天的演唱会取消了，
1: 是的，变成明年了，但是很给力。你看那个主办方的就是善后的措施，
0: 对，
1: 所有的对费用都给大家补偿，哇，我真的觉得很棒。
0: 对，来吧，哎，我们最后来说说嫉妒心吧。
1: 好，我觉得这个有
0: 必要说一下。为什么会有嫉妒心呢？刚才我
1: 因为我没有是吗？
0: 我逗包了一下，什么叫嫉妒心？就是对比之后的落差源于，
1: 对对，我也会有，
0: 你有他没有。
1: 我看到漂亮的女孩，比我年轻的女孩，她们那种年轻的状态，我也会嫉妒。
0: 但是嫉妒
1: 女人一般会嫉妒这个东西
0: 有两种，一种是恶性嫉妒，叫内耗型，眼红诋毁。
1: 男人就是嫉妒人有没有钱，
0: 然后暗中使绊，不停内耗自己，越嫉妒越自卑，困在别人的人生里。另外一种是良性的羡慕，把嫉妒转化为动力
1: 啊，我会，
0: 对方是优秀的参照物，取长补短，把落差最后变成了追赶的目标。
1: 我觉得我们是后者吧。对
0: 啊，
1: 对
0: 不对？他买房子了，他是虽然靠家里了，那你靠你自己买一套房你行不行
1: 呢？
0: 对
1: 啊，对，他买了一个200平的，我买个30平的，
0: 对，
1: 我
0: 也
1: 买了，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1: 那200平的我买不上，我就是买不上。
0: 对， 对，
1: 我也不会说我去偷去抢，我非得要去买那200瓶。
0: 怎么化解嫉妒心呢？就是接纳、每个人出身、机遇、天赋都不一样，不必事事和别人对标。还有就是少盯别人拥有的，专注自己能提升是什么。最后就是想要的东西分步骤努力，不奢求一步就追上他人。嫉妒不可怕，放任嫉妒害人，驾驭嫉妒成才。
1: 对，你像汪洋呢，就是拼命的减肥，我拼命的练，对不对？咱没有秦天皇那个长相，我可有秦天皇那个身材呀、咱比他个儿高，对不对？汪洋回来，我记得我现在我想明白，他绝对是嫉妒。他见完谢霆锋回来，第一句话跟我说：“哎呀妈，没我高呢。”我心话，谁跟你在这比个呢啊？咱看的是长相。
0: 上回那个言承旭来也是，台里好多姐姐都问你俩谁高，我说我略高点儿。
1: 言承旭没有你高吗？
0: 没有我高，对，对，言承旭也没有高，没有，那我是大高个儿、
1: 天天跟人比个，天天跟人比个。能咱能比点别的？
0: 哎呀，
1: 比那脸大小。
0: 那我是赢了。言承旭很自律，
1: 所以你看汪洋这个人就很幸福。
0: 嗯，
1: 因为他总跟别人比，人家没有
0: 我的长处。
1: 原来我最棒，我最厉害，
0: 我最高。
1: 对，
0: 好吧，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新朋友别忘了加我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听友群啊。马上要高考了，想送给所有考生朋友一首歌吧。
1: 好的，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

0: 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12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呢，三大股指呢是集体收涨。在板块方面， CPU 概念股是强势领涨，光酷科技还有联讯仪器双双涨超 14%， 东山精密涨停，光纤概念是持续的拉升，亨通光电还有长飞光纤是涨停。 PCB 板块呢，今天呢也是震荡拉升，云汉新城20厘米涨停。 CC 概念股是延续强势，火炬电子4天3板，风华高科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呢，体育概念股是集体调整，中体产业、舒华体育、月传媒是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呢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8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4075.10点，上涨 0.43%， 深成指报收于15591.13点，上涨 1.63%， 创业板报收于4055.87点，上涨 2.66%。在今天盘面上， CPU、小金属、光纤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足球概念、文化传媒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陈光卓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手中有个股需要咨询，欢迎您随时关注咱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添加关注留言冰城经济啊。那有个股问题现在可以来留言了，稍后呢也会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智普在港交所昨晚发布公告，正式宣布拟申请发行 A 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而就在两天前，另一家国产大模型头部企业 MiniMax 刚刚向上海证监局提交了 A 股 IPO 辅导备案。这意味着今年一月相继登陆港股的大模型双雄智普与 MiniMax 有望在科创板再度会师，共同打造 A 股市场首批纯正的大模型核心资产标的。6月2日，阿里巴巴发布千问 3.7 系列多模态大模型千问 3.7 Plus，实现多模态混合智能体的新突破，在看懂图片和视频的基础上，还能深度推理、自我编程、调用工具、验证测试并自主迭代。目前，千问 3.7 Plus 已上线阿里云百链，对外提供 API 服务。全球市值最高的 AI 创业公司 Anthropic 周一发布公告称，已于当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拟交 S1 招股书草案。公司表示，米易的首次公开募股将取决于市场状况及其他因素。在美股上市过程中，拟交招股书是常见的操作。米上市公司可以先将招股书发给 SEC 审查，然后与监管沟通修改。等到审核问题解决，承销商准备就绪，公司判断市场环境适合上市后，才正式对外公开招股书， 迅速启动路演并跑步上市。如果最终上市没成功，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公开大量内部信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周一表示，计划通过股权发行筹集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包括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Alphabet 在声明中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投资世界级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以满足前所未有的客户需求。在第19届2026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暗储能和电池上海大会暨展览会开幕式上，协鑫集团董事长朱贡山表示，光伏产业范式革命的下半场是向天界地的太空能源。他认为，如果说光伏产业范式革命的上半场是瓦特与比特的共生，下半场则是材料与航天的动物。具体而言，能源采集将脱离大气层的过滤与地表的昼夜循环，在近乎理想的宇宙环境中进行一场更近距离的光合作用，可重复使用火箭持续压低发射成本，巨型商业星座创造规模化需求，将太空光伏推向工程经济学范畴。钙钛矿叠层技术相关验证取得突破，工程可靠性验证、批量化制造与系统成本优化正持续向前，其耐辐射封装一旦过关，有望在5到10年内切入太空应用序列。未来，发输配用的线性链条被压缩为天地能量的点对点投送。天极电站无限定投，打破地理枷锁，抵达偏远基地、岛礁与应急节点，省去千里输电长廊。算电协同在太空达到极致，能量即产即用，算力当即产生。宁夏日报消息，记者今日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获悉，自本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这是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为推进宁电助免，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积极与福建沟通协商，组织宁夏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福建电力用户开展6至12月宁夏外送福建省间绿电交易，成交绿电电量 1.2 亿千瓦时。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西电东送战略重要送端，依托银东、灵绍、中横三条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总外送能力达2000万千瓦，年度外送规模已突破1000亿大关，新能源电量占总送电规模比例超过 32%。 今天，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实现批量化生产，标志着其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里程碑式突破。该材料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近日，首趟青藏高原直达越南的整列国际班列从双寨站始发，标志着青藏高原自产货源经铁路直达东盟市场的班列运输实现零的突破。该趟班列共编组35辆集装箱，采用全程铁路运输模式，既大幅压缩物流时长，也有效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为青海盐湖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品开拓东南亚市场，搭建其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通道。鸿明电子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 MLCC 产品主要是面向高可靠航空航天电子领域，是国内防务 MLCC 的主要供应商，相关产品的销售规模位居行业前列。公司将持续巩固在高可靠领域的传统优势，并积极拓展新应用场景，努力保持并提升市场份额。据瑞科激光消息，全资子公司武汉瑞新特种光纤有限责任公司深耕特种光纤研发、生产与销售，在激光器用特种光纤领域稳居国内市占率第一，通信光纤技术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受益于激光加工、风通信、轰天传感等下游需求爆发，订单饱满，产能利用率超过 97%。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据财政部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刘丽表示，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将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让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同时也在加快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天津日报消息，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相关活动中，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向外界发布天津市是调整优化后的12条重点产业链，突出产业支撑、分类施策、两业融合，有力支撑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2026年前4个月，12条重点产业链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5213家，其中工业企业4613家，产值达到5968亿元，增加值同比增长 6%， 拉动全市工业增长 5.2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87.5%， 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100名动作捕捉演员在1000平米的动作捕捉空间内完成群体动作展演，由青铜视觉和 AMD 联手完成的这样一次挑战，创下了全新的世界纪录。这是截至目前全球公开可查的最大规模10-10多人动作捕捉挑战纪录，它标志着全球动捕技术正式迈入工业化100人级应用新阶段。
6: 在现场，记者见到76台动作捕捉相机，基于一台搭载了 AMD 处理器与显卡的高性能工作站，以每秒120帧的工业级帧率，对100名动捕演员身上约5300个标记点完成实捕捉、三维重建、标记识别与骨骼解算，系统端到端延迟低于12毫秒。现场大屏同步呈现真人表演、实骨骼数据、动作轨迹与系统运行画面。直观展现人类动作毫秒级进入数字世界的全过程。
7: 今天的算力的需求非常的大，5300个标记点最终汇成了将近有6万多条的数据需要去进行处理，所以这对于本身计算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6: 根据公开资料，此前国际公开认证的10-10多人动作捕捉记录为19人，国内同类公开挑战最高规模为40多人。这次挑战第一次将10-10多人动捕规模推向100人级，人数提升 2.3 倍，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全面验证了动捕系统面向大空间、高并发、复杂交互场景的工程化能力，为数字经济与具身智能产业打开全新的应用边界。
8: 大型的一些游戏场景，我就可以做这种动作的数据采集，那我就可以有效的提高它的一个生产的效率，包括一些动画，包括一些电影的一些制作。那我以前可能只是一个棚里面，我有一个大型的戏，我可能要一个演员我去采集他的动作，他可能效率会相对来说会慢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一套系统就满足多人的这种复杂的场景，那我就可以同时的来进行采集，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效率就会进行提高。其次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具身智能的这种场景，我们在这种高并发大规模的这场景下面采集这样子的一个数据，高质量的人体的动作数据就可以给到机器人训练，帮助他们去更快的去学习这个做一个人机的交互协同，包括就是更好的去为人类服务。
6: 作为上海标杆性科技活动，百人动捕的成功为上海在超高清视听、 AI 计算、数字内容和具身智能等方向的产业融合提供了可视化范本，并助力上海打造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高地。与此同时，这次挑战也以完全自主的核心技术，实现了中国动捕产业从国产替代到全球引领的关键跨越，证明中国自主光学动捕系统已经跻身全球顶级行列。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韩国金融监督院的数据显示，四月份韩国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共筹集资金22.62万亿韩元，约合149.4亿美元，较前月呢是增加了2.63万亿韩元，增幅是达到13.2%。四月份企业的股票的发行量较上月呢是下降了260。

0: 6亿韩元，降幅6%，至4130亿韩元。同期呢，企业的债券发行量则是增长了2.66万亿韩元，增幅13.6%，至22.20万亿韩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四月底，韩国的未偿还的企业债券的总额为745.28万亿韩元，较前月减少2.04万亿韩元，降幅0.3%。韩国数据与统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3.1%，创下26个月以来的最高涨幅。此次上涨呢，主要是受到石油产品的价格飙升的影响，其中呢，汽油价格上涨23.1%，柴油价格上涨33.3%。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的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6月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经
1: 阿航斯请求印度石油公司等油企决定6月暂不上调国内航空燃油价格。眼下，印度航空业面临困境，一方面是伊朗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另一方面是卢比持续走弱。印度航司以美元支付的飞机租赁费和海外机场相关费用更加高昂。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3: 今天盘面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延续了之前上涨趋势当中风格的一个修复啊，从主要指数来看呢，今天绝大多数指数都是红盘报收的，尤其是领涨的指数呢，创业板指数是大涨了2.66%，创业板指数是在20日均线上方分时下探了一下之后，直接全天企稳回升，几乎是在日内高点附近收盘。而且我们从日线级别看到，创业板指数今天是一个阳线，把昨天下跌的那个阴线的大部分实体已经反包回去了，延续了之前的强上升趋势。那同时呢，之前的就是上一波啊，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5月底涨得比较强势的科创50指数，今天的反弹力度明显就要弱于创业板指数。科创50指数在经历过前面两个交易日连续2%的大阴线之后，今天是一个小幅度的环比缩量的1.62%的上涨。那么市场的趋势，其实我们从指数的角度啊，包括今天领涨的股票以及全市场的成交金额相对比较靠前的这些股票的结构上看，市场还是沿着原有的 AI 硬件为核心，然后跟海外市场形成共振的一个核心主线去走修复。那么今天的盘面上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涨跌家数的变化。虽然主要指数全部是红盘报收，但是我们看到涨跌比其实并没有很强的赚钱效应，下跌家数是3800多家，盘中一度是超过了4500家以上的下跌，那尾盘稍微有所修复。那么个股的赚钱效应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相对于前期在指数的相对高点，就是本轮调整之前的高点，市场总体的成交金额大概能够到3万亿以上的水平，那么到今天呢就缩到了2.8万亿出头。那么在2.8万亿出头的结构跟3万亿水平以上的结构，市场整体的结构是相似的啊，都是核心的 指数的权重股和成分股，尤其是科技类的这些权重股景气度比较高的里面有一

0: 定的抱团，也有一定的基本面的支撑资金在里面形成共振之后，这些方向的上涨，那么当市场的成交相对于高点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缩量之后，如果还是这样的结构，就会对于其他的方向造成比较明显的抽血效应。那么这个抽血效应在今天盘面上看，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小微盘风格啊。在宽基指数里面呢，今天中证两千指数是收跌的，负的0.25%，但盘中最大跌幅是超过2.5%的，探底之后走了一个回升。再一个就是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去交易，但是能够体现出市场整体的风格的一个指数就是微盘股。微盘股指数昨天其实是反弹的，昨天上涨超过3%，但是今天微盘股指数还是下跌了2.75%。所以呢，整体的市场结构其实就是延续之前的结构，核心的 AI 硬件方向的核心标的、大市值的股票带领的反弹，而前两天出现过的一些轮动、尝试的高低切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都没有成功。比如说上周的后半周，包括上周一整周的时间，其实都是消费有一定的异动。那么到昨天呢，我们看到了，硬件和软件之间，就是昨天盘面上有一个硬切软，那么 AI 应用方向动了一下，今天 AI 应用方向也并没有走出来持续性，反而是今天回落的幅度相对比较大的，所以市场延续原有的趋势，同时呢，资金尝试高低切换并没有出现一个切换成功的态度。然后呢，今天比较大的亮点，除了 A 股以外，我认为今天比较大的亮点其实是港股。港股这边呢，恒生科技指数啊，在经历过大概三个月的连续的低位盘整之后，今天是收了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4%以上的阳线上涨。那么恒生科技的上涨的背后呢，反映出来资金去做一定的高低切换和轮动的时候，并没有从科技方向切换到其他的非科技方向，而是从科技的核心主线以外，可能会扩散到一些同样具备科技属性，但是估值相对比较低、前期回调的比较充分的方向里面去做轮动。所以在今天盘面综合看下来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啊。第一个就是市场总体的趋势其实还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指数，这一波其实最强的指数创业板指数啊，创业板指数的修复力度是最强的，前期调整的时候这个幅度也会相对比较温和。那么今天创业板的重新就是短期的均线探底确认支撑之后，重新回到了50日、20日均线上方来运行，那么维持了原有的这个强上升趋势。市场的核心主线以通信啊，然后 AI 硬件这些方向为代表的强势品种也能够维持原有的趋势和涨幅，所以市场大的趋势我们暂时不用过多的担心。但是同时呢，也需要注意一下高位的 AI 硬件其实最近出现了一定的淘汰赛，这个淘汰赛是来自于市场整体的成交开始缩量了。那么每一次反弹的时候，如果还是在这些大市值品种里面把它的价格越推越高，需要的资金量理论上是大的，但是成交缩量之后，那么能够继续推升的股票的数量是会减少的。所以这个淘汰赛过程当中的一些中后排的品种，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前期如果是纯概念跟随上涨的，那越往后回调的压力其实是会越大的，尤其是临近中报的这个时间节点。那同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到6月以后市场的风格再均衡啊。除了这些高拥挤度，然后持仓集中度比较高的 AI 硬件和科技方向以外，最近相对低位试盘的方向是比较多的。那消费我们暂时不看，因为基本面确实是偏弱一点。但是到今天我们看到像有色啊、资源类的品种，然后包括像电力、煤炭这种受到高温催化的品种，后续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它们轮动接力是否能走出来一定的持续性。那么目前来看是一个指数震荡啊，然后总体呢结构性行情呢围绕景气度比较高的 AI 产业链的上游硬件去展开。
1: 股市茶座，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主播热线已经开通了87997399 87997399，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陈光卓老师。陈老师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
2: 今天是本月的第二个交易日哈，市场呢是以红盘报收，而且创业板表现还不比较亮眼哈。那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以及未来操作情况，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3: 好的。大家晚上好，我是江海证券长江路营业部的投资顾问陈光卓。今天我们看到大盘呢是收红的一个状态，表现还算不错。但是如果是看二级市场的整个涨跌家数比的话，那就显得可能不那么的漂亮了。我们今天看到有超过3700家个股是下跌的，然后只有

1000多家的这样的是上涨，而且我们看到上涨的呢，这个方向基本都是集中在CPU 啊，光通信啊，包括 PCB 啊，这个啊铜缆高速连接啊等等啊，包括先进封装，还有这个玻璃基板，都是这个AI 产业链当中链条当中的硬科技啊，也就是在这个方向当中，我们看到资金还是保持一个集中的抱团的一个情况。而其他的呢，我们看最近这几天呢，水产品也好啊，肉也好啊，网络经济也好啊，包括这个像这两天表现比较好的煤炭，今天都出现了一定的下杀还有像昨天的这个什么 AI 营销啊 ，AI 应用方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像我们的什么这个mini 啊，还有这个智谱啊就是在 A 股的，然后要在 H 股的发行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对整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方向是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等这个CPU 也好 PCB 也好，这些大的一线的在第一方阵的这些股票重新这个上涨之后这些板块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处在了一个领跌的一个方向上，也就是市场现在从大的里边的钱呢出来之后，会根据市场的消息面或者是热点情况去做一些短期的这种捕捉，事件性的捕捉也好这个还是说新闻政策或者是行业的这些类似于小作文也好，这种的情绪捕捉。那么其实最后呢，我们看到还是要回到这个整个科技阵营当中，而且回到的科技阵营当中，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科技。我们看到现在今天表现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割裂程度非常的严重，基本上我们看到像 CPU 和 PCB， 我大概拢算了一下，两个这个板块的这个成交额都已经超过了这个已经超快达到了30%就是我们二级这个市场当中现在的，当然这里有这个重叠的一些股票也在CPU 也里边，也在 PCB 里边，甚至还有在这个先进封装里边它是一个多叠的这种概念，然后这个资金可能会有这个重复利用。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即便达不到30%，可能也达到了20%以上的这样的水平，就是资金，而且仅仅是这些股票在上涨其他的股票表现就不是很强。而不光是这些股票上涨，我们看到只是它第一梯队的股票表现的比较强。我们之前说过从我们在节目当中对这个2026年这 AI 的这个泡沫的说法开始然后到这个易中天这个阵营，然后我们说它高位大家要小心最后呢，我们在高位之后出现强烈的震荡，横了很长时间放大量，然后被资金重新拉起来，我们再重新认识到这个板块，我们看到这个板块从我们在确定它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又涨了很多很多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像CPU 的这个一阵营的当中的股票表现得非常的抢眼。那它表现的抢眼呢，其实也跟这个最近的一些大势有关系。那比如说就像我们最近这个谷歌来自谷歌的一个发言，他说这个目前这个企业和这个消费者的这个 AI 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就是 AI 的需求水平呢，这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需求的水平它能不能超出现在公司的这种建设的所花的这个钱数能不能达到这个现在的这种供应的能力。那目前从谷歌这种推算来看的话就是 AI 的需求能水平已经远超了公司现在的供应能力，就是说它的需求端要大于供应端。那这个如果是这个事情是真的话，那么按照他这个提议的话，那其实也认证了很多这个大 V 也好一些人的观点，那确实是 AI 是一个海啸在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起点可能还是另外一个起点这个里我们
我们也看到，包括最近像这个巴菲特也加仓了这谷歌啊，这些啊加入了到了这个阵营，从传统的这种消费当中开始移仓啊，到这个主要的科技阵营当中。这里我们看到，包括今早大概是今早的新闻，亚洲首富的一个孙正义他也是这个对现在的这个 AI 进行了一个预判因为大家都知道孙正义还是比较厉害的，在亚洲当中也是风云人物，这个曾经也一度拿过这个超过比尔盖茨，拿过这个世界首富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人。那他认为呢，这个现在的整个这个 AI 的一个浪潮人工智能这种浪潮是刚刚开始有可能是20多年前的这种互联网浪潮的多少倍呢？50倍，就是当时的这个互联网20年前大家都知道催生了一大批的这种中国的这种互联网企业网易也好啊，这个腾讯也好啊，这个搜狐也好啊，阿里巴巴也好啊，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其实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应运而生的。那就是在这个大的浪潮来的时候催生了这些很牛的一些企业。那他说如果现在是20年前的这种互联网的浪潮而且要比那个还要大，还要达到50倍，那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技术革命或者是这个认知革命这是他看来对他的一个观点。他说呢，仅相当于现在仅相当于互联网时代的起始阶段就是从这个阶段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主流的这个主流的前面的这个 AI 阵营当中的第一梯队 CPU 也好 PCB 也好这些阵营当中的他认为在这个位置这个只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起始阶段。那如果说我们放大这个想象空间的话，就是已经涨了10多倍的这种股票，甚至更高的这种股票这个在这个 AI 大浪潮下，如果再有50倍的我们说这行业有50倍的发展空间，但不见得说一定公司就是一定会达到50倍，那是觉得比较吓人呢。这个位置1000多块钱的股票或者大几百的股票再涨50倍这种可能不太存在当然这个目前如果从估值水平来说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牛市的其实在牛市这个阶段呢，其实如果说这个要结束一波牛市，那一定是有一些比较不利的因素。那比如说之前呢是包括美伊事件呢这种的爆发如果再持续它就会对市场有很强的影响，就是暂时的影响，尤其是大规模的这种暂时影响。另外一个就是高通胀的影响那么第三个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认为的可能就有存在这种AI 泡沫的这种情况，就是你所付出的成本在未来一段时间根本收不回来需求端是非常疲软的就是不能说利润兑现。那这种情况是这个市场当中可能你结束这一波科技上行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目前来看如果是从谷歌的发言到延到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这些第一梯队的股票我们就以中某去创这种大家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业绩表现到现在为止它是几十倍的估值。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这种这个 AI 布局这个 AI 基建的这种建设的话那么它这个业绩还会依然很亮丽这种概率是很大的这种概率是很大的。那么它的二级市场的股价的一个上涨就会得到它的一个这个业绩上的一个印证，就是业绩上能维持它股价的上涨，这种估值高估值的这种水平，甚至可能涨得我们现在这种慢慢的起步，可能它的涨幅未必能赶上它的业绩增幅这种如果真能达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可想而知这一系列的股票在未来其实还是有很强的一个想象空间当然我们只是提到了这个第一梯队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在我们五月份预测这波行情，上半阶段可能会出现冲高，然后下半阶段可能会震荡调整，不幸被我们言中，我们也说过，那么机会有没有机会？有机会，机会在哪儿？机会在双创，那我们也看。

到这个双创的一个表现，可圈可点啊。在A 股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上证指数表现的并不如人意啊。那我们看双创的这个表现呢，其实还是比较强的。那么目前来看，创业板更强一点啊。双创呢，这个有几只股票前段时间涨得比较猛啊，最近出现了回调，也影响了这个指数的一个上行。但是整体上来看，双创是依然强于这个整个大盘指数的。那也就是说，市场在这种结构化的一个走势当中，未来还是要延续这个风格，就是我们看到指数这个调整的方向和周期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一个预测，就是这个波调整可能我个人的测算啊，当然这个仅供大家去参考。那么它的调整周期可能在8到12周，那也就是说在这个2到3个月这样的时间卡这个点的话，如果是我们看到这个从5月前面那个大阴线往下来看的话，到目前为止应该差不多调了有3周的时间。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时间去推的话那么还有大家可以算一算，从幅度上来看，我个人认为目前调整的幅度仍然不太够就是这个不到4100点，今天收盘是4075点我们只是按上证指数来说，那么个人还是认为不够，因为下边还有一个缺口，就大概在跌破4000点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缺口。我们之前也说过目标位可能在4000附近，然后这个极限位可能在3900，目前呢还保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从技术上的一个推测，它的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空间和这个时间目前来看都不够。也从二级市场的这个 K 线组合，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很明显的就是现在是处在一个下降通道的一个位置。这两天呢，我们看到指数有出现这种反弹，但是呢，我们看到反弹呢，这个是下边有这个60天线，包括120天线这种支撑，但是没反弹到这个5天线的时候，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卖压。昨天出现了那今天呢也出现了。好在今天其实还维持住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卖盘呢可能在减弱，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反弹呢，量能也是在缩减也只有这个2.79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如果以这样的水平的话，其实很难去突破5天线再上10天线，我觉得这种概率不是很大从这种下降通道的这种调整幅度和震荡周期来看，我觉得不是很大。就是往上呢这个位置除了我刚才提到的第一梯队，我们看到像易中天这种股票，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强，强的可怕就是我们从节目当中说过那个位置，从那个位置到现在它也涨了接近50%，就整个这个CPU 那么 PCB 涨的可能也并不少就是从那个位置依然涨了挺多。那么说从这个位置看，就是我们来判断，包括我就个人来判断这件事情，那么可能未来它还会延续到这个概率上比较大。也就是说市场现在就是非常的明显这些所谓的小灯股也就是也不算小了，因为它都已经纳入到沪深300当中是第一大权重了那么也不算小了，那就是这个大科技方向大科技这一波引领大科技方向头把交椅这几只股票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筹码结构。就是大家在二级市场当中教大家一个看盘的一个小技巧你可以对比一下。

样走，这些股票依然保持着比较好的上升的这种势头。那么其他的股票大家要小心。那比如说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你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液冷的概念啊，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从英某克这个公司这个业绩变脸之后，你会看到整个它都不太好啊，整个它都不太好。那所以说现在资金是非常割裂的一个状态，钱全进大科技，真正的大科技，就是有实实在在的业绩跟踪的这种，就是而不是说第二梯队甚至第三梯队这种跟跑的这种选手。你看跟跑的选手在最近可出现了一个，有很多股票出现了明显大分化啊，出现了高位放量，然后这个开始杀跌的一个走势。但是你看前头牌的这几家公司非常的稳定啊，不放量啊，基本上是保持着甚至是缩量的上涨。这种上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从技术上去预测它的顶。那如果说从基本面上，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去预测它的顶，说一定它要值多少钱啊，现在是预测不到的。我们只能看二级市场的情绪，包括资金的推动力度。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二级市场的量。量不放大，那这个位置它依然是往向上升去推，这种概率是很大的。那所以说那我们最后总结啊，就是目前行情仍然处在技术上的这种调整周期当中，没有结束啊，这是给的观点。那么说市场的机会呢，机会仍然在双创，那双创当中也出现了比较强的分化，而不是在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这种 AI 建设当中的产业链条，而是在第一梯队，包括今天包括这几天我们看，包括玻璃基板也好啊，包括这个MLCC 也好啊，这些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它都是第一梯队的股票涨得比较好，就是越大涨得越猛啊，而不是说第二第三梯队炒题材炒概念的这种没有实际上的这种产生多大的收益的这种公司，你看它玩两天可能就没了，那种股票就消失了。但好的这些公司在稳稳的就往上涨啊，就是这类型的股票啊，那么它还会表现的比较强势，那就是依然是这种结构当中的大分化的走势啊。你没上车的这种股票你只能晕高，这个位置你敢上吗？大多数投资者是不敢上的。那所以说我们像今天这种盘感的体验就不会太好，3700家个股是下跌的。那么有些人持有了这部分个股，最近其实并没有受到大盘指数的调整的影响，反而它的一个账面的一个市值在不断的创新高啊，就是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割裂。所以说那这个情况目前来看还会持续啊，还会持续啊。那么这个指数的调整周期，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可能在8到12周。当然，它这个调整不是说一定是从这个我们说的4200多点一定往下跌到一定要跌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位置，它可能会选择比较温和啊，因为已经我们看到杀跌的一段距离，那么再杀跌的空间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它的震荡周期会变长。啊，就是我们现在调整了3周，那如果是真到了8周的话，那还有5周时间，这5周时间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运行？是 W 啊，还是 M 啊？但是多个 N 型啊，都是有可能的。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我们的操作策略是什么啊？就是尽量不追涨。如果你敢追涨，你就追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方向，你看它贵，那可能在未来它还会更贵啊，这种概率就是你会发现这波调整的时候，这些股票它调完之后马上就会被反包啊，这类型的股票是强于大盘的股票。那我们在这个二级市场操作过程当中想赚强于大盘的这种钱，那你只能进入到这种板块当中，你打不过就加入啊，否则的话你死捂自己的股票啊，你只能是按照市场目前的这种节奏去做差价，啊，就是差价就已经离场了。那现在是看着曾经买过的股票，然后持续的创新高，也不敢进场的这种割裂的阶段。那你手里买的其他的二梯队、三梯队的，已经可能出现了见高见顶的这种走势，最近出现了10%甚至20%这种调整的股票，你会很难受啊。所以说，这个阶段大家要看好自己手中的股票。如果是2、3阶段的这种已经连续跌了4、5天的股票，你也不是说马上在这位置建议你去离场啊，你可以等它的一个反抽。这个反抽看力度强的话那么你少亏一点或者盈利你再可以考虑走。那么核心重点，如果你想操作的话还是要往第一梯队去看因为这些公司的业绩确定性是最强的，也是现在资金这个驻扎最深的。我们看到它每天成交
这么大的成交量，每一只股。

0: 票都有每天都有两三百亿的这种成交量，你想想这是普通投资者的这个资金吗？大资金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做一个普通投资者，你不做跟随，你去天天去自己研究你自己手里的小股票，你觉得你能赚到钱吗？能赚到高于这个市场平均收益的这种钱吗？我觉得很难。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思考自己的这种投资逻辑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这个多去看看自己手中的股票的一个位置啊，如果是像我说的那种股票，那么你就需要考虑啊，是否要调仓啊，换股。那如果是你不敢的话，那么你就还是自己手里的股票要做差价啊，差价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原则去做啊。你要是那敢于这个卖阳买阴啊，这种操作逻辑。那如果是你敢于这个调仓换股，那么方向一定是 AI 大产业链当中的核心受益的这种品种。目前来看确定性是最强的。那么指数这个如果说另外如果出现我们说的啊，就是这个谁也不能说完全预测到你这个调整周期一定是这个8到12周，你只是一个看基础看到这个位置。如果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啊这个科技然后能把这个指数从明天开始啊就把这个指数这个打起来啊，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是有的啊，是有的。因为我们像第二排第三排的这种股票就最近跌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刚才还是那问题，你要看反弹的力度强的话，那么可能这个第一梯队不倒，然后第二第三梯队是保持着这个波段式的啊，没有第一队梯队那么猛，但是它操作的机会是有啊，那么是可能会带动指数去提前完成这种震荡的调整周期啊，否则的话那市场就依然会保持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结论啊，震荡没有结束啊，科技呢也仅限于头边这个第一梯队的这种股票啊表现的比较抢眼啊，那就是看你是怎么去选择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咨询的是00636的风华高科啊，问问老师后期的操作情况。
0: 0006636啊，风华高科是最近比较牛的比较猛的了。那它其实呢就是资金对后排股票的一种挖掘啊，就是之前它没有涨太多，前面的股票涨了太多了，那么资金一定会选择去低位，那么哪个低位哪个股票能讲故事，那么它可能就去做谁。我们看到它启动的时候啊，第一波涨到了这个第一波涨幅是从16然后到26啊，涨幅并不是很大，然后第二波调整到了18，然后破了这个26之后来到了27，现在27到现在是翻倍的一个走势。那这种股票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什么资金呢？就是在没有前排的资金啊，就是没有不是什么绝大的资金去进入到这个板块，一定是什么包括量化也好啊，包括情绪催化的这种短期游资也好啊，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很多的钱也没在这个前排的低梯队当中，因为他不敢打啊，都是大钱啊，他进去之后可能会给他杀在里边震荡一段时间，他可能觉得很难受，那他所做的票呢都是这种波动比较大啊，然后那个能很快的吸引这个二级市场这种散户的情绪的这种股票，那像这类型的股票就是很符合这种这种操作逻辑，就是低位涨得并不高，然后呢再讲一个叙事的故事开始有资金这轮番的去做，那谁是最后一棒呢不好说那么这种强的股票大家就是按照还是短线战法，这个大家都知道，3天线也好5天也好10天也好，你自己选一个点，或者是阳线的一半也好破了你就走，不破你就吃，你也不知道它那最后它能涨到哪儿，它195倍的估值你觉得它值吗？它肯定是不值的，但是二级市场它就是能涨，那么能涨那我们离场的点那就是按照技术就是可以的，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 好的，仅供您参考哈。我们来刷新平台上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咨询啊，直播热线是87997399。ice 啊，问老师九大华天啊，124卖，今天108接，目前收益50%。这是第一只，我们先来看一下九大华天，
0: 华大九天对吧？
1: 估计是打错了。
0: 华大九天，
1: 华大九天啊，
0: 华大九天，它是这个 做这个工业软件的当中的半导体，它也有这个存储芯片的概念，但它的业绩不好。

0: 啊，我们看到最近存储芯片其实都涨了，那它呢就是表现得很差。那其实那它只是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们看到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有些公司你会看到它叠加了很多的概念，但是它呢不是纯正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公司，你它就没有什么像这个兆易也好啊，这个蓝旗也好啊，就没有他们纯，包括什么江波啊、某龙啊这种，它都没有这么的就纯正，它只是你看到它有这个概念，那只是擦边而已。所以说，你看到整个这个存储芯片上行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上涨，你就认为哎呀，它是不是要补涨啊？当然，这个资金一定会做这种后排的这种补涨的动作，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做这个像SK 海力士这种，包括三星的这种存储的代销的这种公司，今天都在涨幅榜是20%的，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叫云什么什么啊新啊，就是这类型它也在涨。当然人家的业绩好，你看这种公司它业绩不好，就是你说破大天的，你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一绝其中的一员，但是你的业绩水平很差。现在二级市场炒的是啥？炒的是硬科技。硬科技是啥？硬科技是要业绩支撑，这叫硬科技，就是它一定是有业绩跟随的这种股票啊，表现的比较强。你看那种业绩差的啊，它就是不起，就是不动。那所以说这个逻辑上它就是打不通，那么它二级市场表现就弱啊。所以说这类型的股票大家也要我建议啊，就是你做完这个补涨之后啊，你要是现在是被套了啊，你可能它还会有这种往上启动的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启动之后呢，我建议还是要调啊，调仓换股，调到什么呢？你认为，那你比如说他做EAD 概念的，那你就找 EAD 最纯正的，那他做存储芯片的，你做就做最纯的存储芯片的那家去啊，做先进封装那肯定也不是，对不对？他概念挺多，但是都不是最纯正的，那么你就找他相对最纯正的，而且有业绩支撑的这种公司。我觉得它肯定要比它的效果更好一些，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 这位听友还有一只个股呢，是300274的阳光电源，189卖出了1/3的仓位，目前收益率60%，他说要不要再接回来呢？
0: 阳光电源这家公司是我们之前也对它做一个评价，我说可能在120之下呢可能会比较好，当正是那几天比较跌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好像也有投资者问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说了，但当它最低点达到了121.05啊，就并没有下去，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反抽啊，在逆变器行业当中它是绝对的龙头。其实从现在我们这种对储能啊，尤其是外国的，尤其算力这种大爆发之时代，大家对电力的需求是越来越大的啊，尤其是像欧美一些国家，他们的电力是短缺的，那所以说他会采取更新型的这种电力的补充，那么对于这个储能当中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龙头标的，我觉得长期来看它是受益的。那这种股票二级市场它的波动还很大，那么就是我建议是啥呢？它如果它波动大，你可以参照什么20天线、40天线、60天线去做它，不要做5天线和10天线，那是短期行为。那你除非你是中线短打的这种思路，那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你是想长持，就看好它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个人是觉得这家公司是没有问题的，长期应该大概率都是向上的这种概率啊，没有出现说二级市场的这种更大的这种黑天鹅事件的话啊，就按照现在这种行业发展趋势啊去推啊，这家公司一定是一家好公司，未来的趋势大概率是要向上走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那你就是敢于在下跌过程中去布局，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一个业绩有一个小问题，然后跌下来之后，那很多人就害怕了，开始割肉走离场。那你看最近它又反抽回来，那么又到了前期高点的位置，我觉得你按照20天线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本身你有这个成本优势，也不叫太在意它的短期这种波动。你做长周期去拿，就玩这一只股票，我觉得其实也会美滋滋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 好，那也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辛苦老师，咱们下周见。
0: 下周见。
1: 好，再见，听众朋友，以上观点均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和关旭为您主持的《冰城少年》，也欢迎大家哈继续的锁定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来收听参与咱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槟城少年。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 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槟城少年。
14: 洋葱头历险记，逃出监狱，发动革命，第一幕。比赛开始了，所有的马立刻顿脚，拼命地拉车，嘴里直喷气，腿都弯了，可是车子也一动不动。这时坐在马背上的柠檬官兵就挥着长鞭狠狠地抽打马背，柠檬王高兴地直拍手，还亲自拿过鞭子狠狠地抽马，那些马吓得腿弯的都快断了。人们很不喜欢这样野蛮的比赛，但是柠檬王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来看比赛。柠檬王正高兴地挥着鞭子抽马背，突然他举着鞭子一动也不动了，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两条腿开始发抖，脸色变得蜡黄，黄帽子下面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帽子上的金铃铛拼命地叮铃当啷地响着。原来柠檬王看到他脚前面的地面裂开了，先是一条裂缝，又一条裂缝，接着地上凸起一个小土堆，小土堆上裂开了一个口子，口子越来越大，从里面钻出一个小脑袋，然后是两个肩膀，一个小不点

0: 儿用胳膊肘和膝盖又顶又撑，从地下钻了出来，是洋葱头。洋葱头看见面前的柠檬王满头大汗，手里举着鞭子一动也不动。他走进柠檬王，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鞭子，然后把鞭子一甩，往柠檬王的背上抽过去。
1: 哎呦！
0: 柠檬王大叫一声，跳下马来，撒腿就跑。这时，在洋葱头后面，所有从监狱中逃出来的囚犯都钻了出来。在看台上的人们一个一个地认出了他们，爸爸们认出了儿子们，妻子们又见到了自己的丈夫们。人们从看台上跑下来，跑进赛马场，和自己的亲人们紧紧抱在一起，开心地大笑着。柠檬官们都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好像一根根香肠。柠檬王跳上了自己的马车逃走了，他使劲地用棍子抽马，要马跑得更快一些，马跑得太快了，结果翻车了。柠檬王从车里飞了出去，一头扎进了土堆里。就在城里举行赛马的时候，樱桃城堡里的一个大厅被当作法庭。番茄骑士把所有的人都找来，要制定一条极重要的法律。庭长番茄骑士、青豆律师和会做记录的芹菜先生三个人坐在台上。坐在台下的人们都很担心，因为每次开庭都会得到坏消息。上一次开庭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空气是两位樱桃女伯爵的财产，所以要呼吸空气就必须付钱。谁知道这次开庭又会有什么坏消息呢？番茄骑士第一个讲话，他说，
2: 最近城堡的收入很少，两位女伯爵现在很贫苦，还要养活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不能让他们饿死。
0: 这时葡萄师傅看了一眼橘子男爵，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闷头大啃一只烤野兔。
2: 不许东张西望，
0: 番茄骑士很凶地大声说。葡萄师傅赶快低头看自己的脚尖。
2: 现在请青豆先生来宣读两位女伯爵写好的文件。
0: 青豆律师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份写在水印纸上的文件，他咳嗽一声，清清嗓，开始宣读。
3: 两位伯爵、女伯爵认为雨水也应该是他们的财产，为此要求所有的人按照规定向他们付钱。下普通雨100元，下雷阵雨200元，下雪300元，下冰雹400元，露水、起雾和下霜各50元。
0: 番茄骑士问，
2: 水印纸符合规定吗？
3: 是的，
0: 青豆律师回答。
2: 好的，既然水印纸符合规定，两位女伯爵的要求就完全合法。现在休庭，等候宣判。
0: 番茄骑士说完，走进了一个小房间去做决定。黎教授悄悄地对小葱大叔说，
4: 这下冰雹还要交钱，你认为这公平吗？这对庄稼很有害呀。
0: 小葱大叔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太太非常生气，正在使劲儿地拉他的胡子。南瓜老大爷长长地叹气，葡萄师傅用锥子挠挠头，心想，要是洋葱头在这里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自从洋葱头坐牢以后，他们就总是欺负我们穷人。过了一会儿，番茄骑士回到大厅里来，大声地说，
2: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判决，判决如下，本庭确认两位樱桃女伯爵有权对下雨等坏天气收钱，因此做如下规定，所有村民当向城堡当局付钱，数目比两位女伯爵要求的多一倍。
0: 大厅里面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地看窗外，希望看到晴朗的好天气。可是恰恰相反，他们看到窗外乌云密布，就要下雷阵雨了。葡萄师傅心想， 哎，这下要交400元了。番茄骑士也向窗外看，那张胖胖的红脸上露出了极得意的笑容。几分钟后，真的来了狂风暴雨。南瓜大嫂哭了起来，小松的太太也哭了起来，用丈夫的胡子擦眼泪，把胡子全弄湿了。番茄其实不喜欢看到有人在哭，就把所有的人都赶出了大厅。这些可怜的人在雨中走着，身上又湿又冷，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难过。回到村里要穿过一条铁路，他们停了下来，因为火车开过来了。只见火车头呼哧呼哧地喷着烟开过来，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嘴上叼着一朵鲜花，正在开心地拉汽笛。人们从窗口探出头来，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快看，快看，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南瓜大嫂惊奇地大叫着。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逃出监狱，发动革命，第二幕。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居然有三只狗熊，其中还有一只正在使劲地挥爪子向大家打招呼。它把爪子伸出窗外拼命挥，身子差点掉到车外，幸亏旁边两只狗熊及时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拉了回去。火车开过以后，人们继续向前走，来到车站时，火车正好停下，那三只狗熊大摇大摆地走出车厢，在他们后面跟着一个小不点儿，头戴一顶小帽子，身穿蓝色背带裤，一个膝盖上打着一块补丁，他那张清秀的小脸上表情可爱极了。洋葱头，葡萄师傅叫着向他扑过来，一点儿也不错，正是洋葱头。他回来之前，先去动物园里接触了狗熊一家三口，大家开心得不得了，都争着上来拥抱洋葱头。黎教授一直亲热地和最小的那只狗熊握手。小樱桃听说洋葱头回来了，也赶来看他。两个好朋友开心地拥抱在一起。洋葱头最后说：好了，现在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计划吧。趁着洋葱头在讲他的计划，我们来看看柠檬王现在怎么样了。他一头扎进了土堆以后就没再起来，现在还是头朝下插在土堆里。这里很暖，柠檬王吐掉落进嘴里的尘土说：我要待在这里，一直到我的军队来接我。当时他头也不回地逃走，所以不知道他的军队已经被解散了。他的大小官兵们进了监狱，全国也宣布成为共和国了。后来雨水把土堆淋湿了，柠檬王决定去找个干点的地方。他拼命地两腿乱蹬，身子乱扭，最后总算从土堆里出来了。他这才看见，原来自己离樱桃城堡只有两步远。柠檬王走到门口去按门铃，小草莓一开门，以为他是来要饭的，不让他进。最后芹菜先生走过门口，认出了柠檬王，才让他进来。两位女伯爵热情地欢迎柠檬王，他们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革命。柠檬王一走进房间，就要求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柠檬王说：多糟糕的天气啊，还在下大雨呢。其实雨已经停了，太阳照在花园里，把刚被大雨冲洗干净的花朵照得像宝石一样闪闪发亮。可是房间里面漆黑一片，小草莓过来点上了蜡烛，小女伯爵

0: 叹气说，多可怕的黑夜呀。
1: 我怕。
0: 柠檬王一下子说出了真心话，边说边浑身哆哆嗦嗦的直发抖。所有的人为了讨好他也跟着哆嗦起来。柠檬王紧张了一整天，很累了，不一会儿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大家给他盖上被子就去吃晚饭。番茄骑士只吃了一点点就离开了，他溜进花园向乡下走去。
1: 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人，柠檬王怕成这样真是太奇怪了，就算是爆发了革命我也不觉得奇怪。
2: 革命，革命！
0: 番茄其实一想到这个词儿就浑身哆嗦，太可怕了。他忽然觉得有人跟在他后面，连忙躲到篱笆后面去。过了几分钟，青豆律师小心翼翼地从他面前走过，他看见番茄骑士溜进花园就跟着来了。番茄骑士正想从篱笆后面走出来，又有人走过来了，是芹菜先生。他看到青豆律师出来，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就跟了过来。然后是蜜柑公爵，他跟在芹菜先生后面。最后是橘子男爵，他看到蜜柑公爵离开，以为他要一个人偷偷去大吃一顿，就让老菜豆推着车跟着来了。番茄骑士从篱笆后面走出来也跟了上去。整整一晚上，他们就你跟着我，我跟着你的一直走。青豆律师要追上番茄骑士，可总是追不上，因为番茄骑士实际上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芹菜先生跟着青豆律师，蜜柑公爵跟着芹菜先生，橘子男爵跟着蜜柑公爵，番茄骑士又跟着橘子男爵。每个人都紧紧地跟着自己前面的人，没想到自己也被别人跟着。一直到天亮，他们走得都快累死了。太阳升起来了，这时他们看到了城堡塔顶上飘着的共和国的旗帜。旗子是洋葱头和小樱桃在夜里升起来的，他们这会儿正在城堡塔顶上等着看会发生什么。番茄骑士的脸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通红，好像要爆炸了。他立刻一步五级一步五级地冲上了楼梯，来到了旗杆旁边。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见利忘义。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称汉惠帝。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他们想到立即和吕禄是好朋友，便要他去劝说吕禄。立即对吕禄说，太后已死，皇帝年幼，你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吕禄觉得立即的话有理，便把兵权交给了赵勃。而后赵勃将吕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一一消灭。班固在记述这段历史事件时曾评论说，立即出卖了朋友，固然毁了吕禄，但使国家免于分裂，这与见利忘义不同，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故事出自《前汉记》。见利忘义，比喻某些人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提盈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我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提盈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提盈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0: 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2: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2: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1: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2: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1: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

0: 必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

0: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三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九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三峡四百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1: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0: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2: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

0: 声。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5: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打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

0: 哦，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情况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

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在面前，因为相信。
1: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特别传奇的人物啊。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里面呢，赵本山曾经说出了一个金句啊，就说自己没能力，就说你自己没有能力，怎么你到哪儿哪儿大环境都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其实呢，浙江台州有一位做缝纫机生意的企业，都不是因为宏观不行，而是自己不行。其实这位企业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财富人物的主要人物，就是捷克缝纫机的创始人阮基祥。其实阮基祥他是很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缝纫机啊这样的物件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可能早就被历史淘汰了，但是在他手里却做出了一家全球第一的企业。像我们现在知道的 Zara、 优衣库啊、 Lululemon、 宝马、奔驰这样的知名品牌都是他的客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起点其实只是浙江台州的一间小作坊。那么阮基祥本人这位神奇的创始人、传奇的创始人，也是从补鞋匠开始一步步做起的。阮基祥的传奇的起点啊，都始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阮基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格外的偏爱。高中读了半年啊，父亲就对他说，大家都挣钱了，就你读书还在花钱。于是呢，阮基祥被迫辍学，追随哥哥的脚步，去2500公里外的他乡闯关东。那一年呢，阮基祥刚刚16岁。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挣的都是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啊，而且呢，这个阮基祥的家人啊，业余卖点人参啊、木耳这样的山货。那么他和他的哥哥发现了，林场工人上山干活，鞋子呢特别容易磨破，

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营生补鞋啊，给林业工人补鞋。为了找到更多的订单，他们不像同行那样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而是主动的出击，挨家挨户的上门服务。在长白山林场绵延100多公里，到处是坑坑洼洼泥泞崎岖的山路，紧邻江崖，偶尔呢还有野兽出没，他们只能挑着100多斤的扁担独自在山林里穿行。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搭伴啊，等于多走了一倍的路程，很累。林场呢是没有招待所的，也没有餐馆，为了解决食宿的问题，他们就以补鞋置换食宿。这种以工换宿的方式虽然免去了开销，却导致饮食紊乱，所以阮吉祥那个时候就落下了胃病这个病根，至今未愈。

其实那个时候东北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酷寒，露宿在外啊，其实是非常冻人的。那晚上没地方住怎么办呢？阮吉祥他们呢就找到村子里的草堆，偷偷的挖一个洞钻到里面睡。虽然说气温依然是极低的，但起码能够挡住刺骨的寒风。那有时候在洞里睡着了，被流浪的野狗啊从洞里叼出来，也能把阮吉祥他们吓个半死。其实在这种特别恶劣的条件下，兄弟三人每月几乎都能够赚到1500到2000块钱，在2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积攒了20000多块钱。那么那个时候也跻身万元户的行列了，成为人人艳羡的对象。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其实这样的苦行业生活难有出路。于是呢，在1988年，他毅然地返乡啊，回到浙江。其实这段特别锻炼人的东北岁月，也为他日后创业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回到浙江以后呢，阮吉祥也折腾过三回买卖，先是倒腾化妆品，又改卖打火机，全都没有什么起色。1988年呢，阮吉祥跟着大哥代理缝纫机厂，这算摸清了门道，在厂里泡了一年，把技术啊、管理啊、销售全给摸透了。厂子刚挣着钱，父母又觉得由大哥主管财政不好，怕影响兄弟感情，于是呢，三兄弟便分了家。那一年，19岁的阮吉祥揣着分家分到的20000块钱，勇闯义乌，结果呢，刚落地就被骗走了15000。这笔钱原来是家里留给他的老婆本儿，现在钱没了，家里人急得不行。当时呢，阮吉祥和他的女朋友盘算着租个店面销售缝纫机啊，这下家里人就炸开锅了啊。母亲和两个姐姐呢，也都天天抹眼泪啊，说这个分家的钱呢是给你娶媳妇儿的，再赔进去啊，真要打光棍了。但是阮吉祥自己却胸有成竹，他拿着账本算给家人啊，给家人算账，他说呀，亏不了本，还能挣。顶着压力呀，他和女朋友终于把铺子开了起来。1992年，政策放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服装厂是遍地开花，缝纫机的需求井喷式上升。乘着改革的春风，阮吉祥抓住机会，把缝纫机卖给了升级设备的厂家，5年开出5家店，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了1995年就攒下了1000万身家。然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意外来了。那一天呢，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店里，突然啊，这个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然后陆陆续续吐了一整盆血，拉到医院一看啊，原来是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医院呢，住院一住就是1年。其实在医院闭关的1年时间里，阮吉祥躺在病床上，把这个供应商跟整机之间、整机跟经销商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正好赶上大哥做生意欠了债，于是呢，在1995年7月18号，三兄弟凑钱办了飞球缝纫机厂。其实这个缝纫机厂啊，说是厂，员工也就10来多个工人，厂址呢也是200多平米的破旧乡村校舍，无资金、无厂房、无设备、无技术、无市场。此前开店的时候呢，阮吉祥就对哥哥说过啊，千万不能干制造业，制造业太辛苦了。而飞球缝纫机厂的创立，像是命运之神跟他开了个玩笑。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阮吉祥被那双看不见命运之手推向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道路。其实飞球厂成立初期呢，正值中国缝纫设备行业出口热潮，当时呢，同行们都瞄准这个中国的市场，以低价策略争夺订单。但阮氏兄弟在经营了3年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出口转内销，走质量优先的路线。之后呢，凭借着家用包缝纫机啊，飞球迅速地打开了国内市场。这款包缝机
针对家庭用户，通过优化献祭稳定性和操作便捷性，在1995年前后年销售量突破了百万台，不仅占据了全球家用包缝机市场首位，还贡献了上千万的年利润。阮氏兄弟不仅发家致富，还成为了台州民营经济崛起的优秀代表，可谓是名利双收。正如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那么企业接下来究竟该往哪儿走呢？是选择小富即安，还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当时公司70多号员工，其实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核心团队开会讨论了三天三夜，最终决定全面停产家用产品，压住工业缝纫机研发。其实这一停产就意味停掉了1000多万的现金，背后的决心和勇气是可想而知的。其实这个看似激进的决策也反映了阮吉祥趋势大于优势的理念。尽管家用缝纫机业务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家用缝纫机市场已经出现了价格战的端倪，利润呢从早期的30%骤降至不足10%，而工业缝纫机因技术要求高，竞争壁垒强，仍保持40%以上的毛利率。事实证明阮吉祥的决策是英明的。3年之后，家用缝纫机的利润逐渐减少，最终几乎无利可图。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压住未来，这才是阮吉祥决策的出发点。而断掉生产线只是壮士断腕的第一步。此后呢，阮吉祥用三步棋谋划了企业大局，这三步分别是招贤、退位和益民。首先招贤，决定转型以后呢，阮氏兄弟也遭遇了意料之中的技术攻关问题，原有的生产线无法满足工业级精度的要求，核心部件的耐久性测试屡屡失败。为了突破技术瓶颈，阮吉祥三顾天津，聘请已退休的国有大厂总工程师滕书昌，最终打动了这位专家。专家出山后，带着团队历时18个月，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针平缝机，成功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公司20周年庆典，阮吉祥把最高的荣誉奖颁给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总工。第二步就是退位。2006年，阮吉祥主动卸任董事长职务，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公司，这在当时家族企业氛围浓厚的台州制造业界引发了震动。这源自阮吉祥对行业规律的深刻认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至1000人级别，传统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需求。第三步就是益民。飞球第一次去国外参展时，就给了老外一些小小的震撼。其实飞球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点桀骜不驯啊，为了让国际化之路更加顺畅，那么也就从当年热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找到了灵感，

从此正式更名为捷克缝纫机，从此捷克缝纫机也拉开了国际化的序幕。其实出海呢是一项充满雄心壮志的征程，当然在海洋里也难免会遇到风暴。2006年前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玩起了跨界，并在这场浩大的资本游戏中快速成功，多元化成为了一种诱惑。当时呢，捷克也面临着机床、汽配、金融、房地产等机会诱惑，险些走了弯路。此时呢，著名经济学教授徐小年警告捷克，及时的收缩产业，聚焦缝纫机主业。两年以后，缝纷机行业遭遇了50%的下滑，捷克的未雨绸缪使得他们在平稳中度过危机。在当时哀鸿遍野的环境下，阮继祥的选择再次彰显了企业家的远见。当时捷克受危机影响，业绩下跌了20%，但是阮继祥仍然逆流而上，果断抄底全球资产。2009年，捷克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裁剪设备的德国企业拓卡和策马，这是国内缝纫机行业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案。这一炮彻底把捷克的品牌知名度打响了，不论是品牌信心、公司信心，还是经销商的信心等等，都得到了提振。收购当年，捷克在全球行业下跌30%的情况下，实现了10%的逆势增长。2010年，捷克实现了160%的增长，首次成为缝纫机设备销量全球第一的企业。2017年与2018年，捷克又相继收购了意大利牛仔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麦卡与威比马，进一步加剧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至此，捷克的营业额做到了全球第一，真正成为了行业王。如今呢，捷克股份在印度、埃及、波兰等国家设立了20多个海外办事处，销售网络覆盖150多个国家。全球每卖出3台缝纫机，就有1台是捷克的产品。阮继祥说，截至2024年，捷克年销50万台，以45%的全球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其实回顾几十年的创业生涯，从16岁在东北补鞋，到如今执掌行业第一的跨国公司，阮氏兄弟的经历可谓是传奇。那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是他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理念。什么是变呢？就是阮继祥一直坚守的差异化策略，就是讲的直白点，不要一哄而上的凑热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补鞋的时候，别人坐等生意上门，他们3个人却上门服务。创业初期，别人一窝蜂地搞出口，他们沉下心来精耕国内市场。后来呢，家用缝纫机市场接近饱和的时候，他又雄心勃勃地转向了工业缝纫机，这是他的变。当然，他在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中牢牢坚守着不变的东西。在普通人的印象里，缝纫机越来越没有人生产，行业似乎快没了，而他笃信缝纫机行业的增长空间非常大。阮继祥说，过去的爷爷奶奶、父母们，这些人一年换不了几件衣服，但你看过去10年，年轻人每年买多少件衣服，服装消费增长了多少呢？更何况全球有几10亿人口，服装生产肯定要缝纫机嘛。其实做大做宽不如做专做深，正是有了这份聚焦和专注，捷克成了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如今呢，执掌着制造业商业帝国，阮继祥会感谢自己的坚守。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买一块地不用建房，到时把地卖了就能盈利，多少人劝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参与，

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给您的每一次分享和您的每一次相聚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一起分享这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抓住机遇，让我们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在上海，依着中环路的苏州河畔，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服装企业劲霸男装的总部矗立于此。劲霸男装 CEO 兼创意总监洪伯明的办公室也坐落在这里。作为劲三代，此时此刻他在和他的父亲劲霸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洪忠信交流一些战略决策上的问题。在化妆间的间隙呢，勉强扒了两口午饭，记者呢去简单跟他热热身聊聊天，聊着聊着啊，这位洪总竟然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早晨八九点开始，到中午的时候，他唯一休息的时刻。那一刻呢，他就是所有开启接手家族企业的二代、三代们的缩影。这其中呢，需要经受的磨练，非常具象化的展现在大家眼前。劲霸的创业呢，始于晋江老宅的门板做成的财床。在这张财床上诞生了劲霸的第一间夹克。劲霸男装的创业故事到洪伯明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当这位第三代接班人站在上海总部大楼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家族传承的接力棒，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中的时代命题。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一下一个45年服装时代的三代进化启示录的创业故事。2019年1月1号被任命为代理 CEO 时，我以为自己准备好大展拳脚了。洪伯明回忆接任时刻的意气风发，这个时候他刚完成米兰时装周的发布，也正筹划着品牌40周年的盛大叙事。但是在新冠疫情的事件让这位年轻掌舵者直接面临着生存危机，当他忐忑地提出要不您回来主持大局

他的父亲的回应成为转折点，这就是你最好的学习机会。这个回答折射出了中国创二代、创三代面临的独特成长路径，不同于父辈在磨盘滚打中的自然接班，新生代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建立权威。洪伯明也经历了从 PPT 说服家族委员会的仪式性接班，到在疫情期间每天14小时工作强度下的淬炼。他坦言，前三年经营成果只能打59分，但这段经历的价值远超 MBA 的课堂。在艺术理想和商业现实的碰撞中，洪伯明搜索出了独特的平衡法则。他自己说呀，他是 INFP 的这个人格。这种人格呢，他属于比较内向啊，更喜欢独处，但是呢，内心是充满活力与激情。他们富有同理心，并且呢，不加评判，他们乐于了解他人并提供帮助。他们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当新的创意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时，便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作为这种人格的创意总监呢，他将企业管理视为最宏大的设计作品，用产品研发的逻辑重构组织架构，在二次元直播间砍价的消费体验和米兰艺术展的灵感采风同等重要。他说，真正的商业洞察来自于菜市场，而非商业计划书。这种接地气的经营哲学让这位90后 CEO 在精英化与本土化间找到了支点。劲霸45年的发展史恰是中国民营经济腾飞的微观样本，从晋江的小作坊到上海总部的大楼，三代经营者接力完成的不只是地理位移，更是商业基因的迭代升级。第一代创业者用门板财床奠定了实业根基，第二代掌舵者完成品牌化与全国渠道布局。当到第三代洪伯明接棒时，面对的是 Z 世代消费崛起和全渠道融合的复杂棋局。他推动的近二代学习班颇具象征意义，带着全国经销商的子女参访胖东来，研究新零售，实质是在重构整个商业生态的认知体系。那么在组织架构层面，劲霸正经历从家族式的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蜕变，导师不导航，到位不越位的父子协作原则打破了传统家族企业的权力惯性。洪伯明创新推出的店长合伙人制将终端零售能力转化为组织资产，这种柔性的传承机制为老牌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面对渠道革命，劲霸选择不颠覆只进化的渐进策略，在保留传统经销商体系的同时呢，通过数字化中台实现全渠道库存共享。这种传统渠道做后价值，新兴渠道做宽场景的双轨制，让企业在变革中保持基本盘稳定。中国男装市场正经历着结构性的洗牌。据数据显示，2023年商务休闲装市场规模突破4000亿元，但行业的 CR5 不足 15%， 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分散化格局中孕育着品类创新的机会窗口。消费代际更更迭，消费代际的更迭带来深层的变革。70后追求的是身份的象征，85后注重的是场景适配，而 Z 世代则热衷文化表达。劲霸自主研发首创的交叠领的夹克，它的热销印证了这种转变。行业竞争维度也在发生质变，从早期的渠道争夺到现在的文化战争，从价格内卷到体验溢价，服装企业正在经历从卖产品到卖生活方式的升维竞争。在记者跟洪伯明的讨论中，

谈到了劲霸目前的核心设计理念，叫做博士东方美学。它融合了劲霸自身的服装设计语言和对东方美学的理解。那么洪伯明呢，介绍了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胶顶里的夹克，是劲霸的新中式系列产品。领型的灵感来源于汉服的胶领设计，另外需要在传承文化中兼顾实用性和舒展性，所以呢，在很多劲霸的产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不会影响现代人对衣服实穿性的需求。比如说，很多的中国人啊，尤其是公务员，喜欢穿行政夹克，劲霸的夹克产品就很受欢迎。去年呢，劲霸在行政夹克的内衣口袋上进行了一次微创新，就专门制定了一个玉的竹节啊。玉石和竹子在中国文化里是代表君子的一种品格，又有一种温润和吉祥的寓意。同时，为了跟目标顾客对于事业的美好期许相匹配，劲霸在玉竹夹克的内衬定制了泰山图像，寓意稳如泰山。洪伯明主导的劲式东方美学体系，通过东方色、水墨山水、玉龙纹、玉竹扣、泰山纹等微创新，在方寸之间构建品牌叙事。这种细节处的文化植入策略，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新中式服装崛起的某种方式。但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洪伯明坦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于长期主义、理想主义与残酷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在他的带领下，劲霸一直在东方美学上下功夫，在产品设计创新上下功夫，在品牌势能和渠道创新上下功夫。但很多时候，这些的回报是滞后的、缓慢的。在当下市场内卷严重的情况下，这让人感到艰难和焦虑。对一个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战略摇摆。洪伯明在谈到此事时，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不管外部因素如何变化，劲霸在积极应对之余，一定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而这个积极应对就是在产品和品类创新上下功夫。

在苏州河畔的劲霸总部大楼里，劲霸的变革实验悄然进行。在洪伯明看来，产品依然是关键的关键，品牌理念和文化的坚持在实际的销售环节当中是不重要的，衣服一定是要好看的、好穿的、好用的，这些才是根本。如果你品质不好，版型不合体，不能解决实际需求，也是没人选择的。所以呢，产品创新层面，劲霸男装形成了超级单品加全品类的弹性结构，既保持夹克品类的核心占比，又通过轻运动时尚休闲线拓展年轻客群。这种守正出奇的策略，让传统优势转化为创新势能。在解决了产品和体验外呢，要想升华为男性的精神盔甲，就要与他们形成精神的共鸣。男性一旦对品牌产生认可以后，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这种认可包含了对产品本身的认可，也包含了对精神满足的认可。劲霸的劲是东方美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勾起男性对中国文化中很多的认同感，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大众共鸣的结合点，会让受众破圈。洪伯明说，我们去年在推交叠领夹克的时候，神奇的发现，很意外，有很多00后95后的年轻人对这个系列产品一眼看中，他们觉得这很有中国味道，喜欢就直接买。据了解呢，劲霸新会员90到95后人群占比在近些年逐年的升高，2024年新会员年轻人人群占比超过 20%。新客年轻化趋势明显好于老客，虽然新客目前占

占比较低，但对于任何的服饰品牌来说，年轻化的进程都需要一个阶段，这对于劲霸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化结果。除了新客外呢，老会员的90到95后占比也在逐年的变高。2024年90到95后人群构成老会员占比已经提高到 45%， 这就表明劲霸在逐渐的年轻化过程中完成了年轻化的沉淀，很多的年轻人对劲霸逐渐由尝试变为忠实。站在三代人的时间维度回望，劲霸的进化史揭示了中国企业永续经营的深层逻辑。比产品迭代更重要的是组织学习能力，比市场扩张更重要的是文化适应能力，比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价值传承能力。在洪博明在米兰时装周后台修改模特配装方案时，他同时在思考晋江老工匠的技法传承，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张力。或许真正的百年企业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能否在每个时代转折处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最优解。在数字经济和实业根基的碰撞中，在代际传承和组织变革的融合中，劲霸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个从门板裁床起步的品牌正用45年的坚持证明，基业长青的密码藏在每一次危机中的自我革新，藏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文化坚守，更藏在代际传递中那份做好每一件夹克的朴素初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传承与突围，一个45年服装世家劲霸男装的三代进化启示录。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富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以下请走进今天的财富风云。小小一把锁撬动了一门大生意，

在智能家居领域啊，智能锁作为家庭安防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这股浪潮中，由清华才子创立的陆克科技，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市场洞察，成功跻身行业前列。2023年全年收入超过10亿元。陆克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斌是一位拥有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的清华才子。2016年，陈斌毅然地离开百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财富人物故事，就是80后学霸上演开挂人生。陆克科技创始人陈斌用一把锁实现了财富自由。在创立之初啊，陆克科技就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不断地推陈出新。经过几年的发展，陆克科技已经成为了智能门锁行业的领军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泰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陈斌的坚持与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精彩的市场表现更让陆克科技在资本市场里刷足了存在感。根据天眼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陆克科技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完成了10轮的融资，目前呢已经拿下了 F 轮的融资，其中陆克科技在2018年先后获得了 2.7 亿人民币的 C 加轮的融资金额和6亿人民币的 D 轮融资金额。完成 C 加轮融资之后，陆克科技的估值直接做到了10亿人民币。如今呢，陆克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智能门锁行业的佼佼者。然而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深知智能家居市场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外市场。陈斌认为国内智能锁技术和供应链已经明显领先于海外发达国家，因此呢，海外市场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等待着他们。毫不夸张地讲，在跨境电商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蓝海中，从来不乏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牛人们。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卓越的战略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在跨境电商的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在跨境电商的早期，许多创业者都是从零开始，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提及跨境大卖，巨星科技必然赫然在列。而如今在跨境圈内叱咤风云的巨星科技创始人裘建平，他的发家史里没有富二代、厂二代的标签，巨星的一砖一瓦都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出身于浙江小山村的裘建平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毅然选择创业，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好在他最终成功站到了山顶。2010年7月13号，巨星科技成功登陆深交所，也就是说，裘建平白手起家，把公司做进了上市的行列。目前，巨星科技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 341.03 亿元，体量相当庞大。值得一提的是，跨境圈内还涌现出不少新生力量。年轻人们干劲十足，怀揣着创业梦想，在跨境圈大展身手，把这个行业越盘越活。余伟的故事便始于三位90后的小伙子，他们在一次户外运动协会的聚会中，在户外论坛的定制背包分享中灵机一动，决定联合开展户外背包定制业务，余伟就这样诞生了。发展至今，余伟在户外运动这条赛道上已经做到了类目优等生的位置，研发的产品接连斩获国际大奖，年销售额超5亿，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跨境电商的舞台上，牛人辈出，新人辈出，创业成功。

梦者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在跨境电商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未来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新人踊跃出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所以说呢，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曾是初学者，他们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次尝试、失败和坚持组成的。你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开始，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人生不是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因为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现在就行动吧，学会卖，敢于卖，你会发现原来财富一直在那里，只是在等待着有勇气的你去把握，去开拓。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

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周广祖趁着连环套后院马棚里边大乱的时候，他潜入窦尔敦的住室，由打墙上摘下了这一对护手双钩。朱光祖心想，窦尔敦你不是善使双钩吗？今儿个我把这双钩给你盗走。他把护手钩往他身背后一插，把刀手中一轻，有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朱光祖一翻身跳出院墙，斜着把那边跑了。这功夫后院那马棚里边大家伙一起抓那马，这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都不听话了，他能听话吗？有的那马后屁股上让朱光祖给攮了一刀啊，这马他疼啊，连撂蹶子见笑。院子里边很多人骑着胡子的，一会儿把这马好不容易老半天才把这马都给抓住，抓住之后都拴好了。窦尔敦来到这儿亲自检查，他一看呢，这马的缰绳都是被剁开的，那绳子是齐茬，这就说明刚才有人进来了。窦尔敦马上把这马夫叫过来了。这马夫是谁呀？感情这马夫啊是新换的。哪位呢？就是在前边把头到寨门的那个小头目，红毛兔子叫魏婴。为什么魏婴降职为马夫了？因为那魏婴不是有一只镖吗？赵壁愣说魏婴拿那个镖打过黄天霸，窦尔敦就信以为真。这魏婴呢，整个一醉鬼，从早到晚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是迷迷瞪瞪看人生。窦尔敦呢就以为真是魏婴给打的呢，所以把他那个小头目给他撸了，让他上后边喂马来了。这魏婴倒来喂马呀，自个儿心情啊也不痛快，所以在这喝闷酒。这回啊还长了能耐了，过去光是白天喝，现在连白天带晚上一块喝了。今儿晚上在这喝，喝得烂醉如泥，斜倚在床上都睡着了。

0: 刚才朱光祖看的时候，那是喝的最后一杯酒，把酒杯一撂就倚那儿了。马在院里边就这么跑，他好像做梦一样，自个儿觉得这马都出来了啊，这马都出来了，这马怎么都出来了呢？他还琢磨呢。这功夫，大家伙把马都拴好了，这才有人过来叫魏婴，一把把这魏婴又打屋子里边就薅出来。窦尔敦一看魏婴站都站不住了。俩人扶着他，寨主，您叫我，有什么吩咐？不用，有，我问你，刚才这马怎么回事？
1: 刚才这马这不都在这儿了吗？马这不都在这儿拴着你吗？
0: 混账东西，是谁把马缰绳都给我剁断了？这马满院子跑，你没听着吗？
1: 满院跑了，那马它也不会跑，那不是死马了吗？
0: 啪！气得窦尔敦过去给他一嘴巴。打完之后，这魏婴不叫疼。
1: 寨主，您别生气，我知道，我是头道寨祥的小寨主。您问我降的时候喂马来了，您还往哪儿降我啊？下一步您就让我喂狗，山上又没狗，是不是？您要不解气，这边打完再打这边。窦尔敦简直对这魏婴就没办法，哎，把他给我看押起来！这边连喂马都不让他喂了，把这魏婴啊抓起来蹲紧闭了。旁边有人把这魏婴就押下去了。窦尔敦马上又安排两个喽啰在后边看着马棚。当窦尔敦转身回到自己住室的时候，他无意中一抬头，这才发现墙上这对护手双钩丢了。这可不是小事啊！窦尔敦应手的兵器就是这对护手双钩。窦尔敦这一生在护手双钩这兵器上，那可是下了毕生的心血。窦尔敦马上把几个副寨主叫来，说：“你们谁看见我的护手钩没有？”大伙一看没有啊，哪去了？马上这有吩咐，全山寨到处找这护手钩，这山寨就乱了套了。刚才抓马就乱了一阵子，这阵找这护手钩又抓人，所以中山寨就乱起来了。朱光祖呢，他盗走了护手钩之后，由打窦尔敦居住的这个中山寨的大石头院墙跳身出去，他没往山下走。朱光祖明白，正面往山下走，三道寨墙，三道寨门，每道寨门都有人把守，我很难出去。干脆我走条生道吧。他斜着奔东边就下来，他奔东山寨来了。他往东山寨这一来，听见中山寨有很多喽啰兵分几路就出来了，捉拿生人，谁把这钩给盗走了，要抓贼。朱光祖心想，他们还要抓贼呀？这可叫贼喊捉贼。朱光祖心想：深更半夜的，这山上面树木葱杂，你们想找我，那可就难了。朱光祖蹭蹭蹭蹭蹭蹭蹭，顺着一条小路奔东边跑出一段路来，然后斜刺里就钻了树林，钻到树林里边找了一棵最高的松树。朱光祖蹭蹭蹭蹭就上了树了，倒在树上的最高处往里一坐。哎呀，摸了摸身后的这护手钩，手中拿这口柳叶刀，朱光祖暗乐，心想：我不虚此行。窦尔敦，这回要再跟你见了面，你不是号称手中护手双钩，天下无敌吗？钩没了，现打呀，大概不赶趟。现打的这兵器还不能应手，换别的，你使什么呀？啊，使什么也不行了。哎呀，我得看看这什么地方。我得从哪儿出去？这个连环套进我是进来了，出可就出不去了。如果今天晚上要出不去，等着明天天亮之后，我这目标可就大了。他要全山寨来一个搜索，非把我找着不可。哎呦，那要是找着我，护手钩人家得过去还不说，还不得把我给乱刃分尸了啊？哎，他忽然发现东边那儿有一片宅院，他所望见的正是那东山寨。东山寨吧，我奔那边瞧瞧。
0: 那边有没有路可行啊？朱光祖就奔这边来了。当走到这东山寨附近的时候，朱光祖这才发现，感情这寨墙外边有几个巡逻的喽啰。咱说了，这范大勇派几个喽兵出去给他站岗放哨，有人要见他必须通禀啊，所以这几个喽兵非常尽职，在外边挎着刀来回这么溜达。朱光祖一瞧，这个寨子里边是谁呀？我得进去瞧瞧，我要进去瞧瞧得把这喽兵调开。想到这里，他刀交左手，一伸手又到镖囊里边就掏出一个小石头来。这块小石头可不是一般的石头，这叫问路飞黄石。这石头上面抹了一层薄薄的磷，在夜晚之间呢，这磷闪烁着蓝光。朱光祖看那个喽兵往这边走完了，一掉头要往那边走，朱光祖一抖手就把这个小石头往草丛里边一扔，这石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咕噜，带着一溜蓝光，这个篮球一样。这巡逻的喽兵一瞧，呀，什么玩意儿？这喽兵纳闷儿，这喽兵是一般的小喽啰，可不是那飞贼，可不是那大寨主。他要是那大寨主，经常闯荡绿林，就认识这玩意儿，知道这是问路飞黄石。但他这小喽兵，他是没见过。冒蓝火，咕噜里边去了。我听说，要是有什么宝物的话，容易在晚上冒蓝光啊。不会出现什么宝石吧？这位是财迷生风，他奔着那个蓝火的地方就过去了。他这一过去，朱光祖趁这功夫一滴溜，蹭蹭蹭，三纵两纵就进了院墙。朱光祖往前走了没有十几步，正好就是金毛犬范大勇他那个堂屋的后窗户。朱光祖来到后窗户外边驻足停立，他发现这窗户只发昏黄，屋子里边长着灯呢。仔细一听，有人说话的声音。朱光祖把这后窗户划了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边一看，呀，不看他这气儿还小点，一看满肚子都是气，怎么回事？他一眼就先看见赵壁了。朱光祖心想：哎呀，赵爷，有你的啊！我以为你跟那吴世飞你们两个被抓住了，后来又听说你们逃跑了，准是钻了草丛进了树林了。嗨，这壶筛的热乎啊！万万没有想到二位在这儿坐着，还有一位小女子陪着你们在这喝上了吃上了。你们这日子过得挺胎黑呀，把我朱光祖不管了，我在这山上这通折腾，差点没把命给搭上。好啊，赵壁，你不够朋友。这功夫赵壁在屋子里边正跟范大勇说呢：白寨主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算是一家人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为此咱们干一杯。哦，金夫人、金樱花在这儿也端起杯来了。他们几个人把酒杯端进来之后，一杯酒是一饮而尽，酒杯放下，赵壁伸手拿起筷子来就叨了一四喜丸子。他叨这四喜丸子想要往这嘴里边放，这丸子四喜丸子嘛，是四个一盘的个大，他叨的这下子是半喇，这半喇丸子加起来刚要往嘴里放，朱光祖在窗户外边心想：赵壁，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吃丸子，我让你吃不好了。他伸手把那袖箭筒扽出来，瞄准赵壁那丸子，朱光祖这袖箭可有准儿，啪！一问崩狂，这袖箭噌就进去了。赵壁这丸子刚夹到这儿，这袖箭又打这儿，噌！这半个丸子整个给穿两半了，啪！掉盘子里了呀！赵壁当时一愣，这袖箭噌！钉墙上了，不好，有贼！赵壁一说有贼，金毛犬范大勇立时就站起身来：谁？朱光祖在窗户外边搭了茬来：别着急，我赵爷，您这丸子别自个儿吃，给我留点儿。 赵壁一听朱光祖的声音，哎呦，光祖威，我就等着你呢，快点进来吧。朱光祖又到前面绕进来，朱光祖又打前面这一绕进来，范大勇不认识他呀，但是吴世飞认识。吴世飞马上让朱光祖进来，给范大勇和金银花引荐之后，让朱光祖坐下。让朱光祖这一坐下，赵壁这才问光祖，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怎么找到这儿来？我这鼻子尖，我离这二里地我就闻见这地儿酒香，所以我就找这儿来。哎，说整个的，到底你怎么来的？朱光祖就把自己由打聚义厅里边逃出之后，今天晚上整个的经过这么一说。啊，赵壁是我说的呢，刚才听见中山寨大乱，我们这寨主还想派人去打听打听呢，后来一琢磨中山寨乱反正不是咱的事儿，就没去打听。闹了半天是你闹腾的。对呀、啊、朱光祖说是我闹腾，我就担心人家把我抓住啊。赵爷，你们在这儿可待得挺好。那是啊，自己朋友吗？吴世飞互相指引介绍完了，把详细情况一说完，朱光祖一听，那说明咱们仨今天上山还算不顺中之大顺啊。不过下一步怎么办呢？赵壁说，下一步啊，咱们仨要都在山上待着可不行，天霸在李记店不放心呢。光祖，今天晚上天不亮之前你必须得出山，你到李记店给天霸送信儿，你告诉天霸用不了两三天我把山上情况摸清之后我也下山，我给他送信儿，然后我们共商攻山之计，怎么样？好啊，我听您的，您让我今天晚上就下山。对，咱们走。光祖，你不是自个儿来过一回吗？啊，对啊，我那是头一次探山，走的正面三道寨墙啊。那你还从那儿回去不行吗？我还从那儿回去？人家现在都加强防哨了，我回去无异于让我去送命。赵爷，您要那样的话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您回去，这行不行？别去。这金银花在旁边一听，是啊，他在正面回去那是回不去的。我说你没有办法吗？金银花一看范大勇，范大勇一瞧自己的夫人又下命令了。
1: 这事儿好吧，不过你要非要下山不可，时间又这么紧迫，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出去。为今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这是我自己的退路。哦，什么退路？范大勇说，我知道在这连环套终究不能待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官府把连环套攻破，我们都得四处奔走啊，树倒猢狲散，早晚有这天。所以呢，我自己留过一条退路，这条退路就在我的东山寨往后边走，有一道悬崖，从那悬崖上边可以拴一条绳子直接下去，倒在底下就是后山那个湖，有一个湖岔子岔到这儿来，下边有个山洞，山洞里边有只船，那只船我是给我自个儿留着的，坐那只船由打这湖岔子可以进入那湖中，在后山寨逃走啊。哎呦，范寨主，这可真成了自己人了，您把您最贴己的东西都告诉我们了，那怎么办呢？你讲话了，咱们不是一家人吗？好了，那就拜托范寨主了。当下朱光祖在这简单的吃了几口饭，然后就由金毛犬范大勇带着朱光祖奔后山去。他们去了直到帮天亮，这范大勇才回来。金毛犬范大勇回来告诉赵壁跟吴世飞说，已经把朱光祖用他自己那个船悄悄的偷渡出了山。朱光祖回了李镇，赵壁这才放心。天亮了，刚一放亮的时候，赵壁跟吴世飞两人就跟范大勇商量说，我们两个得在这山上待两天，
0: 待两天，您把我们俩得放哪儿啊？总不能老让我们俩在您那床底下趴着吧？
1: 范大勇说：“就是啊，这个
0: 金银花在旁边说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后院把角那个地方，我们还有佛堂，就把您二位放在佛堂里边待着得了。您白天在那里边，晚上您再出来，到时候我们给您送饭。如果要有人往那里边去，您就藏在供桌底下；没人去，您就在外边待着。”
1: 赵壁说：“好吧。”于是赵壁跟吴世飞两个人就在这佛堂里边待了一天，到晚上定更天之后，这二位才出来，来到前边。
0: 金银花说：“您二位今天晚上打算怎么办呢？”赵壁说：“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去处，您要上哪儿？我想跟吴世飞，我们两个人要夜探连环套那钟乳洞。”
1: 赵壁说：“我听吴世飞讲，说这个钟乳洞，要想进这个洞，门口有几道机关。窦尔敦偷的那匹御马就在这洞里边藏着呢。我们想观察观察洞口外边的地形。”
2: 吴世飞说：“赵爷，您要观察这地形，其目的何在呢？”
1: 赵壁说：“你想啊，看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攻打这座山了。当官兵来到山下，一打山的时候，窦尔敦要是一看到了穷途末路，他知道我们攻山灭寨，其目的就是为了得这匹御马来的，他很可能狗急了跳墙，最后到那个洞里边把这御马给宰了，要不然他把御马给放了，再不然他骑着御马跑了，那我们不就白忙活了吗？”
2: 吴世飞说：“对，赵爷您有远见，
1: 不过今天晚上咱们瞧瞧，这个事倒好办。据我所知啊，这个连环套的洞外边没有把守的人。”
2: 范大勇说：“也不见得，
1: 最近窦尔敦可是加着万分小心呢，说不定啊也安排人了。不过您二位要去的话，我可不能跟着您二位去，我要跟您二位去，走在那洞口附近，万一碰见巡逻的喽啰兵，一问我深更半夜的我干嘛了，我没法回答。”
2: 赵壁说：“不用您去，就我们俩去就成了。您呢就在屋里边等着我们的消息。”
1: 范大勇说：“好，你们快去快回，可不要耽误时间久喽。”
2: 好。
1: 赵壁说：“我们不能马上动身，要想探这个洞啊，我们得三更天以后。他即使洞口外边有把守的喽啰兵，一过三更天他也困了，他一打盹的功夫，我们在这转一圈就回来了。”
2: 好，看来赵爷您是老手。
1: 哎，不敢当不敢当。他们就在这喝着茶聊着天，挨蹭着时间，熬到了三更天更梆响。更梆响过之后，赵壁看了看吴世飞：“怎么样，咱俩可该动身了。”吴世飞说：“好。”
0: 赵爷，您还带点别的兵去？
1: 赵壁说：“不用，我就这口红袖宝刀又足够用了。”赵壁这一尺二寸五长的小刀在腰里边别了别，稳了稳。吴世飞呢，带着一口单刀，他把这口单刀别在身后。两个人告别了范大勇，没走他的正路，由打后院墙翻身出去了。为什么在后院墙出去？他怕走正门被别人发现。两个人由打后院墙跳出去之后，先上山坡，由打山坡里边树林子当中绕着出的东山寨。下了东山寨往前走，这吴世飞认识那个钟乳石洞。一边走着，赵壁就跟这吴世飞俩人商量：“阿山，今天晚上咱俩到那儿去，你估计能怎么样？”吴世飞说：“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儿啊。他那个地方一般是没有把洞门的，万一要有了呢？”“
2: 万一有了咱俩也不怕呀，这连环套山寨里边道路我熟，转身咱就跑。咱们两个得提防意外，没有人当有人打算。

他们比方要有那么几个人在那把守着，发现了咱们俩了，那咱们俩怎么办？吴世飞说这样，万一要是发现了咱们俩了，我转身就跑，他们肯定得追我。您呢，斜叉钻树林子，钻草棵子，我把他们注意力引过来，您绕道回东山寨。我呢，怎么也有办法把他们甩掉，您就不用为我担心。好嘞，咱可是一言为定。那当然。俩人说着话，远远的已经看见了连环套那钟乳洞的洞门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项目。

0: 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赵碧和吴世飞
4: 俩人说着话，远远的已经看见了连环套那钟乳洞的洞门了。赵爷，您留步，看见没有？前面一箭之外那个地方，山脚下那块大石头，那就是那钟乳之洞门。看那个大石头没有？雪白的啊，那石头旁边就是洞门了。哦，咱往跟前看看，您还往跟前看啊？那怕什么的？这回赵碧就在前面走了，吴世飞呢跟在赵碧的身后。走着走着，离这个洞门呐，也就是还有那么四五十步远。今天晚上，咱说是月亮地儿啊，可是今天晚上这个月亮地儿是忽明忽暗，为什么呢？天上有云彩。时而是皓月当空，照得一片银白，时而是云遮明月，底下显得朦朦胧胧。赵碧往跟前走的功夫，这阵正是朦朦胧胧的时候。赵碧往前正走，脚底下就听见哒啦什么响，赵碧这一脚啊，趟到那个弦铃上了。什么叫弦铃啊？就是用一根紫弦，上面拴着几个铃铛，在这地下悬起来绷着，这种东西晚上走你根本注意不到。赵碧这一脚就趟到这紫弦上了，这一趟到弦上，那铃铛哒啦啦啦就响了。铃铛这一响，旁边就听有人喊：“干什么去？谁？”这一问，赵碧往起一抽腿，坏了，感情这洞门外边真有人把守。随着这一声喊，呼噜的一下子，两旁边就窜出四五个喽啰兵，各使单刀。谁？赵碧就记住了吴世飞嘱咐他那话了，只要有人一出来，你就斜着往树林里跑。所以赵碧一转身，斜着奔那树林里边就跑下去了。他往那边跑下去了，吴世飞呢，这功夫下意识的蹭把单刀就抽出来，他转身往回就跑。吴世飞转身往回跑是有意的引这几个喽啰兵。这几个喽啰兵一看见那个人手里边拿着刀转身要跑，这四五个喽啰一起奔着吴世飞就追过来。他们这一追吴世飞，赵碧一看吴世飞还真行，够朋友。这四五个人呢都追他去了，我这儿没事了，但是我不能在这待着，我也得快跑，绕道好回东山寨。赵碧就在这树林子里边草丛中趟着草往前走，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他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后边好像自个儿这个脚步声带回音儿一样，后面那草还响，刷啦刷啦刷啦刷啦刷。嗯，不对，后边什么东西？哎呀，深山野林里边不是有什么山猫野兽吧？真要是山猫狍子不要紧，要跟一老虎再来狗熊，那可够呛。赵碧他下意识地一回身，哎呦，他一看后面不是动物，跟来一人，这人手中提着一条枪，紧跟在赵碧的身后。赵碧一看，哟，他奶奶的，感情还真有注意我的呢。赵碧的脚底就加快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他脚底下一加快，后边追他那个人脚底下也跟着就加了快。赵碧这一气跑着跑着，跑到树林当中间，这有这么一块空地。这块空地可不是人为的，天生这块就没有草。这个功夫月光也显得明亮了，
3: 赵璧心想，到这个地方了，我回头看。

0: 就一个人吗？不是，要是一个人，你那功夫要赶不上我，我就把你在这收拾了得了。赵壁站在这空地一转身，把这小刀往一亮，站住！他把这刀一举，追赵壁这个人，提溜着枪在赵壁的面前也停住脚步，双手一掏枪，啊！你是谁？
1: 先别问我，我问你是谁呀？
0: 你问我，我是山上的小寨主，专门把守连环套洞门的。我姓孙，叫孙胜。这孙胜是最近派到这个连环套钟乳石洞门的。因为什么呢？道尔顿家的小心了，他知道官府要攻山了，连环套这个洞这是重要的地方，那里边放牛御马，所以把这个孙胜派到这儿来了。这孙胜有一外号叫离急眼。为什么叫离急眼呢？这孙胜啊，长得有点特点，长方脸儿，是大眼睛，他这个眼睛大的跟别人不一样，他大的发冷冷，这个眼睛啊就像那离鸡眼一样。什么叫离鸡眼呢？您看过那鸡呀、啊、要是一离开那鸡群，他嘎嘎哒哒的叫唤，那眼睛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哒，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哒，那鸡眼睛啊就跟他那眼睛一样，所以他那眼睛呢老直么瞪眼，那么愣着，整天看着那么直勾勾的，所以大伙给他送一外号叫离鸡眼。这离鸡眼孙胜啊，从来跟别人不提自己的外号，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到自个儿这外号不怎么好听，不光彩。你比如说，我叫上山虎，或者我叫出海蛟，一叫这名，大伙一听这人够厉害的，说我叫离鸡眼，这坏了，大伙就看出他的生理缺陷来了。所以孙胜不报这离鸡眼，他光报这名字。孙胜双手一合这枪，我问你，你是谁？
1: 问我呀？我告诉你，我就是今天晚上你的冤家，你的对头。没事上连环套洞门口就来转悠转悠。你要觉得咱们两个想交个朋友呢，你就回去交你的差，咱互不干扰。你要想诚心跟我找别扭，那可说不了讲不起，说不定谁把谁就能给赢了。别看我这刀小，可是专门宰大人物。你小子到底报个名姓出来，你是不是山下大清国的差官？
2: 是不是差官呢？咱俩得比划着看。我要把你宰了，我就是差官；我要宰不了你，那我就不是差官。
0: 孙胜，好小子，你这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了，你必定是大清国差官派到山上的密探。看枪，啪，一刀手扑棱，这枪奔着赵壁前胸就扎过来。赵壁一看这枪奔前胸一来，赵壁心里想，今天我们两个这一动手，从兵器上我吃着亏呢。他那是枪，我这是刀，我这是刀里边的小刀，一尺二寸五长这么个小刀，我进不了他的身呢，我得想办法能把他的枪给他夺下来。赵壁看他这一枪奔着扎来，赵壁往旁边一撤身，嗨，这枪给扎空了。旧手赵壁一翻身，哎，一裸这个枪杆，这刀就递下来，他一裸这个枪杆想把枪夺回来，殊不知这离奇眼孙胜还真有两下子，他没让他裸上，他一裸这枪，离不及眼孙胜枪往起一撤，啪，往起这么一竖，把赵壁这个刀给拨出去了。接着孙胜往后一撤身，孙胜心里就明白了，这小子想要夺我这枪啊，我哪能让你把我这枪夺到手？啪啪啪啪啪啪啪，接着奔赵壁上下就是几枪。赵壁这红袖宝刀，他腾腾腾腾腾，光有招架之功就没有还手之力了。赵壁心想，坏了，我不能在这跟他久战呢、啊、在这个地方要打长了，一会儿山上的喽啰兵肯定来找他来，再过来那么四个五个的就把我包围了，我想跑都跑不了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赵壁突然间把这小刀往前一点，还是刀，他这刀递得慢，嗓子喊的可是急，嗷的一声，孙胜往旁边一闪身，他刀根本没往里边扎。赵壁一转身，
1: 好了，
0: 孙胜随后提枪就追。孙胜心想，我不能放你走了，
1: 这个小子长那脑袋那么点儿，他是干什么的？他到底还是大清国的万柴欢，还是我们别的山上的仇人呢？今天我得想办法把他抓住。
0: 赵壁在头前跑，孙胜在后边追。赵壁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这孙胜脚步还挺快，他甩不掉他。
1: 赵壁心想，这回可麻烦了，今儿没辙了，在山上跑我没有办法。赵壁这个人呐，虽然在武林中混了这么多年，从来不带暗器，镖啊、袖箭呐、甩头啊、飞荒石啊都不带。因为赵壁呢有一个想法，他说这些个东西啊，用不着练，也用不着带，我呢随时随地就地取材都可以找着东西。赵壁跟人家打仗，有时候打不过人家了，比如看哪有一土堆，假装刮趴下了，这一趴下，这个袖口往土堆那一插，这时候往那个袖口里边一滑了，滑了一袖的土，一转身走，这一袖的土把人家眼迷了，他过来就给人来一刀。有的时候没有土堆，哪怕有沙子堆，没有沙子堆地下哪怕有砖头瓦块，随手捡起来就可以打。赵壁说，我这就地取镖，什么石头啊、砖头啊都可以有啊，啊，这玩意儿打出去还不用往回捡。你说你要练那镖吧，这镖打出去，万一钉到人身上，有的时候能拿回来，有的时候让人拐着走了，这镖打着打着就不够用了，自个儿还得去打镖去。所以赵壁为了省事，身上从来不带暗器。今天在连环套这山上，赵壁啊后了悔了。为什么呀？这儿没有土堆，也没有沙子堆，更没有灰堆，他想低下头捡块石头还捡不着，偶尔的看见地下白乎乎的像块石头，拿手一抓，那是块大石头，有五分之四都在地里边埋着呢，所以接着还得跑。他要想蹲下在这儿找，有找石头这功夫，人家后边那位就追上来了，这怎么办？赵壁跑着跑着心想，干脆就来个虚张声势吧。他回头看着看那个孙胜提溜枪紧紧地跟着他，赵壁忽然一回身，把这刀往左手一交，看镖！一抖手喊了一声看镖，孙胜当时一愣，啊，一定神儿，赵壁又跑出一丈多远去，没镖。孙胜一看，呵，这小子你撒谎！孙胜端枪还追，他越这么骗他，孙胜这火气就越大。但是孙胜心里没合计，这小子到底有镖没镖，没看着他也带镖囊啊，他为什么喊声看镖，这镖没出来？还许他头一下是虚的，第二下就是实的呢，我得小心点儿。所以他这个脚步无形中就放慢了一点，再跑出没多远来，就听赵壁又喊了一声甩头。孙胜还有甩头，往旁边一闪身一看，没有。这回孙胜明白了，这小子身上什么也没带，他什么也没有，他现在是虚张声势吓唬我呢。孙胜加快脚步，嘖嘖嘖嘖嘖嘖嘖嘖。赵壁一看坏了，这玩意谎话不能说多了，说多了就不灵了。哎呀，我得换个招。跑着跑着一看，前边有一块大石头，主天立地。来到这石头跟前，这赵壁突然一回身，站住！这回你小子跑不了了，天霸、官太，他在这儿呢，没了。他一喊天霸、官太，是叫他们自个儿的弟兄。这句话对孙胜可起作用。孙胜心想，这小子来的不是一个人呐，他是来了好几个人，引军既把我诓到这儿来。那个人在哪儿？他端枪往四周一看，除了树没人，转过脸来再往对面一瞧，赵壁呀，没了。赵壁哪儿去了？赵壁呀，这是用的一条计策，这叫脱身计。赵壁在这大石喇子跟前喊了一声黄天霸官太，这孙胜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孙胜往周围观察的时候，赵壁急急忙忙蹭一转身就绕到那石喇子后头去了，绕到

赵壁来到这个庙这儿，他回头一看，那孙胜好像还没追下来。赵壁想，这庙里边可以藏身呐，我别再跑了，再往前跑，孙胜肯定他绕过石喇子也顺这条道下来。干脆一纵身，胳膊肘一跨墙，探身形往院里边一看，哎呦，感情这还有一个练二五更苦功夫的呢。院子当中间有一位练气功的，这位大概就是这庙里边的主持，是和尚。瞅那个脑袋锃亮吗？这和尚在那练的什么功呢？骑马蹲裆式，双手往前正推呢。赵壁趴在墙头上一看，您看赵爷这武艺在武林当中不算是一流的高手，但是赵壁在武林当中见识的人太多，见识的把式也太多，哪个门户的拳脚，哪个门户的兵器，他都能认得出来。赵壁一看这个人，他练的这个功夫，拿的这个架势，赵壁心想，哎呦，这老和尚练的这是硬功啊，这叫十三太保的横链，十三个架里边其中一个，这叫横推八匹马。哦，这和尚看来是个练家子，干脆我就求他把我隐藏起来吧。噌，一翻身他就跳下来。跳下来之后，赵壁几步就走到这个和尚的跟前，他把这个小刀往这边一背，老师傅，老师傅，您救命啊！我在这山上碰见贼了，这贼他要杀我，现在就在我身子后边追我呢。您看看，您这庙里边有没有我藏身之处啊？求求您帮个忙。这老和尚没说话，还在那练。他看了看赵壁，上我那住室里边去吧，没事儿。赵壁一看，旁边是那东房，也就是所谓的东偏殿。其实那里边没有塑像，这是老和的住处。赵壁想，你让我进去，那我就进去吧。一转身，他就进这东屋了。进了屋子里边一看，这屋子里边的陈设非常简单。靠这边有一张单人床，这床上面放着一套铺盖。那边有张桌子，桌子旁边有一个木凳子。这屋子里边的窗户呢，这边是一个大窗户，后山墙是个小窗户。赵壁先把这凳子搬过来放到后山墙这小窗户底下了，干嘛呀？这叫退身步。赵壁心想，待会儿那孙胜那小子要来了，这老和尚要挡得住他还则罢了，如果这老和尚要挡不住他，他要往这屋子里边闯，我就从这后窗户我就钻出去了，我就又跑了。赵壁为了稳妥起见，把这房门这门他关上，不但关上还插上了，咕噜，然后来到这窗户根底下，把这窗户直接捅一窟窿，隔着那眼睛他往外看，他看这老和尚这功还怎么练。这老和尚刚刚练的这马步收起，停身站立，好像正在往身上归气。正在这功夫，这孙胜就来了。孙胜提着这条枪也是顺着赵壁这个道追进来的。孙胜让赵壁给框了一下子，看了看四外没人，他这心里边这火气就更大了。孙胜心想，这小子太坏了，你啊竟用谎话骗我，今天是非把你抓住不可。他绕过这个喇子后边，他一看唯一的一条小路下来，料定赵壁必然顺这条路走，所以孙胜跑下来之后也找到庙上来了。他呀没跳墙，直接推庙门进来。这小子进来一瞧，一看这人在这练气功呢。哎，和尚，刚才有一个人钻你这庙来了没有？孙胜这口气非常强硬，在山上当寨主横惯了。这和尚呢就跟没听着一样。哎呦，和尚，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耳朵眼里塞什么了？

0: 着孩子这练。一会儿的功夫，双足合并，这才把眼睁开，看了看孙生。
1: 和尚，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话，你怎么听不着啊？
0: 叫错了，我不是和尚，我是老道。
1: 老道？啊，你老道？我老道？你是出家之人？我问你一句话，这我得说实在的。刚才有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看见没有？
0: 无量佛，善哉，善哉。
1: 刚才您说什么？跑进一个人来？
0: 如果说过一个苍蝇过一个蚊子我看不着，上我这庙里边进了一大活人我还能看不着吗？
1: 那你看见了？
0: 没看见，我这庙里从来就没进人，我这是清净所在呀，闲送黄庭，静拂瑶琴，明月为友，松树为邻，哪有人往这儿来？
1: 你别给我念这些玩意儿。有一个小子，他是山下边大清国官面上派来的人，想破我们的连环套，今天晚上被我追着，他跑着来了，肯定进来了。你是没留神。
0: 无量佛，贫道别看上了几岁年纪，还可以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别说是进来人，就是进来狗我也能看得着啊。
1: 你呀，我看岁数也不小了，什么事儿也不明白，你不见得那眼神就那么好使，我在你这个庙里边我找找。且慢，
0: 施主，此处乃是清净所在，你在我这庙里边要找什么呀？
1: 我找那个小子。
0: 哪个小子？
1: 就是我追的那个人。
0: 他跟你有冤有仇？他犯了什么罪孽了吗？
1: 他今天晚上想夜探我的连环套。
0: 贫道不知道你们这尘世间的事情，我只知道我这个境地不准别人打扰。
1: 你的境地，你自个儿在这待着是境地，我一来这就不算境地了。我得看看，我先看你大殿。说着话，这小子提溜枪就奔这大殿就来了。他一进这正殿，正殿里边供的塑像当中间是太上老君，他往两边瞧了瞧，老君下边是一张供桌，供桌上边摆的香炉，香炉里边刚刚燃起的枣香，这供桌前边有桌围子，这孙胜双手一合这枪，啪，把这桌围子就给挑起来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嗨，我是关旭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其实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他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哎，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他的歌，但是不太熟悉他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

那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管的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巨蟹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力。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那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

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来，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了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呢，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然后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您在节目过程当中随时与我们互动留言，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知道你的童年里有没有一杯香飘飘奶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走进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香飘世界的故事。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对奶茶杯数可绕地球几圈已经不太感兴趣。这位瘦瘦干练、普通话带有浓重吴语口音的浙江企业家，更喜欢谈管理。

理，谈战略，谈新产品。从开始创建香飘飘奶茶，到成为 A 股奶茶第一股，一手缔造了香飘飘的蒋建奇回顾过往，却有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一路走来，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他现场唯一一次语塞，竟来自被问及创业过程中的艰难时刻。几个不经意的机遇，加上有意识的思考与有方向的尝试，灵光片段聚沙成塔，汇成香飘飘成长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做着做着，就慢慢做出名堂了。蒋建奇的轻装简行，恰来自走自己路的勇毅果断。他浪漫地将香飘飘的使命阐释为让奶茶成为人类主流饮品。1964年，蒋建奇出生在浙江湖州的南浔。南浔在明清的时候就是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我们那里亲戚朋友平常谈来谈去的就是生意怎么做。蒋建奇这样描述他成长环境，但他前30年的人生轨迹却是沿着读中专、包分配、在上海铁路局捧上铁饭碗的路径行进的。大学毕业后，蒋建奇分配到上海铁路局工作。铁路局工作清闲，上班呢就是看报喝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当然也有很多人乐在其中，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但是蒋建奇觉得这样的生活再不改变，人生就荒废了。有一次，几个同事一反常态地围在一起，一脸认真地讨论着什么。蒋建奇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紧凑上去。原来同事们在研究各个红烧鲫鱼做法有什么不同。那一刻，蒋建奇觉得生活是一口爬不出的大铁锅，自己就是锅里面咕咚咕咚红烧着的鲫鱼。生活不能这样过，日子再也不能这样活。吃喝不愁，安逸稳定，也颇受领导赏识。顺遂的生活固然富有吸引力，但对于蒋建奇而言还是缺了点味道。这个转折点就出现在弟弟开设的糕点店面临亏损之际，一清盘发现亏了好几万元，所以我就辞职回去接这个摊子了。此时的蒋建奇大概未曾料到，这会成为一段全新人生征程的起点。于是蒋建奇利用空余时间开始做小生意，他走街串巷，卖过包子和冰棍儿。1985年，21岁的蒋建奇凭借着做糕点生意迅速积累起财富，手里攒下8万块钱。甚至1986年的时候，他还创办过一家生产中低档价格食品饮料的小型企业。后来学食品专业的弟弟在南浔搞了一个食品厂，做起了食品生意。蒋建奇对做生意感兴趣，他隔三差五地从上海跑老家帮忙。弟弟食品厂主营糕点，一个春节下来就挣了1万多块钱，这让蒋建奇觉得挣钱很有意思。第二年，弟弟因为别的打算准备把糕点厂关了，蒋建奇舍不得，就干脆辞职回家接手了弟弟的食品厂。掌门人需要掌门，而不是每天过来开门关门就能做好生意。接手糕点厂后，蒋建奇一改之前弟弟放任自流的经营方式，主动找到了杭州食品研究所，并很快推出了爆款产品棒棒冰。为了缓解当时紧张的现金流，蒋建奇要求经销商实现现货现结，款到才发货。这种对资金回流速度的高要求与在销售中的高溢价能力，也成为贯穿蒋建奇此后20载生意路上不变的准则。1999年，蒋建奇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老顽童，全名为湖州老顽童食品有限公司。原来他是看了小说《射雕英雄传》，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色，看一遍就能记住。老顽童的主营业务是做棒棒冰，起初做的还算顺风顺水。到了2003年时，老顽童销售额就已经到了几千万元。棒棒冰的热销让蒋建奇初尝成功的滋味，随后蒋建奇又思考起如何解决棒棒冰冬季销售

低迷的问题。一次到杭州出差的契机，让蒋建奇看到了奶茶中饱含着巨大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排队喝奶茶，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方便化呢？说干就干，蒋建奇再度登门杭州食品研究所，研发起了冲泡奶茶，还亲自跑到了广东盯着设计师做包装。最后他给这款即冲即饮的饮料起名香飘飘，寓意着这款浸润着奶香茶香的全新饮品能飘进千家万户。没有先行者可借鉴，没有成功模板可复制，蒋建奇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自己的初创岁月。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往哪里投，只是觉得学生群体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几个城市的学校做了一批试点，没想到反响非常不错。受到学生青睐的香飘飘在2005年的全国糖酒订货会上崭露头角，其新颖的形式、独特的口感吸引了大量签单者蜂拥而至，香飘飘也由此走向全国。产品走红后，仿制品纷纷涌来，仅两年时间，香飘飘开创的杯装奶茶市场就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大品牌所瓜分。喜之郎旗下的优美乐、大好大旗下的香约、利顿旗下的利顿奶茶相继问世，价格战、渠道战和广告战此起彼伏。如何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深谙特劳特品牌定位论的蒋建奇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砍掉香飘飘当时所有与奶茶不相关的业务，从已经产生效益的年糕、花生、房地产等项目中抽身，无疑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蒋建奇告诉记者，多元化发展的确是一种做法，但我更相信专的力量。正是这种全情投入，他带领香飘飘从混战中杀出重围，重新坐稳杯装奶茶品类的头把交椅。2017年底，香飘飘正式在上交所敲钟上市。其实上市这个决定在蒋建奇的心里早已徘徊了无数个来回。说实话，香飘飘在5-6年前就可以上市了，当时我很犹豫，一旦上市，我担心可能会和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产生矛盾。事实上，香飘飘之前在股权融资方面一直慎之又慎，快消品的现金流一般比较好，平时也不用太担心资金压力，基本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不过上市后，他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目前蒋建奇及其家人手里仍握着大部分股权，但他本人并不全然认同家族化的企业模式。他说，一个企业如果一直是用一种民企完全私有化和老板绝对控股的方式来运营的话，那么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就不会太好，上市将不仅有助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还能为公司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可以参与兼并收购，吸引更多人才。香飘飘上市后交出的首份半年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8.7亿元，同比增长55.38%，净利润同比下降78.92%，一时间对香飘飘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质疑纷至沓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蒋建奇解释道，一方面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显著，另一方面我们在传统的二季度淡季中加大了对液体奶茶的资源投放，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特质，最近5-6年来都是这样。液体奶茶淡旺季特征稍弱，可与杯装奶茶形成季节性互补，进一步完善香飘飘的产品体系。10月22号晚间，香飘飘公布了2018三季报，前9个月实现营业收入1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4%。7到9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亿。扣除前6个月的季节性亏损，今年前9个月净利为8400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随着产品销售进入旺季，全年目标年底有望达成。蒋建奇说，我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喜欢学习。
蒋建奇从不讳言他的中专学历，他的底气来自长期阅读和思考的沉淀。我很认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一个观点，企业唯一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而不是创造利润，创造利润应该只是顾客发展的结果。在蒋建奇看来，短期的亏损可被视为未来发展的成本，是值得容忍的。蒋建奇也深知这套逻辑在资本市场是走不通的，我们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需要更多顾及投资者的利润。蒋建奇在完成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公司战略。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他，正踏上寻求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平衡点之路。当记者问到香飘飘现在卖出的杯数可绕地球几圈时，蒋建奇摆摆手说，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事实上，香飘飘的品牌定位一直在随着消费者需求变化而变，在脍炙人口的一年卖出几亿杯可绕地球几圈，到提出小饿小困和香飘飘，香飘飘完成了从简单的认知到达到强调功能的变化。面对外界对香飘飘大量砸钱烧广告的质疑，蒋建奇直言说，品牌的高频次曝光也是有必要的。他用酒香也怕巷子深来描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家做品牌做实业的企业，尤其产品还要面向几亿的消费者，怎样能获取消费者认知至关重要。在蒋建奇看来，广告、公关文章亦或是内容营销，不过是方式方法和工具上的区别，他们最终都将指向让消费者知晓。可以说一路走来，蒋建奇的关注点始终围绕如何做市场和打造品牌，在他眼中，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当然，如何赢得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回到本质还是一个差异化的问题。蒋建奇十分认可特劳特的战略定位论，明确定位，找到差异点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熟读各家成人，广纳各类管理理论的蒋建奇却极少人云亦云，内化和主见是他驾驶外部意见的两大支点。对于香飘飘的未来发展之路，他有着远甚旁人的清晰蓝图。马无夜草不肥，蒋建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定位香飘飘全新开拓的 Miko 以及蓝方圆产品线。我们希望通过开发 Miko 和蓝方圆来缓和原有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让夏天、冬天都是旺季。 Miko 及蓝方圆将目光锁定接近空白的高端奶茶市场，将受众瞄准消费力日强的年轻群体。蒋建奇很自豪地对记者表示，目前看来销量相当不错。继去年四月推出了 Miko 牛乳茶和蓝方圆丝袜奶茶两款液体奶茶后，香飘飘又开发了三款新品果汁茶。而新力量的勃兴还来自于新生代的崛起。谈起女儿蒋小莹，蒋建奇的眼里交织着温情与赞许。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做生意了，当时进价5块的本子他要卖15块一本。我问他会不会太贵了，他笑我连这都不懂，就这样只要卖出一半儿就能挣钱了。我想想觉得也挺有道理。女儿的生意才能在父亲悉心呵护下扎根抽芽，如今蒋小莹已成为公司蓝方圆品牌的产品经理。与此同时，两代人不同的商业思路也为香飘飘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发展，蒋建奇相信年轻的力量。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源泉，要让更多年轻人去闯，去冒险。而香飘飘在招揽和留住人才上更是有滋有味儿。去年10月17号，香飘飘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拟授予公司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业务人员等69人共计196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4.92%。未来是现在创造出来的，布局未来要不遗余力。蒋建奇喜欢把目标放得很远，把脚步迈得很实，喜欢心怀理想，一直在路上。对于网红喜茶的迅速铺开，舶来品星巴克的日渐深入，蒋建奇依旧淡定。他们的出现对激活整个品类是很好的事情，可以共同把市场做大。他认为奶茶的天花板还远未触及。在2018年5月，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发布，蒋建奇家族以79.9亿元排名第397位。2019年10月，蒋建奇家族以115亿人民币财富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336位。2019年11月，蒋建奇以84.9亿元财富在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名第318位。2020年5月，蒋建奇家族以90.2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349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很多人觉得呀，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够了，朝九晚五，按时拿工资，看似安稳。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安稳其实是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公司裁员了你怎么办？老板心情不好你怎么办？市场变化了，你的岗位突然不需要你了，你又怎么办？你可能会说，我技术好，我有能力，我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50岁60岁的时候，市场还会不会青睐你？甚至你可能还会遇上35岁的这批裁员。所以呢，无论你现在过得多么安稳，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不要被生意这个词吓到，它并不一定是开一家大公司，也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资金，它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你一个人，小到只占用你每天一两个小时，重点是它是属于你的。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卢阳还是要提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首先不要幻想挣快钱和大钱，这两种想法都难以持续，也缺乏可复制性。真正有价值的小生意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其次，远离赌博思维，不要过分依赖所谓的认知。现在认知这个词被滥用了，赢了就说认知到位，输了就说认知不足。真正的小生意应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技能和努力之上的。另外，你的收入不应该与劳动时间直接挂钩。如果你的小生意还是按小时计费，那么你只是把自己的时间出售了而已，这与打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好的小生意应该能带来被动收入，让你的收入和时间是脱钩的。最后呢，不要依赖自己不具备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不具备领导力，就不要幻想通过管理一个团队来赚钱，专注于发展和利用你已有的能力，这样呢是更容易成功的。那如何能找到合适的呢？就是发现自己的优势。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长处，可能是一项技能，也可能是一种天赋，也可能是一种兴趣吧。找到它，这个就是你的起点。还有就是观察市场的需求啊，你的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别人需要的东西啊？有没有人愿意为此付费？或者尝试服务一个人？没错，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能让一个人满意并且愿意付费，那么你就找到了方向了。不断改进，就是根据客户的反馈不断调整你的服务或者是产品。

住，小生意的优势呢，就是灵活，要善用这个优势，还要逐步扩大。当你有了稳定的客户群，再考虑如何扩大规模，但记住不要操之过急。给您举一些小生意的例子啊，比如说知识付费，如果说你在某个领域有专长，可以考虑录制一些在线的课程啊，或者是写电子书，这种方式一旦建立，就能够带来持续的被动收入。或者是自媒体创作啊，如果你有写作或者是视频制作的才能，可以经营自己的公众号、博客或者是视频内容频道，随着粉丝增长，你可以通过广告或者是赞助获得收入。还有就是线上咨询，无论是生活建议啊、职业规划还是专业领域的咨询，只要你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都可以提供线上的咨询服务。或者就是数字产品之类的，比如说设计模板呐、音乐元素啊、插画呀等数字产品，它都可以成为一种小生意啊。这类产品一旦制作完成，可以反复的售卖。还有就是小型电器，小型的电商，你可以在电商平台上销售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或者呢是代理销售其他人的产品。那么我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生意的原则啊，就是不追求快钱和大钱，而是稳定持续的收入，这点很重要。那不依赖运气和所谓的认知，而是实实在在的技能，努力实现收入和时间的脱钩，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能力，不能盲目追求自己不具备的技能。那有人可能会问哈，说我没有时间做小生意怎么办啊，我一会儿呢要工作，一会儿呢要照顾孩子，一会儿呢还要收拾家里。其实时间啊永远是一个问题，但也是个借口。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就一定能挤出时间来。你可以每天早起一小时用来经营你的小生意，你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处理一些简单的事物，或者你可以周末抽出半天专注于你的小生意。没有人会嫌时间太多的，关键是你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最后呢，我想说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生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它给了你一种可能性，一种不被他人掌控命运的可能性，它让你有了选择的权利。当你对现有工作不满意的时候，你有了退路。当你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呢，你有了基础。当你年纪大了，市场不再青睐你时，你还有一技之长可以依靠。所以呢，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的小生意做好准备，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只要你坚持下去，它终将成为你人生的一大助力。生意不分大小，关键是它属于你自己。拥有一个小生意，就是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种可能。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多准备一个选择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小小的选择呀，或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改变你人生的关键。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节目，再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从1988年李宁退役到2004年，李宁公司上市，16年弹指一挥间，而李宁本人从昔日的体操王子到今天大受资本市场追捧的财富明星，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而且这种转型的成功，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冠军中屈指可数的只有李宁一个。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到底经历了哪些苦与痛，快乐或者忧伤？从一个优秀运动员向一个成功商人转化，心路历程有多远？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体育明星名人故事，李宁的稳健生长。1988年的汉城失利，李宁一下子从鲜花和掌声中跌落到地上，社会舆论也由原来的赞扬变成了责难。当时的社会远不如今天这般开放和宽容，全民族都对世界冠军给予了重托，国人很难用宽容的心态来接受王子的失误。背负着沉痛的压力，李宁一个人默默地体味着人情的冷暖。这时李经纬适时送上了理解与鼓励。从汉城奥运会回国的那天，在首都机场，李宁躲避了媒体记者，一个人走过偏僻的通道。这时手捧鲜花前来迎接他的只有李经纬。李宁含着眼泪接过李经纬手中的鲜花。1988年12月16号，李宁在深圳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告别晚会。在晚会现场，李经纬代表健力宝送给他一副纯金的护手，二李的交情由此可见一斑。退役后，李宁一度不知该何去何从。这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和很多退役运动员一样，不是做教练就是担任政府官员。广西体委邀请他担任广西体委副主任，海外某国聘请他为国家队教练，甚至演艺界也邀请李宁的加盟。正当李宁无所适从之时，李经纬再次出现了。他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跳出运动员退役后不是出国就是当官的模式，重新设计一条道路，这让他成为一种模式。李经纬后来回忆时这样说道，当时李宁想到深圳创办一个体育学校，我说光靠赞助不行，一定要有经济做后盾，这样才能最稳定最长远，有这样的发展思路，所以我建议他是否靠搞经济来发展体育。1989年4月21号，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举行隆重的聘任仪式，李经纬将一本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大红聘书郑重地递到李宁手里。在几十位专程从各地赶来的记者面前，在闪耀的镁光灯下，李宁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我之所以投身健力宝事业，除了想为我国退役运动员闯出一条于国于民于己有利的新路子外，还想同最先开拓了中国体育实业的健力宝人一起，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开发中国潜力无穷的体育实业。也许这样的事儿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不仅需要眼光，更需要胆略，
尤其对于有着106块金牌的体操王子，自己拿着档案去到广东三水这样一个并不知名的小镇，是需要几分勇气和胆识的。尽管当时舆论对于体操王子经商颇有微词，但李宁义无反顾。1989年5月，李宁加入健力宝。自此以后，李宁走上了一条崭新而艰苦的道路。初到健力宝，李宁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筹备运动服装厂等工作。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界，李宁提议重新拍摄一条用冲击力、赋予体育动感的健力宝广告片，而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60万元的广告费用，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量增加了3000万元。勤奋努力，思维敏锐，朴实善良，有强烈的适应心，这是当年李宗伟对李宁的评价，也是他给予李宁信任和支持的基础。李宁是运动员，不懂经济，到健力宝来，我把他扔在游泳池里，让他自己去学。李宁年轻、聪明、人品好，能学会游泳，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员，不行的时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后我再放开再看，几次下来，李宁就会游得比我好，超过我。加盟健力宝之后不到几个月，李经纬就鼓励他将服装厂的计划上马，但资金从哪里来呢？虽然当时健力宝声名显赫，但健力宝最初的广告费居然完全靠借钱来支撑，甚至借钱来赞助体育记者跟团出国采访。没有开场的钱，李宁和李经纬决定找一些国外厂商搞成中外合资，而且外商能帮助打开海外市场。在李经纬的陪同下，李宁出外游说，寻找投资。因为体操王子的名人效应，很快他们就与外商签署了3份合作意向书。李宁本人也没有想到事情进展得竟如此顺利。不久，新加坡康基实业有限公司到三水实地考察，双方签订了合同。中心合资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于是成立，主要从事李宁牌运动服装的生产经营，李宁出任总经理。经过紧张的施工，不到8个月，一栋5000平方米的厂房就在三水市竣工了。屋顶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非常醒目，李宁牌。当然了，光有牌子肯定远远不够，如何让大家了解并接受这个牌子呢？毕竟有过17年的运动生涯，李宁马上想到了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想到了备受瞩目的亚运会火炬接力。但是亚运会火炬接力处对买断亚运会火炬接力开出了300万美元的高价，无论是李宁还是健力宝根本承受不了。这时李宁的公关能力及名人效应再次发挥作用，他调动他在国家体委的老关系，并用一种爱国情绪感染了工作处的领导。如果火炬接力的承办权落到外国公司的手里，那将是12亿中国人的耻辱。经过一番谈判，最终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由健力宝主办，费用只要250万元人民币。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庄严地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亚运圣火的火种。整个亚运圣火的传递过程由李

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健力宝和李宁牌。从这一刻开始，李宁牌真正的横空出世了。这不仅是一次公关策划的成功，更是李宁商业才华的一次完美亮相，是李宁发展史上的第一大手笔。这次赞助的成功极大地增长了新生了李宁公司的实力，也刺激了李宁的进取心。李宁在商业上的悟性让他的老板李经纬欣赏不已。李宁在商业上的才华和他在体操上的才华一样出色，而初次出手大获全胜也让李宁的自信心倍增。于是在1991年由健力宝投资1600万，广东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正式成立，独立负责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的经营。1992年底，李宁公司分别在北京、广东成立3家公司，各自从事运动服装、休闲服装和运动鞋的生产经营。而李宁牌系列产品逐渐赢得了众多荣誉，成为1991年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历次重大国际比赛的专用装备。李宁牌服装和运动鞋系列不仅被推选为中国明星产品，而且被评为全国服装行业十大名牌之一。明星效应无疑会对提升品牌和知名度有作用，然而从市场反应来看，并不是所有明星品牌都可以像李宁公司这样成功，即使他们的创立者在体坛同样有着赫赫战功。李宁公司成立早期有健力宝这样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使他在起步的时候更具备了成功公司的雏形，这区别于目前众多凭借个人资源建立起来的体育公司。零点咨询公司董事长袁岳对记者说，因此李宁以及李宁公司的成功，除了明星效应以外，更多的成功应该得益于商业运作。从家庭公司到大众公司，初入商海，李宁采用的是 OEM 贴牌方式生产李宁牌运动鞋，但因为缺少经验，第一批鞋做砸了。当时李宁投入运动鞋的开发费用只有50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001系列鞋的生产。得知鞋全部不合格的消息，李宁飞回北京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这是李宁在生产控制上打的第一仗，首仗即折，李宁的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但是他毅然决定全部销毁这批产品，让我们从头再来。他握着拳头对部下说，那一年李宁不到28岁。从那时起，李宁就认识到专业人才的重要性，绝不能让自己或自己人成为公司发展的阻碍。李宁公司刚创办的时候，是李宁和几位退役的队友，还有李宁的家人，像哥哥、嫂子、表弟等一起在操作。那时的李宁是一个十足的家庭公司。到了1992年，李宁就开始有意识地聘请专业人才加盟。为李宁公司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任总经理陈义宏，就是被李宁从当时有名的运动服装生产企业10家公司请来的。陈义宏最早在1991年加入李宁，从生产总监开始做起，一步步升到总经理职位。李宁是一个很会管理的人，他懂得知人善用，对于职业经理人他很信任，也很授权。曾参与李宁公司股改的股改专家刘继鹏回忆说，每一次去谈判或者谈合作，李宁都会带上陈义宏，看得出他对陈义宏是很信任的。自1998年去北大学习，李宁就淡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而把业务全权交给了总经理陈义宏。陈义宏以及一批专业人才的加入，造就了1993年到1996年李宁公司的第一次辉煌，公司营业额每年以100%的比例增长。当运动员的时候，因为我的水平算是全国最高的，所以我去比赛的时候，所有人都希望寄托于我身上，要靠我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我的努力决定了大家的愿望能否实现。
可是对企业来

想，做商人则是我的愿望要靠大家来完成，光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大事。对此，李宁想得很清楚。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李宁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在李宁心中，另一句没有讲出口的话是，如果李宁当年没有从健力宝中脱身出来，也就没有今天。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有了盈利，年营业额以近100%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一个是从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继鹏见面了。刘继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他呢？对于刘继鹏的建议，李宁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刘继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继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刘继鹏为什么要一意鼓动李宁与父亲分家？接受采访时，刘继鹏如是说，首先是受我本人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经验的驱使，我看过太多因产权不清而失败的企业，而李宁是受全国人民喜爱的体操王子，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他的人品都是被国人所认可，我也很愿意去帮他。正是在刘继鹏的强烈建议下，李宁下定决心和李经纬以及三水市政府摊牌分家。李经纬相当大度，完全支持李宁自立门户。1994年底，只是在股份和品牌采取了一些变动措施，李宁公司就顺利脱身。而健力宝历次投入的1600万，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据刘继鹏介绍说，这种偿还是在历史成本之上偿还的，并没有一个很可怕的增值。1994年9月，李宁体育产业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作为控股的母公司，初步实现了同资本市场的对接。1995年底，李宁集团正式成立，李宁亲任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到1996年，李宁集团每年销售收入增幅都在 100% 以上。1996年更创下了 6.7 亿的历史记录。业绩如此快速的增长，发展令人如此兴奋。即便是性格平和的李宁也禁不住豪情万丈，制定了1998年达到10个亿、2000年达到20亿的销售目标。但是不幸的是，成长的喜悦到了1997年戛然而止了。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中国经济通货紧缩，李宁产品卖不动了。
此后数年，李宁公司

举旨在增强公司的国际化竞争力。2001年3月，张志勇出任北京李宁公司总经理，也是李宁公司历史上的第三任总经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获得了成效。2001年，公司营业额为 7.3 亿元人民币，纯利4960万元人民币。2002年、2003年则分别为人民币 9.6 亿元和 12.76 亿元。随着公司营业额的持续上升和外资的进入，公司上市日程再次被提到了日程上。经过七个月的筹划，李宁公司终于在2004年6月28日正式在中国香港主板市场上市，公开发行 2.47 亿股，并在7月9号再次增发新股 3697.6 万股，而李宁及其家族拥有资产在10亿港元以上。在2005年的春节年会上，李宁作为董事长在台上所讲的是下面一段听上去毫无激情的话：这样的庆功会在我做运动员时每年都开，几乎每次我都要上台讲话，但当我回到台下，我总要告诉自己，成功只代表过去，未来要从头开始。过去做运动员，我时时告诫自己忘掉过去的荣誉，轻装上阵。现在做企业，我也是这样要求大家，上市只代表过去的业绩，而未来还有更大的挑战要面对。对于李宁及600名李宁人来说，2004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经过15年的努力和7年的等待，公司终于成功上市。让我们从头再来，李宁经常爱说这句话，每一块金牌都是从头再来。从运动员到商人，对李宁更是从头再来。正是抱着一种一切从头再来的归零心态，李宁才能一步步超越自己，超越过去。很多人认为李宁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明星身份，得益于中国体育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李宁从未遇到过强劲的商业对手，得益于他遇到待他如父亲般的李经纬，以及后来的刘继鹏等专家。总之，人们会认为李宁的成功有着某种侥幸的成分。但是，只有李宁本人和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从运动明星到成功商人，李宁做了哪些努力，付出了哪些辛苦。从一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只有一个原因，累。接触过李宁的人都知道，李宁勤奋本色，既没有大明星的架子，也没有大老板的派头。公司研究工作有时延至凌晨两三点，第二天别人可能稍微多休息一会儿，李宁却几乎从不睡懒觉。公司有了盈利，李宁并不讲究吃喝，方便面大排档都是出差时李宁经常光顾的食品和就餐去处。他最感惬意的是和公司三五同仁找一处清静所在，要几杯啤酒边喝边聊，聊得最多的总是公司的发展。李宁十分好学，十分谦虚。刘继鹏尽管后来没有再和李宁合作，但在谈到李宁时依然充满赞赏。当时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他很尊敬地称我为老师，向我请教一些股权改革方面的事情。我们一起谈人生，谈理想。那时我就感觉李宁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在李宁的成长过程中，他得到过多位师傅或老师的言传身教。从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股改专家刘继鹏，到北大光华教授王亚飞等人。李宁一直深感学习之重要。他说，我以前练体操是从一点点都不会到世界冠军的。记得1978年恢复在奥运会的合法席位，1979年参加世界体坛锦标赛，我还没有进入国家队。我们的队伍为了去参加比赛到日本训练。1979年再往前推20年30年，我们派队伍到苏联请教练告诉我们什么是体操、单杠、训练。1982年我成

0: 能为世界冠军拿六块金牌。我相信只要肯学，什么都有可能。我不在乎爬多高的山，关键在于要有爬山的能力。1998年，年满35岁的李宁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此后四年，李宁和一群小自己十多岁的同学一起上课、上自习、复习考试、到食堂吃饭。李宁和普通同学一样，每天背着小书包上课、记笔记、背法条、课堂讨论、期末通宵熬夜的复习、考试。2000年，正在北大法律系念大三的李宁又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班，并在两年后顺利毕业。他是一个真正读书的人，李宁不是来混学位的，而是出于工作需要。他一边啃着快餐，一边读书，非常辛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中心王亚飞老师对李宁的读书精神非常赞赏。他跟一般运动员不一样，跟一般的世界名人也不一样，他非常用功，非常上进，对自己的前途把握有着自己的理解。他的同班同学高广斌说，从合作伙伴到竞争对手，李宁对所有可以学习的对象都抱有一种谦虚求学的心态。也许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过去的体操王子似乎是神话中的人物，李宁自己却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认定了方向就不会轻易动摇的人。我天生比较胆小，从前训练不怕后空翻，最怕前空翻，因为看不到地。已经是世界冠军了，但在大赛中仍然坚持要有教练在旁保护，才肯做难度的动作。李宁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赛场上取得成功，不靠胆色，靠训练。体操比赛不是直接的对抗，没有身体的接触，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努力让自己更完美。我一直也在把这种理念带进我的公司。在这一市场才是最终裁判的商业竞争中，李宁要做的依然是让自己更完美，再将自己对运动的理解、执着与追求打造为李宁品牌文化基础之后，现在的李宁更多地扮演起一个大股东、一个董事长的角色。以上呢就是李宁的故事。刚刚我们说的，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
1: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4: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度的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 61.0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0.3% 和 110.4%。来关注社会消息。6月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号20点到3号20点，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西部和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本地新闻啊，深化科技创新落地应用，哈尔滨地铁聚焦乘客出行痛点，依托技术攻关完成二号线站台服务设备的升级改造，在全线各站厅的 PIS 屏新增列车进站实时显示功能，以数字优化便民出行体验，用科技力量提升地铁运营精细化服务水平。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的持续增长，市民搭乘地铁的出行需求日趋多元。此前地铁站到站提示系统仅在站台区域实现信息播报，站厅候车乘客无法提前获知列车进站的动态，时常出现匆忙赶往站台、错过乘车班次等问题，影响乘客出行体验，立足乘客实际出行难题。哈尔滨地铁运营中心锚定便民优化方向，启动二号线站厅 PIS 屏各功能拓展改造专项工作。那么项目推进期间，地铁技术团队逐一梳理了全线的车站大屏线路排布、信号对接架构、攻坚信号传输延迟、数据同步卡顿等多项的技术难点，顺利完成二号线的所有车站站厅 PIS 系统的升级改造。除站厅到站信息拓展升级之外，本次配套优化同步完成了全线 PIS 系统播报精度升级，原有地铁到站提示仅可实现两分钟精度播报。经过系统逻辑重构与多轮现场的实测调试，全线 PIS 系统时间播报精度升至一分钟精细化的模式，乘客能够清晰地掌握列车到站节奏，从容规划候车行程。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措施，公布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情，相关有功人员最高可获10000元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为畅通险情上报渠道，哈铁局公布了铁路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市民可以随时上报管内的公路车辆冲撞铁路设施、铁路护栏、线路、信号机、接触网等设备破损，以及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线路、桥涵损坏、路基坍塌、电杆、树木倾陷等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险情。据了解，铁路部门将对险情发现第一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及其他直接参与人员，视情况给予500元至10000元奖励，通过发动全民参与护路防汛，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管内铁路汛期安全畅通。

来关注体彩。5月30号2026中俄健康跑暨体彩运动季黑河市首边固防万人徒步大会于大黑河岛国旗广场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黑龙江省体育局、俄罗斯阿穆尔州体育部与黑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那么黑河市委宣传部、黑河市教育体育局、黑河市委边防委员会办公室、黑河市直机关工委及爱辉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九点整2026中俄健康跑率先启动，2000名中俄运动员如离弦之箭并肩冲起起跑线，5分钟后1000名徒步爱好者紧随其后，浩荡的队伍自大黑河岛国旗广场出发，途经黑河水运旅检口岸、大黑河岛房车露营地、大岛植物园等地。那么在这场盛大的体育盛会当中，黑河市体彩中心积极助力，在现场布置了体彩宣传彩旗、公益展板，并搭建了若干顶彩色鲜明的体彩帐篷，成为现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体彩互动专区，一场别开生面的乐透好事安心小镇落地活动也正在开展，工作人员热情引导参与者扫码进入安心购彩守护小镇，详细介绍小镇中的游戏科普知识、购彩理念以及反诈中心等模块，同时积极宣传超级大乐透的派奖活动，介绍派奖规则，并贴心发放责任彩票、派奖规则及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等宣传页。活动现场，黑河市体彩中心还特别准备了超级大乐透的彩票作为赛事奖品，让参赛者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收获一份来自体彩的幸运与惊喜。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中俄体育交流的盛宴，更是一次深化边境地区交流合作、推动全民健身与守边固防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未来黑河体彩将继续以体彩微光点亮北疆，用实际行动支持全民健身，为守边固防建设大美黑河贡献更多的体彩力量，让乐透好事正发生。

让责任与热爱同行。5月31号由绥芬河市文旅局主办，飞跃毽球俱乐部承办，中国体育彩票鼎力支持的绥芬河市第四届毽球邀请赛在中国体育公园激情举行。来自哈尔滨、牡丹江、鸡西、鹤岗、七台河等地的43支队伍，150多名毽球爱好者齐聚百年口岸，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用灵动毽影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全民健身画卷。伴随着清脆的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本次赛事设置团体赛、双人赛等多个经典项目，赛场上毽球在网侧来回飞跃，运动员们眼疾脚快，身健矫健。那么跳踢、后打、单飞燕、鱼跃龙门等精彩动作令人目不暇接，小小的毽球在空中划出美丽弧线，精准传接，默契配合，将力量与技巧完美融合，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各队伍秉持公平竞技、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全力以赴，充分展现了牡丹江地区群众积极健康、活力向上的精神风貌。飞舞的彩毽、雀跃的身影、激情的呐喊，在百年口岸绥芬河，毽球这项穿越千年的传统运动正以全新姿态迸发生机。它不仅是群众健身的快乐源泉，更成为彰显边城文化信息、增进对外交流合作的亮丽名片。比赛现场，牡丹江市体彩工作人员特别设置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宣传区，推出安心购彩守护小镇扫码宣传板块，重点宣传理性购彩、享受娱乐的理念，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听信高被投、大复式、设计跟单或借贷购彩等不当方式，倡导健康负责任的购彩行为。这一举措将体育竞技热情与理性公益有机结合，为赛事注入了更加深层次的社会正能量。这次绥芬河市第四届毽球邀请赛的顺利举办，有效推动了牡丹江各区域体育文化交流，极大丰富了边境城市群众体育活动内容，营造了全民参与、乐享健身的良好氛围。未来牡丹江市体彩中心将继续以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为载体，积极助力地方文体的事业建设，持续为牡丹江地区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7:26，在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就是爱汽车的节目。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杨松。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今天早上的路况怎么样？大家可以发一发路况过来啊。我觉得今天早上天气还不错啊，我这两天看完天气预报，心凉半截。我说这个夏天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意义上的来到我们身边呀？我想应该是端午节过后，但是今天感觉天气还都不错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啊。视频号现在上了，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就可以了，视频号我现在开了啊，大家搜索一下大美说车，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的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私信我，也可以在群里面啊，就好多种互动方式。那你都可以，我都可以看得到你的留言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的啊。然后今天杨松也来了，杨松大概我们也有那个两周没有做客直播间了啊，这两周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和一些落地的一些活动要跟大家说一说的？
2: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忙的，因为这两周的时候里面，第一个的话就是，鸿蒙旗下的第一款的 MPV 的车型，那个智界的 V9 已经上市了，大家有关注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本月的话就是五月份的话，我们现在新款的问界的 M9， 出了这个加长版。还有一个标准版的一个顶配的一个车型，这个呢现在也已经有实车的一个到店了。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新款的那个 H5 的一个小改款，增加了座椅按摩，然后通风加热的一些功能，然后包括抬头显示，还有一些中控四维屏的一个调节，那个车型现在也上市了。所以这两周的时间还是比较忙的，而且鸿蒙旗下的各个产品的车型，现在来说是比较丰富了。包括轿车、SUV 还有 MPV 现在都有了，而且大概会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七八月份或者八九月份左右的时候里面，我们的第一款的越野的方盒子的车型也要出。所以说大家有关注这个车型的话，到时候可以去用户中心去看一看。
0: 就是大概具体的价位是从多少钱起的？
2: 我们现在的话像 H5 的话是159,800起，一直到这个199,800，中间包含四款车型，增程的、纯电的。然后 Z7 呢，这属上界的 Z7 呢属于是219,800起到300,900，包含是两款车型 Z7 还有一个 Z7T 的列装版，然后有这个两驱四驱的这个车型。然后问界这面呢就是比较多一点了，问界车型的话从249,800一直到669,800之间不等，这个中间包含问界的 M5、M6、M7、M8 还有 M9。现在问界的 SUV 的产品现在是非常非常全的一个。然后我们现在是智界的话，是 S7 是219,800，然后 S9 的话是309,800，然后我们的那个 V9 可能稍微贵一点 ，V9 是469,800 MPV 的一款车型。然后享界的话，现在是有 S9 和 S9T。大概在319,800到400,900之间，这个车型涵盖价格。然后尊界呢会有一个SUV， 应该也是在月底，应该也是在月底。现在是有一款轿车，779,800之间，
0: 问界 M7， 你想问什么？问界 M7 怎么样是吗？问界 M7，
2: 问界 M7 现在属于问界的整个车型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因为M7 的这个车型车身尺寸的话比较大，5米多，然后
0: 它是有几座，
2: 它有5座和6座这两个版本，对，而且全系标配四驱，而且最新的话就是问界 M7 搭载的是华为的896线的激光雷达，整个车型的功能配置和空间，家用非常非常合适。
0: 价位呢？
2: 价位的话是从279,800起，这就是已经是四驱了。
0: M7 就是现在应该是很多就是家庭，就是比如有孩子的这种家庭的一个，如果想选问界是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啊。
2: 对，
0: 今天换小伙了，杨松，怎么叫今天换小伙了呢？杨松
2: 直接
0: 说，那小跑什么 ZT 多钱？
2: Z7 二十一万九千八。
0: 21.98万。
2: 对，
0: 嗯，我觉得吧，那个 Z 七吧，说实话确实很漂亮啊，很漂亮。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一台，就是有一台那个能够接送人的这种车辆，你买 Z 七没有问题。如果说家里家用车就唯一一台车，你还是看看 M 系列的，
2: 对，
0: 是不是？
2: 问界系列的，
0: 对，问界系列的，嗯，哎 ，Z 七是什么系列
2: ？Z 七属于上界
0: 啊，上界，对对对，
2: 界
0: 问界、上界、想界、尊界。
2: 还有个
0: 智
2: 界，
0: 智界啊，还有个智界，嗯，古代回来了，对，古代回来了，嗯，终于看上他人了，是不是啊？哎呀，就觉得就是这个几个界实在是就是车这几个几大类，然后呢，每个类别的车型又比较多，然后车型里面还分什么增程的、纯电的，
2: 嗯，
0: 还有什么
2: 增程
0: 纯电，
2: 基本上增程纯电
0: 啊，就是增程和纯电是主销的。就是还是分的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市场占有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买这个鸿蒙智行的车型呢，大家可选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产品线就比较丰富啊，就什么价位15万起步，上不封顶，就是车型可选的覆盖率也是比较宽的，所以大家想选就是完全 OK 啊，就想选就可以直接那个找杨松就行。杨松现在主要负责哪个店啊？
2: 我主要负责我家的上界的专网
0: 啊，
2: 上界的专网，但是问界、智界、想界、尊界的话，这个车型的话也可以，
0: 对，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对，也是可以的，
0: 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随时来咨询，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嗯，这个起点他说10万左右的车，我不想执着什么智驾，选什么车比较好一点，10万左右你是 SUV 还是轿车啊？古代给各选一款吧， SUV 和轿车。
1: 想要续航达到多少的，还是要插电混动，这个很关键，因为你在这个轿车和 SUV 当中，如果你想要纯电续航高的，它的这个车辆级别就要低一点，但是如

0: 50，接近半米。
1: 嗯嗯，
0: 对，这中间比较高一点的话是问界的 M9，空悬可调的时候最多是80。
1: 我这看这举例子好像也是 M9这个例子啊，
0: 对，
1: 就是它那
0: 个
1: 好像对，大概距离是500多米吧，行驶距离。
0: 行驶距离是500
1: 啊，500，对。
0: 那个空悬是可调的，它可以往下降。
1: 可以往下降，
0: 对，可以往下降。
1: 因为那天就我们说到现在不是进入到那个雨季了吗，就是进入到汛期了，就如果说一旦有什么低洼的路段呀，要涉水的话，你是怎么建议大家的？比如说开着咱们新能源车型的，
0: 比方说像我家的车吧，如果带空悬的情况下里面，第一涉水深度的话，就是因为水它不希望，就是你不要开太快。
1: 就你说的那个30-50厘米指的是静态的那个。
0: 运动过程中可以。
1: 过程当中的。
0: 对，运动过程中。
1: 过程当中达到50是吗？
0: 对，运动过程中。
1: 就是它溅起的水花那个高度。
0: 对，它可以调到最高的这个位置，然后之后的话你慢走。然后过这个水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那个门店的话是在先锋路。先锋路往那个南直路那边走的时候，会过一个地下桥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话，就基本上就是排水不是特别好，对，很容易积水。然后它那个最大涉水深度，就那个边上有那种立的那种栅栏，很多时候就是没没了，很多时候都没没了，对，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1: 那能过吗？
0: 那能过，因为我家之前有个车那个。M5，就搁那儿被困住了，就是前面有车堵住了，但是那个最深的地方没有车，后来水降一降，刚露点脖的时候就过去了，正好呢。这个电车现在防水做的其实是比较好的。这个只要不泡
1: 着，但是我们那天说主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电车可能遇水，你当时它不会熄火，它能正常行驶。但是如果电车一旦被水淹过了之后，它可能会导致，比如说第二天电路出现故障，就是第二天会出现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隐患。所以说你会建议大家，如果说必须涉水或者涉水深度还不是很就是极端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就是30厘米以下这种深度，咱们正常过去的话，你会有第二天的这种建议吗？是需要去检修一下还是检查怎么样的？
0: 最好还是去，因为你检修检查花费的这个钱肯定是不多的。然后第一个就是它现在分两种情况啊，第一种的话就是被迫涉水，就是啥样呢，就是比方说您在桥下啊，或者要走了，感觉前面水深，然后你不走了，然后后边车子已经给你堵上了，这时候水已经涨上来了，就是你属于被迫泡水这种的，那你就还不如走过去了。因为你电车来说的话，只要是不是它飘了，就是你接不着地儿了，它还是能过去的。对，就只要不给它泡上，你涉水过去它躺下来了，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但如果说你给它泡呢，因为那个水不一定什么时候下去，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它有一些线路的接头那个地方有积水，有可能会渗的这种的情况下，
1: 它过水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有积水吗？
0: 会啊，它有可能躺下来就不会了。但是你要是泡上的话，里面有些缝它会慢慢渗。
1: 你指的泡不就是它一直在水里面待着吗？
0: 对。
1: 那你是涉水这种情况下不涉及泡的问题？
0: 走过去和你搁里面泡着
1: 啊，那倒是啊，就是说，那你涉水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泡的，就是可能性吗？
0: 有，但是会很少。
1: 哦、
0: 这个就属于
1: 就它不会对。
0: 这个就得看这个水，没车没到多少了。就比方说如果已经过车门的或者到接近玻璃这个位置的情况下，
1: 接近玻璃的位置，
0: 对，那你
1: 车还不飘吗？
0: 那肯定基本上就飘了。有些车的话，
1: 我那天问个问题，就是电车沉还是油车沉？
0: 电车沉。
1: 哦，电车沉，因为电池组过重是吧？
0: 我家车型出来的话基本上都是2吨以上
1: 啊，
0: 两吨左右，就是比较轻一点的应该算那个 M5 或者是那个S7 R7 这种的，它那个会轻一点，那也是1吨9多，接近2吨，这坐上人指定是2吨以上了。
1: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是涉水深度过深的话，其实车还是会飘起来的。
0: 肯定
1: 是，就是因为车里面是空腔嘛。
0: 大
1: 锤说慢过水，快过沙，脚法也非常的重要。那倒是啊，就是慢过水快过沙这道理咱们都懂，但是我觉得像刚才杨松讲的一样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很极端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你这个选择就是比较仓促啊，比较仓促啊，选择相对来说会比较仓促，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在就是比如说在过水的过程当中，就会容易有一种就是让大家判断错误的这个可能啊，判断错误这个可能。我们现在啊正在直播的是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到啊。然后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

0: 今天外面路况怎么样？今天外面的路况怎么样？大家可以来发一发路况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古大回来了，对，古大回来了，古大夫终于那个啥了，现身了，现身了。然后超哥又迟到了，你超哥，你能不能，你什么时候你能告别一下子？你这不给孩子做榜样吗？行，一会儿再说超哥吧，马上整点报时了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7: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7: 向梦想
2: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